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带着大家玩转保定白石山啊。白石山景区呢，它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地处京津冀的核心区，就在保定市涞源县。因为它的山上有很多白色的大理石而得名，不仅是著名的山岳避暑胜地，而且还是浪漫的爱情圣山。这儿呢有中国唯一的大理岩枫林景观，云海奇观呢也是壮美无比的。另外呢还有华北面积最大的落叶松林和红桦树林，这儿呢还是观赏佛光和日出的绝佳地点，像什么云端咖啡厅啊、悬空绝壁栈道、天空之境、蒙氏圣地、山盟台等等网红打卡地也都在这个地方。
0: 哎，咱们来说说门票啊。成年人原价呢是一人135块钱，不过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像学生、军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人凭证呢能够享半价，也就是67块钱。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现役军人呢是可以。

0: 直接免票的。如果想更方便啊，可以买这个交通组合票，比如说门票加往返索道是每个人275块钱，东西门索道呢都能用，门票加往返大巴是每人195，大巴整点半点都会有发车，门票加单程索道加单程大巴是235一人，方便你灵活的上下山。景区里的什么韭菜园、飞云口索道，还有单程呢是45块钱，在一些特殊时间啊，还有限时的优惠，比如说像519旅游日，门票会有半价，成人是67，学生是34。夜爬专场哦，只要每人29块9，不过呢是得晚上10点半入园，而且仅限夜爬活动啊。另外呢，还有88块钱的成人纯门票年卡，全年能够无限次的畅玩，但是不含交通，节假日也是不能用的啊。
1: 对，这个适合周边的人。
0: 哎，对，日场开放时间呢是早晨8点到下午6点，夏季会延长到晚上8点，夜场呢是周五至周日啊，记住是周五至周日的晚上6点到21点，就晚上9点，是光影主题的。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怎么去啊。如果您是自驾的话，直接导航白石山景区东门啊，记得是东门就行了。要是从北京出发呢，只要2.5小时就到了。景区停车一天呢，也只要10块钱，记得别停在第一停车场，往里开到离售票处最近的地方，省时又省力，就省你走了。
0: 对，少走两步啊。
1: 对，坐公共交通的话呢，你可以先到保定的涞源县，再转乘当地的巴士或者打车前往景区就可以了啊。
0: 景区里呢有3条主要的游览线路，海拔1600米的飞狐线，一路基本都是下坡，走起来啊轻松不累。海拔1900米是这条线呢是比较平坦的，打卡点也多，出片率超高。还有佛光顶线路啊，虽然爬升有点虐啊，但是距离短，登顶后呢能够欣赏到超美的景色。如果体力好、时间充裕的朋友啊，可以挑战一下大环线，也就是说把3条线路都走一遍，大概是需要5到6个小时。不过能打卡景区的所有的景点，要是时间不太充裕，或者是觉得爬得有点多太累了啊，只想爬爬最高峰，可以选择蓝绿线路围成的小环线，大概3小时左右就能走完了。
1: 给大家推荐一条比较经典的路线吧，您从东门上山，先坐大巴到祥云门停车场，大概需要15分钟。下车之后呢，走这个1000米左右就到了这个爬山的起点了。如果您不想走路呢，可以再花5块钱坐摆渡车，2分钟就能直达。接着我们先走海拔1600米的飞狐线，到飞云口索道之后呢，坐索道上行到海拔1900的这个线。如果体力好的话呢，你也可以自己爬上去，不过全程是上坡，这特别累啊。下了缆车呢，就走海拔1900线，一路打卡各种景点。到侧身崖之后呢，转线去海拔2099的佛光顶，登顶之后您再原路返回到1900线的侧身崖，继续游览到终点，最后呢坐摆渡车加大巴回东门，全程这样下来大概6个小时。除了登顶那段有点累，其他地方呢其实是没什么压力的啊。
0: 另外说说吃啊，景区里的美食选择其实不少啊。海拔1900米的这个双雄石景观处呢，有一个空中美食城，这可是北方海拔最高的餐厅了啊，能尝到河北当地特色小吃和各种菜系。在海拔1600米的这个游览线路上呢，还有一个自然角落咖啡厅，它有4层，还有2个观景平台，可以一边品尝咖啡、热茶、鲜榨果汁、西式糕点和水果，一边来欣赏一下山间的美景。
1: 没错，玩累的话呢，住宿也有很多选择，想住山顶推窗见山方便看日出，可以选择上云间酒店，不过价格呢比较高，每晚呢大概是600到1200，就是根据房型不同啊、季节不同啊，价格也会有变化啊。小性价比高一点可以考虑山下的民宿，像京山云宿是有百年石屋改造的，价格比较亲民，大概一晚上是400块钱。白石山居民宿还有火炕房，能体验当地的特色。如果你选择更多的话，那就去这个县城里面啊，各种各样的快捷酒店呀，也都是很便宜的啊。
0: 哎，最后啊，给大家几个贴心的小提示啊，建议大家是从东门上山，坐缆车上山呢，能够省时省力。景区很大啊，记得一定要带足饮用水和干粮，也可以带上这个登山杖。门票呢是当天有效，所以想玩的更尽兴一点，最好一早就上山。下山台阶路比较多，带上护膝能够保护膝盖。
1: 对，而且呢，像这种山林啊，其实在每年，尤其是北方的山林，在有这个防火剂的时候都会封山啊。
0: 对，
1: 就天气特别干燥的时候，而且山上没什么 什么景的时候。

0: 就可能会封山。所以你也提示各位，如果你要去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比较冷的时候，你要去看雪景啊，或者看冰瀑什么的啊，这个时候还是要提前看一看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官方网站的这个介绍，看看有没有封山。再有一个，在山林比较多的地方，一定注意啊，
1: 不能携带火种哟。
0: 对，然后别抽烟什么的，这个真的是酿成大祸哈。
1: 对的，
0: 如果你想去白石山游玩，赶紧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攻略去感受一下，保证能让您收获一段难忘的旅行体验。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飞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进入夏天之后，温度比较高，人呢是怕热的啊，所以呢都喜欢在空调屋里待着。
0: 对，
1: 而我们吃的食物呢，其实更怕热，高温高湿的天气，食物更容易变质，细菌呢也更容易滋生。有些看起来很平常的食物，比如说米饭呀、凉拌菜呀，还有西瓜这些东西，更是如此。吃不对了，可能会让你进医院，甚至危及生命。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啊，夏天容易食物中毒的食物有哪些？
2: 一碗剩米饭，男子吃进 ICU。 在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了炒饭吃了之后呢，不久便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到医院时，他已经严重的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呢都开始衰竭了。经过 ICU 医护人员抢救，陈先生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经检查，陈先生患上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呢多见于温室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炒饭中，所以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也被称为是炒饭综合征，分为呕吐型、腹泻型。首先，对于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呕吐毒素，在淀粉类食物中比较容易产生，比如说米饭、面条、土豆等，需要在126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90分钟才能够去除。呕吐型蜡样芽孢杆菌中毒的潜伏期大多是0.5到6个小时，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还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破坏肝脏细胞，甚至导致多脏器衰竭。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腹泻型肠毒素呢，需要45摄氏度加热30分钟，或者56摄氏度以上加热5分钟就可以去除了。腹泻型的这个中毒呢，潜伏期为2到36小时，主要症状就是腹痛和腹泻。如何正确远离炒饭综合征呢？夏季啊，高温高湿，食物更加容易变质，细菌也容易滋生，最好咱们一次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的放置，尽量不要食用隔夜食物，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容易滋生细菌的食物。如果说做好的食物一顿实在是没吃完，咱可以先将食物放入这个食品保鲜袋、保鲜盒，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保存，尽快吃完。在食用隔夜食物之前呢，应该彻底的加热煮透。老人吃了半盘隔夜的凉拌黄瓜之后住进医院，险些丧命。2023年6月，家住杭州的黄大伯因为早上吃了半盘冰箱里的隔夜凉拌黄瓜，出现了严重的细菌感染，引发了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经过医生的一系列抢救，黄大伯的生命体征才逐渐恢复。这个脓毒血症是指由感染引发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寒战、发热、心慌、气促等症状。如果说延误治疗，则可能造成严重的感染性休克，导致多器官衰竭，死亡率很高。以下这三类食物呢，您尤其要注意。首先就是绿叶菜，蔬菜经过久放和再加热，维生素 C 和叶绿素等营养本身流失多，口感变化大，还更容易变质。而且啊，这个相较于肉类和水果等食物，绿叶菜本身的硝酸盐含量就比较高，煮熟之后如果放置过久，在细菌分解下呢，硝酸盐还会被还原成亚硝酸盐，不利于身体健康。若是存放不当的话，亚硝酸盐含量还可能超标。第二类就是海鲜，螃蟹、鱼类、虾类、贝类等海鲜都是高蛋白食物，如果说当天没吃完的，第二天再吃，就可能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可能会对胃肠道黏膜产生刺激，引起不适，还容易损伤肝肾功能。第三类呢，就是土豆、芋头、馒头这类淀粉含量多的食物，加工后呢也相对容易滋生细菌。这些食物一顿吃不完，可以下一顿吃，但是如果要隔夜呢，最好您是密封之后冷冻起来。男子吃了隔夜冰西瓜之后，因为急性肠胃炎住进了医院。2024年7月，浙江温州一位男子进食了隔夜的冰西瓜之后产生了不适，出现了脐周疼痛、腹泻、四肢乏力、恶心、体温升高等症状。所幸这名男子病情不是太严重，就医也比较及时，得以快速的康复出院。夏天咋吃西瓜更安全呢？西瓜切开之后啊，这个切面就会被细菌污染，所以说最好是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有害菌就可能会大量繁殖。如果说切开的西瓜一次实在没吃完，建议您最好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冷藏储存。注意啊，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8小时，这样可以避免它大量的滋生细菌。等到您再拿出来吃的时候呢，纤维 闻一闻，如果说表面有异味呢，可以将表面1到2厘米的果肉切掉之后再吃。但是请您注意，如果发现剩下的这个西瓜有了西摊样的表现，就提示它已经变质，不能再吃了。最后给您三个夏天健康饮食的小贴士：夏天食物更容易变质，细菌也容易滋生，最好一次少做点，现做现吃，尽量不吃隔夜的食物。第二，如果做好的一顿实在没吃完，可以放入这个保鲜袋保鲜盒，再放到冰箱里边冷藏或冷冻保存，尽快吃完。第三呢，就是夏天西瓜的冷藏储存时间不要超过48小时。
1: 这个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这个老人啊，这由于有时候相对来讲比较接载或者是比较节俭，
0: 对，
1: 觉得剩饭吃是没事儿啊，所以呢一定提示，因为这个事儿可真的是有时候要命啊。
0: 嗯，
1: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畅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3: 探寻燕赵文。
4: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7: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8: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6: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9: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7: 请首长放心，

0: 人在，浩普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0: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上面写，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6: 这
7: 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9: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9: 姓名？
5: 陈日宇。
9: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9: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 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

0: 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1: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4: 志华，
0: 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一定支持我，
14: 没有什么可
11: 能。山前万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8: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0: 青年， 自四代离咸丰，
8: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0: 咸丰这人的完成，
8: 填充以血肉，
1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8: 最后付之皮肤。
9: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8: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7: 愿意。
8: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7: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9: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7: 什么？
9: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7: 他要干什么？
9: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7: 等等，等一下。
8: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3: 哦，还在这儿。
8: 是唐通庆。
13: 他还在。
8: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先锋责任完成，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太久了。
8: 是啊，好久不见。
1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8: 什么呀？
1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 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1: 你的身体，
1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1: 疼吗？
1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9: 你们吵架吵完了？
1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6: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4: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4: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5: 一根不足一米长。

0: 干。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走，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 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

0: 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

0: 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儿，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3: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4: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5: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5: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 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壮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说到装修里面啊，我们总听过一句话叫做金厨银卫啊，说的就是这个厨房花的钱应该是最多的。
0: 对，
1: 而且按单位面积来算呢，它可能是最贵的。因为大多数我们国家的这个厨房面积只有4到6平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它设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品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几个看似不起眼儿，实则能让整个家一败涂地的设计细节啊。一定要避坑避坑避坑啊。
0: 没错，
1: 很多人都没在意，到后来呢后悔不已，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第一个就是止腻法，很多朋友说这东西你这几十块钱一个啊，这买抽烟机的时候自然都给你带了那个啊，很简单呀。但是啊，放在第一个来说，证明它真的很重要。你想要一个厨房设计的再完美，如果有味儿窜出来，谁还愿意进这里来啊？是吧？你做饭的时候你可能闻不着，你不做饭的时候你能咔咔闻着啊。通常止腻阀呢都是装在吊顶上面，体积不大，但它作用却非常大。它呢其实是防止公共烟道里的油烟倒灌到自己的家里啊。现在如果没有正确安装呢，就会出现油烟倒灌的问题，满屋子都是油烟味儿啊！谁家吃什么饭你都能闻得七七二楚啊！
0: 对，
1: 辣的呀，不辣的呀？
0: 哎，他家谁家炝锅了？
1: 蒸海鲜了？
0: 炸辣椒了？
1: 哎呀，自己家吃的什么也不，你别人家可能不知道，但是别人家吃啥你都能知道。
0: 没错。
1: 所以安装止腻阀的时候有几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啊！止腻阀四周必须要用螺丝来固定。有些工人为了方便四周打了个胶，而且呢止腻阀四周的胶打的量不够足啊，后期呢就有可能会出现掉落的情况。
0: 没错。
1: 还有一些师傅在用这个小红砖包烟道的时候，顶端没有封严实，贴瓷砖的时候瓷砖也没贴严实，这样会有漏烟的可能性。就是如果你贴到顶了，然后呢瓷砖也贴到顶了，这样子呢烟道是严实的，它出烟呢只能从止腻阀那个位置出啊，进烟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不会有漏烟。教大家一个检测方法，你用一个不防风的打火机啊，然后把油烟机打开，在这个缝隙位置把打火机点着，如果有气流涌动，打火机的火苗就会非常明显的这个晃动啊，这就说明啊烟道会窜烟，密封不严实，就需要重新返工了。但这一切都是在你没装吊顶之前，装了吊顶你再箍救这个就比较费劲了，尤其是你家装了一整块蜂窝大板，那拆起来可麻烦死了啊。
0: 对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就是没有重

0: 是嵌入电器的尺寸啊，洗碗机装不进去，装进去之后又发现隔壁的抽屉被挡了，开不开了啊，又或者明明设计的是嵌入式冰箱，结果还是凸出来了，你怎么看怎么不得劲儿啊。所以呢，一定要重视嵌入式电器的这个尺寸的设计，可以先不买啊，但是你得知道尺寸，就是咱先去逛逛好了，确定好了之后呢，把这尺寸先拿到手，然后呢到时候工人啊包括定制商就能根据这个尺寸来量身定制，而不是说最后再去买啊，这样的话就很难买到就是严丝合缝的了啊。
1: 对，
0: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一定要注意电器背后的这么一个插头，这是导致冰箱不能完全嵌入的问题之一。所以啊，有经验的朋友呢一般会把它后面放这个插座的这个位置给它设计的凹进去一小块，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插座就能完美的哎跟这个墙面齐平，那么你的冰箱也不会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插头问题哎整个突出一个边就非常不好看了、啊、
1: 对，再有一个一定要看一下你家的线的长度哦、
0: 哎、
1: 因为现在有好多人说踩坑了，就是知道设计到冰箱的后面，
0: 嗯，
1: 然后呢要放到比冰箱更高，比如1.9米，因为冰箱呢一般都是1.8米或者1.85米左右啊、
0: 嗯、
1: 当然了这是大部分冰箱，也有一些这个高特别高的这个冰箱，但是发现这个线够不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了，如果这个线真的不够长的话，要么你给它掏一个洞，
0: 嗯，
1: 然后把它放进去，这样子冰箱能够直接贴墙啊，要么然你就需要来选择一个线够长的冰箱了，
0: 对，
1: 因为放到侧面的话呢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它也是不能严丝合缝，有这种零嵌冰箱。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插座啊，厨房里面用电器特别多，在设计的时候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生活习惯以及至少要住10年的长远规划来设计，那谁家房子不能装了3年我砸了再装一遍，
0: 对、啊、
1: 是吧，所以啊插座多总比少好，
0: 没错，
1: 因为厨房里面的这个厨电呀随着你的生活不断的变化可能用的东西就多了，
0: 嗯，
1: 刚开始你可能只涉及了一个电磁炉一个电饭锅，后来不行发现哎呦空气炸锅，
0: 对
1: 啊，然后呢电蒸锅小烤箱然后有了小宝宝之后还会用这种这个专门就给宝宝盛装奶瓶的、哦、消毒的乱七八糟好多东西，
0: 破壁机，
1: 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说你每次弄一个你就得拔一个下
0: 来，
1: 这很麻烦啊、
0: 嗯、
1: 另外啊插座一定要注意分散开，你别装在台面上，像橱柜下面水槽下方小厨电的位置都要考虑到，
0: 嗯，
1: 建议水槽下方至少留2到3个插座，我们家留了5个，
0: 嗯，
1: 虽然现在有2个没有用的，但是我不担心，
0: 对，
1: 就你在往里放什么的时候你不担心没有地儿往里插插头了啊，比如你安装什么净水器啊垃圾处理器，有的朋友在刚开始没安垃圾处理器、
0: 嗯、
1: 包括什么洗碗机啊软水机啊这些东西可能都需要，
0: 对，
1: 操作台上面至少要预留4到6个插座、
0: 嗯、
1: 方便使用各种小家电，吊柜下面也可以安装1到2个用于安装灯带啊或者一些需要悬挂在墙上的这个电器，比如我们说的这个直饮机啊、
0: 嗯、
1: 这就是这个厨房里面需要用的插座，还有就是它的插座最好是选择带开关的、
0: 嗯、
1: 这个小细节呢会大大增加实用性，就小小一开关啪你把它关上就行了，而且呢你看一看厨房里面的电器大部分啊绝大部分用的都是3项的，
0: 对，
1: 所以压根儿呢没有必要买那种2项3项兼容的，
0: 嗯，
1: 那样子既插起来不好插，然后呢你使用起来也不方便，直接一个3项带一个开关就行了，还省钱、嗯、
0: 没错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家里这个厨房的橱柜啊高度咱得按做饭人的身高来设计啊，所以这就是呀新婚小夫妻先决定好啊家里谁做饭做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呢装修咱就省事儿了，直接按照做饭人的身高来设计，
1: 设计不好就以后出现这个问题你做饭啊不行这个橱柜太高了我用不了
0: 对、啊、
1: 要不然哦这个橱柜太低了我用的难受，
0: 没错啊，所以说啊如果橱柜高度设计的不合理那这绝对是厨房装修的一大败笔了啊，但偏偏就是有人没考虑到使用者的身高，导致这个橱柜高度要么过高要么过低啊，整个烹饪结束真的是身心俱疲啊，所以说呢橱柜高度得按做饭人的身高来设计，就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啊，身高除以2+5减10公分。比如说身高1.6米的人啊，橱柜地柜的高度呢，大概在85到90公分就比较合适了。吊柜的高度同样也是要这样注意啊，它底部距离这个地柜台面的高度一般是在50到60公分左右，吊柜顶部距离地面的高度呢，也不宜超过220公分啊。所以说大家就按照这个公式，可以大概简单的算一下啊，你家里到底是谁做饭啊，根据这个来做就比较合适。
1: 是，而且现在基本上都是高低台了，就是你切菜和洗菜的位置都是高台、
0: 哎、
1: 然后你炒菜的位置低一点，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橱柜这个东西本身真的是舶来品，原来在中国是没有的、嗯、这是国外才有 有的。但是你要知道，中国人炒菜的烹饪方式和外国人不一样的。
0: 对，
1: 外国人基本上平底锅多，中国人
0: 扒拉扒拉在里边就行了。
1: 对对对，而且他是用手操作比较多的，比如往里放个什么东西煎呀，这些东西是比较多的。然后中国人的爆炒比较多，一般我们的那个锅呀都是有个大肚的，
0: 对，
1: 所以你炒起来你可能需要颠勺，所以呢这个位置你就需要根据实际的一个使用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和安装。
0: 对，
1: 再有一个高一点真的是比低一点舒服，尤其是你刷碗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了。
0: 哎呀，
1: 有的时候你觉得哦，切菜的时候稍微就是差了一点，觉得还可以吧，就是还能勉强接受，但是你知道刷碗的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这个时候高一点的话呢相对来讲会舒服很多啊。
0: 家里面男士如果个子确实比较高的话，你可以看他洗碗的时候，哇，弓着腰叉着腿，
1: 是
0: 那这洗完碗真的是累得不行啊。
1: 对，长此以往真的是挺难受的啊，所以呢还是需要跟你家实际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人们的整体身高也在逐渐的这个增长啊，偏高了啊，所以呢可以设置的高一点啊，总比设置的这个特别矮了你后期想调想改都没有任何机会了哈。
0: 没错，
1: 这是刚才和您说到的几个点啊，不知道您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关于厨房里面的设计啊。如果你设计不好，真的会让您悔不当初。这个因为很多人没在意啊，刚才和大家聊聊什么止逆阀啊，还有这个电器的尺寸呀，以及插座预留，还有橱柜高度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着说，就是灯光。很多人比较注重屋里的这个灯光设计，包括什么客厅啊、
5: 卧室啊
6: 什么氛围灯啊，弄得可漂亮了。但是厨房的灯呢却容易被忽视。
5: 对，
6: 很多人的厨房永远只有顶上一盏灯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吸，就是那个嵌到那个吊顶里的那个灯啊。有的时候还带一个抽风的设施，光线呢从头顶直射下来，真的会在操作台上形成像阴影。炒菜切菜的时候你根本看不清，特别容易切到手，尤其是这个天比较阴的或者傍晚时候啊。合理的厨房灯光设计应该是多层次的，除了顶灯之外呢，还要在操作台上方安装灯带或者是射灯，来提供充足的光线照亮操作区域。吊柜下方呢也可以安装灯带，方便拿取物品。
5: 还有就是呢，瓷砖的规格与台面的材质要选对啊。厨房里的油污是很重的，需要经常的清洁，如果瓷砖没有选对的话，那就大大增加了清洁难度。你比如说你选择的是那种小块的瓷砖，那它的缝隙就很多了，哇，那油污附在上面，你要想仔细的清理干净，那真的是非常困难而且非常累的一件事啊。还有就是橱柜台面的材质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常见的台面选择的材质呢有石英石、人造石、不锈钢等等啊，千万不要选岩板啊。岩板虽然说是很坚硬，但是它脆呀啊，很容易断裂或者是碰边。你想在这上面，你比如说剁一只鸡，剁个鸡腿排骨什么的，你没准就咔就碎了。建议呢就是选择石英石台面，它的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污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另外呢，不锈钢台面也不错啊，容易清洁，但是很容易留下划痕，而且看起来比较冰冷，有点像那种就是大饭店的后厨。对啊，缺乏温馨感啊。所以呢建议大家选石英石的就可以了。
6: 是，另外一个收纳空间一定要做足啊，因为住久了就知道收纳的重要性。厨房里面的东西真的是又多又杂，如果没有做好足够的收纳空间，台面呢很快就会被各种杂物堆满了，看起来呢真的是乱七八糟。而且找东西呢也非常不方便。所以在设计厨房收纳空间的时候呢，要充分利用橱柜、抽屉还有拉篮这些东西。橱柜内部呢可以安装一些隔板啊、抽屉分隔件，把物品呢分类存放，提高空间利用率。如果你装的时候没费太多心，那你后期需要买一些这个收纳的这个小框啊，或者小抽屉来进行一个补充啊。另外呢就是墙面空间一定要充分的利用上。
5: 没错啊，还有就是操作动线一定要合理啊。合理的烹饪动线呢会让做饭变得更加的高效，它应该是遵从取、洗、切、炒、盛，哎，这么一条线一气呵成的设计。但如果说厨房动线设计不合理，你比如说冰箱、水槽、炉灶之间的距离过远，或者是说来来回回的啊，你从这儿拿了你得跑到那边去，从那边洗完之后你再得回来，或者是操作台面的布局不合理，就会导致在做饭的过程当中来回的跑动，首先浪费时间，其次呢还容易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啊。所以说动线这块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设计。
6: 提示各位啊，厨房装修呢其实看似简单，但是有很多很多细节需要注意啊。刚才我们和您说的这几个不起眼的设计细节，如果不重视，真的会让您的厨房使用效果大打折扣，影响生活品质。希望大家在选修这个装修厨房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避免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出现，来打造一个舒适、美观、实用的厨房空间。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平县政府副县长张娜。张县长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好的，张县长，那首先呢，先向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您对文旅工作的一个总体感受吧。
6: 我们安平文旅工作啊，总体感受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文化是魂，旅游是体，魂体融合，相得益彰。这也是我们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体现。在文化魂这方面，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安平呢，是自汉高祖时置县，迄今呢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坐落于我县城内的一座东汉出土的壁画——东汉车马出行壁画，现在陈列在国博的1号展厅。新近呢，也被入选这个人教出版社的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这个我们安平啊，还有一个周朝的女子圣姑，她跨越数千年的时空，用孝语与忠诚。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顶礼膜拜，到如今已发展成为安平独有的孝德文化。还有西晋三章柏林崔氏家族也成为安平文化史上的耀眼明珠。在100多年前，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和威省第一个中共县委先后在安平诞生，革命的火焰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引领一批批革命者追求光明，安平的红色文化也由此从启蒙到蓬勃。这片红色热土上还走出了一位现当代的文学大师孙犁先生，其开创的清新脱俗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如果说安平的文化是诗，那我们当下做的旅游产业就是游客心中的远方。安平一夜一居一游，绿为妆容，水为眼波，浅为低吟，处处是景。波光潋滟的滹沱河、猪笼河横贯全境，两岸风景如诗如画，让人沉醉。水韵灵动的团结河穿流而过，为县城戴上了一条翡翠项链。我们北靠心向往之的白洋淀，南倚妙不可言的衡水湖，这些宝贵的生态资源啊，吸引着各方的游客的到来。安平将文化魂与旅游体相结合，打造诗和远方，不仅提升了地方的知名度，还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促进了消费，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5: 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跟我一样，都特别希望能够到咱们安平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4: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
7: 来听他们怎么说。
5: 那张县长，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咱们安平的文旅资源，包括像自然景观呐、人文历史呀，或者是民俗风情等方面呢？嗯，
6: 安平啊，有四张名片。嗯，天下网都，红色安平，森林故里，孝德之乡。刚才我也有提到，下面呢，让我带着大家啊一块儿，这个体验安平的好风光，共赴一场秋日之约。走进安平，我们可以领略一次匠心制造的工业之旅。安平是著名的丝网之都，安平的丝网起源于明朝弘历年间。安平的丝网呢，起源于这个绢罗加工，迄今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这个丝网产业是安平的特色支柱产业，历经多年的创新发展，现在已发展到6大类、400多个品种。6000多种规格，安平的丝网产业也成为了全省首个过千亿元的县级产业特色集群。所以呢，现如今的安平丝网啊，已随神州上天，伴蛟龙入海。所以呢，安平也先后荣获了中国丝网之都、中国丝网制造名城等等荣誉称号，天下网都的美誉已经享誉全球。再次走进安平啊，你们还可以追寻一次震撼心灵的红色之旅。因为诞生于1923年的中共台城特别支部、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还有1924年中共安平县委的诞生，啊，标志着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成立。这个1938年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等相继啊也在安平建立，安平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祥地。贺龙、吕正操、程子华等抗日名将先后在这里战斗和工作。还有上世纪50年代，南王庄三户老贫农办合作社被毛主席誉为5亿农民的方向。这些红色资源啊，成为了这片热土上最璀璨耀眼的颜色。走进安平，我们可以体验一次穿越时光的文化之旅。出生在安平县的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犁大师，以《荷花店》《风云初霁》等经典作品广为流传，被毛主席誉为有风格的作家。我们还成立了我们的孙犁文化研究会，啊，再一个，在我们安平还有孙犁作品碑林、孙犁图书馆、孙犁广场，还有国内第一尊孙犁汉白玉立像，这个梦归园主题文化公园等等，啊，所以孙犁文化的氛围非常浓厚，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广大文学大家啊来安平追忆孙犁的啊这个文艺足迹，啊，表达对老先生的敬仰之情。然后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畅想一次丰富多彩的人文之旅。安平孝德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安平县城啊，有一座历经2000年的圣公庙。每逢初一、十五，进香还愿的游客络绎不绝。更有这个相传呢，更始之乱的时候，刘秀被王莽所迫，啊，这个走到柏林，就是安平一带啊，古柏林、安平一带，圣谷显灵，潭水相救。刘秀登基以后呢，就重塑金身，啊，这个在安平修建了圣公庙，安平一带百姓从善如流，顶级膜拜，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安平这一方水土啊，这个孝德孝义蔚然成风。这个圣公庙呢，后来又经元明清多次扩建，这个修成，啊，这个至今啊仍然矗立在我们安平县城的县城啊，始终保护着我们安平的这一方百姓。还有啊，除此之外，柏林崔氏文化也是不得不提的啊一张文化名片。安平啊，山古称柏林，柏林郡望就在安平。柏林崔氏家族自汉至宋，先后出现了20多位宰相，崔氏啊也被称为宰相之姓。当时有于民间流传啊，就是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却愁嫁啊，所以将军啊、侍郎以上的官员上100位。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就不可胜数，其中有名的就是崔护， 他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啊，千古传颂。
8: 对，
6: 还有崔颢的《黄鹤楼》。崔颢曾经使得诗仙李白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有崔颢诗在上头"的无限感慨，还有脍炙人口的《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张生的爱情故事，啊，这个也是与我们安平不令的崔氏有关。
8: 哦，都是从咱们这儿来是吧？
6: 对，对，所以不令崔氏啊，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在安平一带。人们一提不令崔氏，就是崔氏的后人，就是柏林安平，所以呢，史书上啊，这个现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柏林，现在呢，安平境内啊，仍有啊这个柏林崔氏的庞大的墓群，也是我们的省保单位。近年来呢，啊，随着我们这个柏林崔氏的文化啊，我们的对外的宣传啊，这个我们随着全球华裔移民寻根热的兴起，因为好多在港澳的海外的这些崔氏的后人啊，海外炎黄子孙啊，都有回国，纷纷回国来寻根问祖啊，这种愿望，这种意愿啊，我们也接待了一部分啊，好多是颇有成就的，尤其在政界了，在商界都颇有成就的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也是想着啊，这个接他们寻根问祖啊，这个从崔氏文化开始啊，想把这一块在安平做起来，然后让大家呢，这个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崔氏家族，能够在安平能够找到啊寻到根。所以呢，柏林郡望啊这一带历史文化遗产啊，对于我们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向心力，甚至啊，我们也想到了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8: 那咱安平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丰富多样，那您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一到两处有代表性的景点呀，或者是文化遗产，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6: 好的，实际上刚才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安平的这个文化方面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没说全啊，这安平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要说最独特一点啊，就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因为这是也是我们近些年一直努力打造的啊，因为它这个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啊，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啊，就是它是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它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就是咱们这个革命的星星之火嘛，从安平点燃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随着第一个台城支部的成立啊，我们还有一个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诞生啊，这两个第一，确实是我们现阶段我们啊最宝贵的财富啊。这个我们有着红色的深厚的红色记忆，独特的啊魅力和价值。这个台城红色景区呢，也现在也成为了集党性教育、红色教育、研学体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的红色文旅综合体，啊，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游客呢，可以到啊这里来参观纪念馆，了解亲身的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可以漫步在红色故居之间，感受先辈们的奋斗精神，还可以体验红色主题的餐饮住宿，全方位的沉浸在啊这种红色氛围之中。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7: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8: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对台城红色旅游呢也是充满了期待。那张县长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这个措施和政策吗？
6: 好的，要说起我们的政策措施啊，这个有很多。但是

0: 就简要吧，简要这个说那么几点。然后我们也是今年来啊，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么近那么美，中国到河北这一个主题，以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安平旅游实践场景。首先呢，我们是在点上做精，就是强化旅游景区的创建，尤其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还有我们的羊屯万亩花海景区，还有我们的提文旅小镇，这三个景区我们已经是目前是三 A 级景区，打造了体育、文旅、小镇、中国安平国际丝网展馆、中国河北省第一个县委、五亿农民的方向，这个孙犁故居、李荫桥故居，毛泽东的卫士长李荫桥也是我们安平人，刚才没有提及啊，李荫桥故居，还有我们的申公庙等景区景点，持续推进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基础的生态农业景区建设。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线上做媒，丰富旅游业态，优化与旅游线路，整合全县的旅游资源，培育打造红色游、工业游、文化游等具有安平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强化数字赋能，搭建旅游智慧平台，特别是在台城纪念馆，我们充分融入了 VR 虚拟的这个展馆，智慧语言的讲解系统，这个全息投影的数字化元素，让展馆史料更详实、更生动，这个为参观者带来真实的视觉体验。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在面上做优，打好红色旅游加组合拳，着力延上红色旅游的链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得到双提升，打造红色旅游加工业，推出了我们的烧烤炉等一批特色的旅游产品，因为我们还丝网之都嘛，我们红色加我们的工业加我们的丝网，这个然后呢，我们结合着烧烤炉等一系列的特色旅游产品，并与我们的丝网博物馆等景点结合，将生产线打造成观光线，把企业文化演绎成旅游故事，构建了产游消艺为一体的新型红色旅游体系，持续的挖掘红色旅游加衍生，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用新思维研发出了主题打卡印章收集册、玲珑杯等实用且美观的文创产品，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与推广。
1: 那咱们这些政策和措施都非常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那在这些努力之下，我们安平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要说成果我觉得也是有那么这个几方面吧。首先呢，是我们农温旅融合初见成效，我们依托我们的羊屯万亩油菜花海景区，然后发展种植油菜特色种植7万余亩，有力的带动了农民增收，结合着白山药特色农产品，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食品深加工园区，推出了白山药油菜花系列的文创食品，打造了一批集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休闲与娱乐的农旅项目。第二个呢，还得说是让红色文化根植于心，以台城特别支部成立百年为契机，我们大力挖掘红色资源，不断地提升以台城为中心的红色旅游景区，该景区也是入选了第三批全省智慧景区示范点，台城村呢也入选了第五批河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特色产品基地，结合我县的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打造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中国国际丝网展馆、羊屯动物植物科普馆、红色研学实践路线等，大力发展了我们的红色研学领域，期间呢接待了青少年红色研学逾20余万人，让红色文化在这个青少年心中扎根。第三方面呢，我们还是从我们的文艺作品上也是这个好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可以说是繁华似锦吧。然后我们创作了评剧《晴晚南邙庄》也是依托我们五亿农民的方向，红色的故事，红色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还

0: 院长，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我们当前的这个文旅方面的发展，它所面临的一些主要的
1: 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不够完善，旅游服务质量呢还是不够高啊，再一个宣传推广啊力度还不够等等吧，这些方面。
0: 那针对于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和未来的一些工作规划吗？
1: 这个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一方面呢，我们是抓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做强硬支撑。我们打造了全长17.91公里的乡村振兴旅游风景道，这个配套餐饮、停车场、观景台、旅游交通标识牌等服务设施，还建设了我们的安平县游客接待中心。在我们的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我们开设了我们安平县的游客服务中心，你开到市里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进一步的这个想法的加大这个宣传推介的力度啊，这个提高这个软实力啊。我们广泛的利用这个新型媒体和传统媒体啊，大力度推荐安平，先后在省级以上这个刊登啊这个100多条啊。再一个呢，利用新型媒体啊，我们也是亲自领导亲自挂帅代言，然后由我和我们的两位县级领导这个拍摄录制视频啊，然后这个为家乡代言啊。所以呢，这个行为也受到省厅领导荣立厅长的高度赞誉，在会上进行了表扬。然后呢，我们也先后参加了只要有这个活动啊，包括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您，我们能参加对号文旅活动。我们也是有这种机会啊，有这种活动我们也积极参与啊。我们也先后参加了这个京津冀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进会，还有相约衡水乐享生活石家庄北京的专场推介会等等吧，就是不遗余力的广泛的宣传推荐安平的文旅资源。
0: 得听您介绍，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安平了。那如果我们要是去安平，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条咱们的旅游路线呢？
1: 哎呀，没问题。这个旅游路线啊，总体的有那么几条线路吧，我规整一下，有那么几条线路。首先啊，游客来到安平啊，这个可以首先得提说的是我们的不得不说的我们红色游，啊，就是我们的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所在地，我们的台城，啊，还有我们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所在地，我们的静思，啊，再一个就是孙黎故居的所在地，我们的孙窑城村，啊。所以呢，文化跟农业的跟乡村振兴的融合是不得不什么的，都是在我们的县城的这个村庄里啊建设的，就是原址建。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亿农民发现的纪念馆南王庄啊，去追忆红色记忆，传承红色文化，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那些光辉的革命足迹。
0: 听您介绍完，太期待了。那在未来咱们这个文旅融合包括咱们创新发展方面，您有哪些思路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将继续深挖安平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安平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同时呢，我们将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安平文化的魅力。一个是呢，我们要创新旅游业态，丰富旅游体验。我们将积极的创新这个业态，然后推动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一方面呢，结合市场的需求和这个游客的偏好，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提升这个旅游服务的质量，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提高这个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优质的旅游体验。还有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区域的合作，开拓旅游市场。我们将积极地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旅游合作，共同打造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实现资源共享、市场共托。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是依托我们的这个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我们的入境游、公园游。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啊，因为我们的安平丝网是外向型的经济，它是远销了190。

0: 区，啊，安平的出口量也占到了全国的丝网出口量的80%。安平的街头啊，也是随处可见外国客商，尤其是每年一度的这个安平国际丝网博览会，啊，这个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商云集安平。所以我觉得我们啊，这个发展入境游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产业优势。
1: 嗯，
0: 所以同时呢，我也想，还想借助啊，这个各地的商会啊，这个积极的举办这种旅游推介会，啊，参加旅游展会，来进一步的啊提高安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相信在您和您团队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安平文旅一定会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或者说再一次向大家发出邀请？
0: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安平是一个开放包容、文化浓郁的小县城，它或许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喧嚣，但却有着丰年留客足迹屯的淳朴民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红色底蕴，金梭飞、银梭忙的丝网文化，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温暖气息，还有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人民。希望您踏上这片土地，在这个美丽的小城，映着东方的晨曦，开启一段难忘的文化体验，诗意形成心灵之旅。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广大朋友们能够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用你们的脚步来丈量，用你们的气息来感受，用你们的镜头来记录，一起见证安平的美好明天。欢迎大家常来安平，共享平安。
1: 谢谢，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安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王杰是台湾流行乐坛上的一位著名歌星，被社会媒体称之为忧郁王子。他创作并亲自演唱的很多歌曲现在仍然流传。1987年12月，王杰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歌曲《安妮》更成为他苦情歌的代表，感动了很多人。这首歌可以说是王杰初恋的写照。那一年王杰18岁，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在学校读书。一天，他的一位同学开了一个生日 party， 王杰也应邀参加。小时候王杰的性格很内向，不愿和别人说话，当别的男孩子都起来和女同学跳舞的时候，只有他还坐在一个角落里。在场上跳舞的同学看到王杰在旁边坐着，便劝着让他也找一个女伴跳舞。在忽闪的灯光中，他看见了在另外一个角落里也坐着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于是王杰大胆地走了过去，请这位女孩子跳舞。女孩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他说：“这是真的吗？”王杰一副绅士风度对他说：“是真的。”于是女孩高兴地站起来，握住了王杰的手。悠扬的乐曲伴着红绿的灯光，他们俩开始跳舞了。然而这个时候王杰发现女孩和他跳舞很不协调，似乎她的一条腿有毛病，她的舞步有点一瘸一拐的。同学们看他俩跳舞的时候都觉得好笑，女孩眼中也看出了王杰的尴尬，就很大度地说：“如果不愿意和他跳也可以，但出于情面，不让女孩失望，王杰还是说很愿意和他跳完这支舞。”当然女孩子也非常高兴。休息期间，王杰得知女孩小的时候就得了先天性的小儿麻痹，一条腿不太好使。那天女孩玩得很开心，她对王杰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也正是那一天，王杰从心里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他们俩相爱了。女孩腿脚上下楼很不方便，王杰就背着她走。那段日子里他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女孩对王杰说：“我要走了。”王杰说：“为什么？”她说：“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法国人，父亲要回美国了，她也不得不跟着回去。”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临别时他们约好了相见的日子，于是心中的期盼就在王杰的心里暗暗地滋长，那种幸福的思念至今王杰都不能忘记。有一天王杰接到了女孩父亲的一封信，女孩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的消息让王杰痛不欲生，于是他在泪水中写下了《安妮》这首歌，祭奠曾经的爱情。当王杰在《安妮》这首歌中把自己内心的呐喊与彷徨淋漓尽致地展现时，我们没有办法不被感动。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0: 仙道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

0: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走。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中午呢，都在电波的这端陪伴着各位一起度过我们午后的休闲时光。那么今天呢是处暑节气，它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2个节气。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终止、躲藏的意思。那么处暑呢，就是说明我们已经出暑了，代表着酷暑快要结束了。出暑过后呢，三伏天马上就要落幕了。那么我们北方的昼夜呀，温差也是慢慢的在拉大。其实从这个立秋之后啊，就有点感觉到我们早晚是有凉意的了。但是南方呢，可能还会遇到像秋老虎这种比较闷热的一个季节啊。那么古人呢也把处暑分为三候，一候这个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耕，也就是说庄稼陆续成熟，迎来我们的秋收时节啊。那么呢，我们在民间的习俗啊，也有像迎秋、祭祖、饮食等等的一些讲究。比如说今天呢，就适合去吃鸭肉润燥、贴秋膘，这个时节天高云淡，也是适合出门郊游、观赏一些美丽的云朵的一个好时候啊。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文旅资讯。首先呢，是有一个出入境的好消息。那么8月20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了最新公告，从8月20日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享受我国240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还有海南30天的入境免签政策。那么什么叫240个小时的过境免签呢？那么240个小时其实折算下来就是10天，就是像符合这个条件的外国朋友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新增的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的公民，持有有效的护照，以及前往第三国的一个联程的机票、客票，就可以过境中国办免签的签证，在规定的区域内呢，最多是可以停留10天的。那么这10天呢，就可以去旅游啊、商务走访、探亲访友。那么这次政策更新之后呢，我们240个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已经扩大到了57个国家，同时呢，海南有30天的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呢也增加到了61国。那么这项政策的升级啊，也会进一步的便利中外人员的往来，也会带动我们国内入境游的持续升温。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7届的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同样呢也是8月20日在北京开幕。这一次呢有33

位非洲国家的部级嘉宾到场，在中非网电的视听创新合作领域当中啊，也有了一些亮眼的成果，以媒体和视听为桥梁，拉近了我们中国和非洲的文化交流。同时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8月20日在天津举办。那么这届博览会主题呢，定为了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举办时间呢是9月3号到6号，地点呢是在天津的梅江会展中心。展会呢会集中的展示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数字文旅的发展新趋势。那么刚刚呢，我们关注了一系列的全国性的重大的文旅新闻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目光看一看我们现在各地有哪些新鲜的文旅的新玩法啊。那么我们国家文物局呢，在前两天呢就下发通知了，要求进一步的加强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内容审核工作啊，这样呢可以保障大家参观到严谨高质量的展览。那么在安徽的芜湖，安徽首家超级全感剧场8月19日正式投入运营。和普通看演出不一样啊，这个剧场啊主打沉浸式的体验，让朋友们做到让游客走进故事里。那么一开业呢，也就成为了当地文旅圈的热点打卡地。喜欢沉浸式演出的朋友呢，也可以去芜湖的时候安排一下。接下来呢，我们从芜湖往西看啊，来到了青海的西宁。那么2026传承弘扬昆仑文化活动暨昆仑文化论坛已经开幕了。那么这次的论坛呢，也是围绕着昆仑文化的历史渊源、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展开研讨，挖掘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那我们河北呢，也是有一些活动的，由河北省文旅厅联合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的最美风景在路上，燕赵风光任我行的主题巡游活动已经正式启幕了。用巡游行走的方式，把燕赵大地的山水风光、人文景致展示出来，也带着大家去看一看我们河北不一样的美景。同时呢，北京的2026北京西城百姓戏剧展演也已经开班了。那活动呢也是一直持续了整个8月份，这也是这个品牌活动连续第四年走进国家级的专业话剧团中中国国家话剧院啊，让普通老百姓近距离的去接触戏剧艺术。那么同时，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首台剧目《赶大营》也已经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那么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少数民族文艺舞台的那些魅力啊。同时呢，四川第38届广元女儿节的活动啊，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活动的时间呢，也是从今天开始啊，到9月1日，持续将近10来天的时间。主题呢是来蜀道广元，为美丽加冕。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主打轻量化的一个办节。配套呢，也是出了一些文旅的促进消费活动，比如说活动期间，女性朋友可以免票的游玩当地的45家 A 级景区。那么想去这个蜀道去游玩的朋友啊，可以抓住咱们这个福利的窗口期，门票也能省下一些这个预算啊。其实现在的文旅市场呢，也是应该说是越来越红火了，各地的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不断的增多了啊。不管是国内的一些戏剧展演、文化论坛，还是国际之间的文旅政策的优化，都给我们作为游客呢带来了更多看世界、感受本土文化的一些机会。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暑期的小尾巴，有时间呢不妨领着孩子、家人走出家门，去感受我们的大好河山，体验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最新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啊，希望能够呢给您在未来的出游当中呢有一些灵感，还有一些细小的方向啊。那接下来呢会是一些好听的歌曲，在我们午后的时光当中呢，也让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一起来休憩一下啊。那歌曲之后呢继续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文旅目的地，毕竟已经立秋了，对不对？而且今天也是处暑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秋游的一些好的去处，一会儿见了。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可畏，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刚刚呢，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聊了聊全国各地的文旅资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国内一年当中应该说秋游的黄金时节了，就是九月到十月份了啊，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秋游的大好时光了。因为这两个月可以说就是告别了盛夏的一些闷热，但是呢一些景色还非常的漂亮，而且特别有那种天高云淡的感觉，大自然呢也会慢慢的换上五彩斑斓的秋装。你像有的时候去一些景区吧，比如说大草原呢，或者说往东北大兴安岭啊阿尔山这边走的时候，夏天你可能看到的只是绿色和水，但是秋天不一样，你可能会看到上帝打翻的一个调色板，因为会有很多很多的颜色都在里面，真的是五彩斑斓的一个秋色啊。那么今天呢也跟各位来简单的聊一聊一些我们国内的宝藏秋游地吧，也是很多网友去精选出来的一些目的地啊，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呢？我们一起来去看一看。首先呢，大家票选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内蒙古的乌兰布统。很多朋友说，哎呀，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当地的一些牧民一年都不用挣钱，只是在这个假期挣上一两个月就可以啦。其实我觉得内蒙很多地方啊，其实最佳的游玩时间反倒是九月和十月份，因为到秋天呢，这里的草原会褪去这种翠绿的颜色，变成暖暖的金黄色，还有成片的这种白桦林被秋风染得金光闪闪啊。在山坡沟里呢，也有一些层层叠叠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地吃草，然后有的时候你还会看到卷起来的这个一垛一垛的草垛啊，可以说氛围感非常好。这时候我们驱车如果从旁边过的话，真的满眼都是油画一般的北国的秋景风光了。

那么除了内蒙之外呢，像刚刚我说到的，比如说往东北这边走，阿尔山，还有咱们属于河北的像塞罕坝的一些林区，都是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一个秋景的。那如果想往南走的话呢，其实在9、10月份的时候啊，像云南啊，还有一些这个川西的地方也是非常漂亮的。比如说云南的腾冲吧，每年到深秋呢，这边的一些银杏叶、金黄的树叶是非常漂亮的，阳光呢穿过金黄的树叶，光影斑驳，你再想想耳边会听到一些叽叽喳喳的风和鸟鸣声，再去到古镇里面感受一下古镇的烟火缭绕，也非常适合去慢下来小住几日啊，卸下生活当中的一些疲惫。其实到银杏叶呢，现在提有点早啊，等到了9月中下旬、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河北省内的一些看银杏的非常漂亮的地方啊。其实像我们的各个的一些这个城市啊，都是有非常漂亮的一些欣赏银杏的地方，我们到时候再说当时的美景吧。还有呢，大家可以去到川西这边，比如说四川的九寨沟啊，可能7、8月份很多朋友会去，但是我有一次是在9月份去的，我反而觉得跟夏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想象一下，漫山的山林，它是被秋风染上了红色、橙色、黄色，还有一些没有褪色的绿色这种色彩啊，然后五彩的彩林真的是环绕着澄澈透亮的这个海子吧，他们那儿叫啊，湖水呢也会把满山的秋色倒映到水面上，非常的漂亮。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啊，7、8月份的高峰期，不妨我们让这个带娃的家长们去玩，我们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选到9月份、10月份，我们又趁着这个淡季的时候啊，云淡风轻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不一样的九寨沟，你会发现这种川西的秋日的美景真的就是近在眼前了。像五花海，这个五彩池、诺日朗瀑布都是去到九寨沟的一些核心的看点啊，非常的漂亮。然后可以再去品尝一些牦牛肉的火锅、青稞饼、酥油茶，你去亲眼看到的这种秋景往往远远比我要说的更加的精彩吧。但是一提到美景和美食啊，也会让我有一些甜蜜的负担。就是平时总觉得在家里比如说少吃一顿或者少吃两口是很正常的，能挨得住，但是一出去旅游的时候碰到了那些美食，你要让我再少吃一口，哎呀，就感觉好像错失了一个大奖一样。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朋友跟我一样，只要一出去玩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啊，控制不住自己的胃，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每逢佳节胖三斤，往往是每逢这个出游啊胖五斤了。如果刚刚我说到的这些地方你都已经去过了，或者说想再换一个新鲜的地方，也可以去把目光转向江南。比如说浙江有一个小城叫做临海，一个江南的古城啊，这儿呢也没有说过度商业化的一些这种千篇一律的街店啊，我反而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古城的这种安逸的啊。然后呢，在古城的外面呢，会有一些稻田，在10月份的时候去，会看到这种金色的美景啊，还有也是有这种像银杏树啊之类的一些慢慢变红变黄的叶子在我们的身边环绕啊，可以登上古城墙，吹一吹秋风，逛逛老街，吃吃小吃，感受一下江南的秋日。并不只有烟花三月下江南看到的美景才是美的，其实秋天的去欣赏到的美景往往怎么说呢，格外的应该说是惬意。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在这个旅游网站上很受大家好评的，就是湖北的神农架。
神农架啊，大家都说九到十月份来是刚刚好。我还没有去过，只是一直在看一些视频呐、还有包括大家的推荐啊，都说在秋天的时候去到湖北的神农架，也可以看到秋日的色彩的斑斓的这种美景啊，有高山湖泊，有山间的云雾，走进原始森林，可以去感受大自然啊。那说到神农架呢，虽然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去过啊，但是我。

我们对它的一些景点应该说是耳熟能详的了，你比如说这个大九湖、神农顶、神农潭、天堰景区等等啊，大家很多朋友都会去这儿一一的去打卡。但是我看有的时候去就好像是到了天池一样，是需要看你的来的这个这日子对不对啊，有没有缘分，能不能看到，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很容易起雾的啊，所以说可能跟天池一样也要看我们的缘分，有没有几次的缘分啊。那么除了美景之外呢，像一些美食啊什么，这个我印象里我去到这个湖北的时候吃他们那儿的小土豆特别好吃，还有像一些椰菌炖菜呀、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以上呢就是跟各位一起聊到的最近比较受欢迎的大家票选的秋游的一些宝地啊，风格各不相同吧，有这个辽阔的北国风光，也有温婉的江南古韵。那如果你计划在九到十月份呢去错峰旅游的话呢，也可以去考虑考虑这几个地方，可以纳入到你的出行清单。同时呢，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啊，因为秋色呢其实是特别受气温天气的影响的，树叶变色的时间呢每年可能会略有浮动，所以建议大家在出行前呢可以去提前的查询好当地的一些景色实况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了，把我们跟美景之间的缘分拉满。同时呢也可以提前的购买一些门票啊机票之类的，合理的规划好行程。那希望这些内容呢能够给各位在今年美景的秋天吧出行呢提供一些参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去在这个秋天邂逅属于自己的秋天。

0: 防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
2: 搜搜的。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
3: 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7: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8: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福大上之将倾。
9: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
8: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0: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代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曾国藩挥了挥手，格什哈抱来一摞新刻印的书籍，交给了众人。曾国藩还带来2万两银子送给李鸿章，留在大营中备急。 开门七件事，军营与持家无二。新开张的军营需要开支的事项自然会多，还有5头猪10只羊算是犒赏。这些曾国藩并未事先告诉李鸿章，他感动的眼角一热，眼泪都快出来了，因为他知道曾国藩一直在为湘军的军饷操心。
8: 如今挪出2万两银子给淮军，绝非易事。送走曾国藩，李鸿章坐到刚才曾国藩所坐的位子上，大家自然再次表达了一番唯命是从的忠心。李鸿章摆了摆手说：“众位要再这样说，那就见外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等从此就是 捆在一起的兄弟，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大家相处就要掏心窝子，有啥说啥。”刘铭传一听便直通通地说道：“少帅啊，
0: 那我就说难听的话了啊。这朝廷一再催着东征，可就咱们这3000多人啊，做醋不酸，做盐不咸，要千里东征，嗨，到不了上海，怕就打光了。大家称曾国藩大帅，而李鸿章出自曾国藩门下，因此大家称他一声少帅。张树声以老哥的身份责怪他说话不吉利，刘铭传不以为然。哎呀，不要怪我说话难听啊！我们这五营人马虽说也见过仗啊，但都是帮着官军打，真正实打实做主力还真没有一个。没有久经战阵的老兵，仅靠我们去支援上海，哎呀，这兵力实在太单薄了。这也是李鸿章所担心的。现在淮军不但缺少久经沙场的老兵，更缺少有实战经验的统领。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这些人都没有独立与太平军打过仗，他心里急归急，可还是要劝慰众人啊。大家都知道九帅帐下的程方中，那可是员虎将，攻打安庆就立下了大功，他早就答应愿到我帐下。今天呐，我就去找老师说这件事。刘铭传还是觉得不行。哎呀，大家都知道程方中能打仗，不过呀，就他带一两营来，那也还是九牛一毛啊。李鸿章又说了一句，还有周氏兄弟的人马很快就会兵强马壮了。众人又给他出主意说，哎呀，少帅呀，还是尽早去见大帅，望他能尽早拨些人马来，大家呢一起训练，哎，也可以切磋切磋嘛。李鸿章要给大家一个立说立行、果断干脆的印象，所以挥了挥手说，我立即去见老师，先把程方中要过来。进了安庆城的两江总督府，曾国藩正在会客，仆役给李鸿章沏上茶，让他稍等。就在昨天，李鸿章在总督衙门里渴了，自己会倒茶，根本不要别人来伺候，要见曾国藩也不需要通报，几乎是随到随见。可是今天，仆役已拿他当客人待了。官场身份就是这样，再熟悉的人去了不同的位置，各种变化会立即表现出来。等了老大一会儿，安徽布政使才告辞出门，李鸿章便进去拜见。曾国藩示意李鸿章先坐下。少前呐，怎么我刚回来你就又过来了？有事吗？
1: 老师啊，现在我能抓在手头的只有5个营，要靠这5个营援救上海，实在太单薄了。
0: 程方中跟着九叔练成了一个悍将，我想请老师给九叔说句话，能否把方中和他的人马编到淮勇里，也给淮勇训练打仗做个样子。
1: 这程方中是我安徽老乡，入淮勇和大家也算是意气相投吧。
2: 你倒是会挑人。程方中的确是员虎将，可你要知道，成就一个能打善战的统领，要带出一营能打硬仗的兵勇啊，可不仅仅是训练场上的功夫。
0: 听曾国藩的意思好像有些不痛快，李鸿章又说道，
1: 老师，当初您让我招募淮勇，说实话我没有信心，我征求了方中的意见，而且他答应只要老师放人，愿到淮勇营中来，我这才有胆子担起这副重任。
2: 哦，听你的意思，不把方中给你，你就不带淮勇了？
1: 学生不是这个意思，实在是学生手底下需要程方中这样见过恶仗的将领啊。
2: 曾国藩选将很看重功名，也就是所谓的儒将，
0: 对大字不识一筐，

0: 而且又是叛将的程学启，他心底里并不太喜欢，所以最后还是很痛快地说道：“啊，我替老九做主，就把城方中的两营送给你。啊，他是安徽人，正如你所说，跟着怀勇，哈哈，更相投。”
1: 李鸿章趁机又提了一些要求：“哎，老师可否从其他几营中调几员将领来？怀勇最缺的是将才。”
0: 湘淮都是兵为将友，所谓调将，当然不仅仅是一个营官，其实是连将加兵一起要。曾国藩听了这话，哎呀，少荃呐，带兵打仗，关键是意气相投。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呐。我强令哪位统领跟你去上海啊？他如果不乐意，将来将帅不和，反倒误事。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从熟悉的将领中去挑几个人，把他说动了啊，肯随你去上海，无论你挑到谁，到时候我都给你，如何呀？
1: 李鸿章原指望曾国藩一声令下，调来几营人马归入淮军，看来自己想得简单了，而且老师的说法站着情理，他也没有理由再纠缠。啊，那学生就试试，只是以学生的资历，恐怕很难说动哪位将军呐。这件事非李鸿章亲自出马不可，他带着周馥在安庆附近各营中奔波，在湘军中，无论文武，李鸿章的熟人都不少，但一说随他去上海，大家都以种种理由推辞。这样跑了两天，竟然一无所获。李鸿章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肯轻易放弃，虽然两天一无所获，但他兴致仍然很高。他对周馥说：“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办不成啊，就是方法有毛病。安西啊，你帮我想一下，咱们毛病出在哪儿呢？”周馥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找的人不太对。哦，如何不对呀？”李鸿章两眼炯炯地望着周馥。我们找的人都是目前湘军中势头正盛的人，这些人正得到各路统领的看重，自然不会改换门庭。哦，说得对，继续说下去。
2: 湘军营官中，最受器重的是那些有功名的儒生，功名越高，地位越高。虽是军营，却有些像八股取士的味道。那些没有功名或者功名差一些的前程就有些不太妙啊。所以咱们应该在这些人身上下功夫啊。当然有一点，如果大人也和曾大帅一样非儒将不用，那就只当我什么也没说。
0: 嗨，我才不管他儒将不儒将呢，只要能打仗就行。你看现在淮军这些营官啊，除了张振轩，都是山大王出身呐。
1: 周馥的这个建议不错，李鸿章人头熟，哪营的什么人有没有功名，他不难弄清楚，而且帮着曾国藩筹措粮饷，与不少湘军统领关系都不错。他首先找到了鲍超，见面就说：“
0: 老鲍啊，咱俩算是老相识了啊。这几年你的粮饷我可没少帮忙啊。如今我要去上海，人单势孤，你帮不帮啊？”鲍超就是不读书的大老粗，所部停军，能打仗，但也是出名的军纪差。他很痛快地说道：“
3: 哎呀，你看上哪个了啊？只要他肯去，我就放人。”
1: 李鸿章点名要的是杨鼎勋。杨鼎勋与鲍超都是四川人，是鲍超把他招募进了 川永营，后来又隶属湘军，一直是鲍超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不过鲍超这个大老粗很讲义气，答应的是

0: 行，送你了。
1: 这样，李鸿章跑了三四天，总算说动了几个人。陈世杰部的陈飞雄，曾国荃部的滕四林、滕四武两兄弟，再加上程学启的两营，已经有六营可以归入淮军。曾国藩看过李鸿章递上的名单，几乎没考虑就同意了。
2: 啊，我说过的话当然算数，他们愿跟你走，我就下令调拨。
3: 老九那里由我来说。啊，滕氏俩兄弟这两营啊，原本那就是上海薛忠诚去湖南招募的，被我拦了下来，也算不上精兵强将。
2: 哎呀，少荃呐，这些人都算不上能征善战的良将，我再送你都标营韩正国的两营，先做你的亲兵营。
1: 都标营相当于曾国藩的亲兵，一下拿出两营相赠，实在出乎李鸿章的意料。
2: 你去救援上海，那是孤军东征，我们都鞭长莫及，要想站住脚，没有几营老兵怎么成？有这八营人马归你帐下，呵呵，我总算勉强能放心了。
1: 李鸿章连忙离座要行跪拜大礼，曾国藩连忙拦住了他。
2: 哎呀，少荃呐，这可就见外了啊！将来你能在上海站住脚，就能够牵制长毛的数万人马。如果能够收复苏常，那就能对金陵形成夹击之势，与大局至关重要。送你八营湘军，一是咱们师生一场的情分，也是我为两江统筹考虑。这八营人马，滕氏兄弟的两营啊，大约明天能到，其他几营可能要晚一些。他们的饷营只要在安庆，全由湘军粮台发，一旦离开了安庆，哈哈哈，那就是你的事了。
1: 曾国藩还要留李鸿章在总督府吃饭，李鸿章要把这大好消息告诉众将，哪里还有心思留下。二月中旬，钱鼎铭从上海到安庆来了，亲自押来了八万两现银作为怀勇赴上海的起行费用，这解了李鸿章的燃眉之急，因为大军要去上海，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回来，拖家带口的人都要往家里留点银子，即使是一人吃了全家饱的光棍汉，口袋里也要有几两银子才能安心。按照曾国藩的计划，淮军三月初就要赴上海，可如何去尚无定论，因为赴上海的轮船尚没有定妥。李鸿章问是怎么回事，钱鼎铭却一言难尽。故请轮船一事由署理江苏布政使吴旭主持，直接经办者则为中外会防局的候补知府吴云、候补知州应宝石。自从请求援军之后，他们就开始与英国人交涉，英国领事麦华陀开始是一口拒绝，后经翻译官阿查理的热心筹划，他总算是答应了，由洋商麦里洋行承运，即运兵九千，罗马军械协同入船。但麦里洋行狮子大张口，运价要25万两，经由阿查理居中协调，降为每兵运费银20两，全部船价分4个月缴清。吴云还价15两一名，分6个月交银，可英商牙咬得很紧，一两也不肯减。吴云报告给吴旭，由他向薛焕说明英商的意思。薛焕一听要18万两，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定义。要乘洋人轮船直航上海，风浪不说，还要过长毛的占领区。 如果长毛开炮轰击

0: 不要葬身江底，所以众人都是顾虑重重，就是李鸿章也心中无底。如今杨伦仍然没有确信，李鸿章就与曾国藩商议从陆路走。于是曾国藩决定就沿长江北岸从陆路取到朝鲜河州韩山东下，由曾国荃担任攻城，李鸿章则率淮军傍城冲过，然后到扬州和镇江驻扎。钱鼎铭听说淮军不能直接运到上海，而是驻扎在镇江、扬州，他大哭了好几次。好不容易乞求来的援军，岂不打了水漂啊？曾国藩劝说道：“哎呀，调府，你也别急啊，淮军呐，不是不想乘杨伦，问题是杨伦到现在没有顾到，你让少荃怎么去呀？”于是钱鼎铭写了一封亲笔信，出重金在安庆城里雇了两个要钱不要命的人，求杨伦带往上海。三天后，这两人到了上海，把信交给上海团练帮办顾文斌。顾文斌是安庆求援的首唱人，现在因为没有顾到杨伦，使这个事儿泡了汤，他立即去找吴旭。顾文斌自幼喜欢书画诗词，虽身在官场，文人脾气很足。他对吴旭说：“你告诉薛某人啊，他不出钱，我就是砸锅卖铁，把老家的房子田产卖了，也要雇杨伦啊。再不成，我就向洋行贷洋债，看他这巡抚的面子何在。他的心思无非是怕淮军来了抢了他的风头，可要是保不住上海，朝廷先要的是他姓薛的脑袋。”吴旭见顾文斌是铁了心，就再去找薛焕。他们俩是松江知府、苏松太道、江苏布政使的前后任，关系十分密切。如果顾文斌牛脾气犯了，把援军到不了上海的责任完全归咎到薛焕的头上，那他在上海还如何立足？他当然不愿担这么大的干系，便说道：“
1: 呵呵，站着说话不腰疼，
2: 钱从哪里来嘛？那可是18万两银子。”
0: 吴旭说：“哎呀，顾某人要自己出。”“
1: 哦，他哪儿来那么多银子？”“
3: 他说砸锅卖铁卖房子，还可以向洋行贷洋债。”
0: 薛焕沉默良久，想了想顾文斌的牛脾气，终于点头答应了。李鸿章正在筹划从陆路进军时，上海派出潘增伟等三人赶到安庆，说已经雇妥了杨伦7艘，分3班把淮军全数运往上海。曾国藩听说上海士绅为此捐银18万两，感到如果再从陆路去上海，实在说不过去。何况这个潘增伟与曾国藩还很有些渊源。潘增伟字宝臣，吴县人。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学士潘士恩，历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4朝，被称为4朝元老。曾国藩在朝时与潘士恩算同僚，这是一层。而潘士恩还有个孙子叫潘祖荫，也就是潘增伟的堂侄，是咸丰2年的1甲探花，入职南书房。曾国藩与他书信往来，左宗棠授人诬陷，曾国藩曾经拜托潘祖荫上书力保。潘增伟本人科甲不顺，咸丰4年父亲去世，他从刑部郎中任上丁忧回籍，寄情于诗词书画。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他就避居上海，因为其显赫的家世，地方有事总托他出面。他是安庆起事巨名者之一， 如今带杨伦到安庆来，又劳他出面。曾国藩一则考虑上海士绅的至诚，二则考虑潘增伟的面子，因此与李鸿章很快商定，还是按原意乘杨伦赴上海。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列车的第一站，让我们从蔡健雅的声音开始，一首《被驯服的象》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0: 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这首歌来自于他2013年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很有意思，他用马戏团和被驯服的象这样看似诙谐的意象来包裹一个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严肃命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想得到掌声，都想在生活的舞台上站稳，为此呢，可能不知不觉的就调整了自己的舞步。但歌的最后他唱，让我彻底被驯服，这种清醒着的沉沦的无奈，或许呢，才是我们真实的成长瞬间。今天就把这首歌送给那个偶尔在人群当中也感到疏离，却依然保持着一份自我审视的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来自关喆，想你的夜。
1: 你知道吗？

来自陈慧琳，阁楼。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或许都有着这样一个阁楼，里面住着一个过去的自己，住着没有说出口的话，住着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或者呢住着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我们并不经常去打扰，但知道他在那里就是一种安慰了。陈慧琳唱的不是激烈的占有，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保存，让过去的爱与时光就在记忆的阁楼当中永远保持新鲜。让我们从阁楼的怀旧当中探出头，听着林俊杰充满力量的嗓音，来感受一下对自由的渴望。接下来，自由不变送给您。

来自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这首歌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冷静地拆解了一段感情当中那些隐秘的裂痕和心跳。有些故事我们站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但却不知道里面的人正经历着怎样的天气。有些心事就像蝴蝶振翅，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轻快又带着几分羞涩的嗓音，带我们回到了青春年代。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那份忐忑不安又甜蜜的小心情，是否也让你嘴角上扬了呢？爱情最初的形态常常就是这般小心翼翼又无比的珍贵，从青涩的悸动走向深沉的人生体悟。接下来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令醇厚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好朋友的祝福。当你幸福的时候，总有人会比你更开心。即使爱情旅途各有方向，真挚的友谊永远是最坚实的港湾。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来自陈奕迅的声音，岁月如歌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4: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3: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4: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3: 对，其实、
4: 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3: 对，
4: 同时就是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3: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4: 很励志。
3: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4: 烧鸡你想想啊，就烧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 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迅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对，
4: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儿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枣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食欲，
3: 金黄透亮的感觉。
4: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3: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枣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4: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迅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迅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 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支，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支都是整机，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1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们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只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3: 三只
4: 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5整只，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3: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1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斤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5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4: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3: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4: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3: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10只给到我199。
4: 不是，是我再加5只还是199吗？
3: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4: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3: 行，咱
4: 这
3: 样。
4: 我觉得就是今天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3: 我知道一斤
4: 的。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3: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先给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都按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儿了。
4: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3: 行，
4: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3: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 下去30多组了，
4: 那就只能60组，
3: 先抢着，
4: 真的不行，
3: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训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每只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4: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3: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4: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3: 人家谁
4: 想一下刚？
3: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这不合适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哥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4: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3: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4: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可能你都得花。
3: 现在一个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4: 对呀，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1/60。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3: 哎、你真硬气
4: 啊！
3: 啊你真硬气。
4: 主持人了。
3: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4: 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3: 其实说
4: 了
3: 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单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4: 没了就下吧
3: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
4: 好
3: 不好？
4: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迅啊冠县非遗的武迅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一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3: 行，感谢，
4: 机会都没有了。
3: 嗯，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嗯，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7: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7: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7: 好的，
3: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7: 哎呀，
3: 很值得期待啊。
7: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3: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7: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
3: 对，
7: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
3: 磷
7: 虾
3: 酱。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7: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3: 一上桌，
7: 一上桌
3: 馒头都空了。
7: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3: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7: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3: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7: 对，
3: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7: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3: 是，
7: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建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7: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7: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得到磷虾酱，
3: 是的，
7: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3: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7: 对。
3: 对，
7: 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说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3: 好嘞，
7: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王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话断了一段时间。
3: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7: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3: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7: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3: 是，
7: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4: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这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
8: 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
3: 嗯，
8: 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是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要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3: 嗯，其实人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7: 对呀，
3: 对吧，
8: 对，
3: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7: 对，
3: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7: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3: 是的，
7: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
3: 嗯，
7: 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
3: 哎，
7: 肉眼可见呢。
3: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
7: 嗯，
3: 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7: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嗯，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嗯，
3: 全是肉是吗？
7: 哎呀。太鲜美了，
3: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嗯，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哦，这可是酱啊，你
7: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3: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7: 尝尝，
3: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7: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嗯，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嗯，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呀，
3: 真的是，哎，
7: 太鲜愣了，
3: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
7: 嗯
3: 嗯，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7: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8: 19.8一罐市场价。
7: 哦，19
3: 135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7: 哇，
8: 对，
7: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3: 嗯，对呀，
7: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3: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
7: 嗯，
3: 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您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嗯，
8: 这块的话因为这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3: 是的，
8: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7: 哦，
3: 嗯，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嗯，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7: 可是你要知道，嗯，今天不一样啊，你19912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
3: 嗯，
7: 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
3: 嗯，
7: 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3: 没有。
7: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3: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7: 说，
3: 哎，我
7: 有200你也给我吧。
3: 我怎么觉得丫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7: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3: 你这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7: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0: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1: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六罐，对吧？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三倍。
2: 这是我没听错吧？
1: 对，
0: 24罐呀。
1: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3: 我的天
1: 哪，199。
2: 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0: 不行，我们能抢吗？
1: 不，还没完，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儿的话是什么样味道，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2: 哎呦，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0: 真的
2: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0: 没错。
2: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
0: 你
2: 我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0: 对，
2: 是不是？
0: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2: 真的，
0: 对，
2: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0: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2: 咱就让大家抢。
1: 限量呀！我今天有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2: 别提醒他。
1: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2: 80组是吗？
0: 还是节目时间段？
2: 行
0: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2: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0: 199块钱，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两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0: 哇，
2: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0: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2: 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说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0: 我跟你说，真的就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2: 对，
0: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1: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2: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磷虾油啊，
0: 还有
2: 花青
0: 素
2: 啊，
0: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2: 对，
0: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2: 谁吃得了一吨虾？
0: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2: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0: 对，
2: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0: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2: 吃了也吸收不了。
0: 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呢？都大打折扣。
2: 是，
0: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2: 对，
0: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2: 对，
0: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2: 没错，
0: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2: 头里。
0: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2: 是的，
0: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2: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 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00。

0: 哎，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哎。
1: 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0: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1: 没错。
0: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1: 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嗯，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0: 赶快加油，没吃够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1: 没错，
0: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元，
0: 是的，
1: 135克啊、嗯。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嗯、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走来囤。
0: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
1: 嗯，
0: 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
1: 哇，
0: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嗯、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
1: 哦、
0: 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嗯、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1: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0: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嗯、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
1: 哦、
0: 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
1: 嗯、
0: 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1: 哦，那就是赛螃蟹，
0: 没错，
1: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 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网、哎，
0: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啊、
1: 拌个面
0: 没问题，
1: 哎呦那绝了，
0: 居然是那样的鲜美
1: 啊！
0: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1: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
0: 嗯，
1: 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0: 啊
1: 啊，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0: 哎、
1: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啊、那叫一个鲜美、
1: 哎、还有一点啊、嗯、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
0: 嗯、
1: 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
0: 嗯、
1: 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0: 是的，
1: 关键是它不咸，
0: 嗯，
1: 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0: 啊、
1: 嗯，中间给它加上这磷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嗯、
0: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磷虾酱里，
1: 对呀，
0: 这营养也足了呀，
1: 没错，
0: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嗯、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磷虾酱，
1: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
0: 嗯、
1: 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
0: 嗯、
1: 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磷虾酱、
0: 哎、
1: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0: 我说
1: 都说太鲜了，
0: 这24瓶
1: 太鲜盒子，
0: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1: 不够呀
0: 多订两组，
1: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0: 没了
1: 啊，
0: 没有了吗？
2: 这么快、啊？
0: 还有个位数
1: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3: 真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我再给加10组行不？
1: 哎呀，
0: 不是，
1: 王总，这10组您这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再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哎，
3: 行，
0: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您啊、
3: 嗯、
0: 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1: 对，
0: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嗯、
1: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元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嗯，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0: 是，
1: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冻，非常的新鲜，
0: 嗯，
1: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0: 是，
1: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
0: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嗯、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1: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0: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0: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1: 没错，
0: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 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1: 哎，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0: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1: 对
0: 对吧？
1: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0: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1: 对呀、啊。
0: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
1: 嗯，
0: 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1: 不香吗？
0: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1: 我们都敷面膜，
0: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1: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0: 没错，
1: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0: 哎，越吃越漂亮，
1: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
0: 嗯，
1: 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块钱，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
0: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呵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1: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0: 是的，
1: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
0: 嗯，
1: 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0: 特别鲜的感觉、啊。
1: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0: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
1: 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3: 嗯，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
0: 嗯、
3: 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0: 好的，
3: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
0: 嗯、
3: 错过就错过了。
0: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
1: 嗯，
0: 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1: 加油抢呀，
0: 对，加油抢，
1: 抢试吃呀
0: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1: 对，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1: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1: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0: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
1: 嗯
0: 嗯，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1: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0: 对，
1: 吃的美，喝的美啊，
0: 对，
1: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0: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1: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0: 是的
1: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0: 没错，
1: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0: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1: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嗯、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0: 没错，
1: 是吧？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嗯、
0: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哦，
1: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1: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0: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1: 我
0: 特爱吃
1: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儿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对，那个皮儿
1: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0: 对。
1: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0: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1: 对
0: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1: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1: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0: 对。
1: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0: 行。
1: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米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0: 刘经理好。
13: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1: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13: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1: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0: 就特油，
1: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0: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1: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13: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0: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13: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0: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1: 特别痒。
13: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 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3: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0: 所以很清爽，很
13: 对，
0: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13: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

0: 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1: 对，
0: 随时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2: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1: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2: 对，那小箱
1: 也是一箱，
2: 小箱也是箱。
0: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六斤啊、
2: 哦、
0: 得有
2: 六斤，
1: 有六斤呢，
0: 想想，对呀、啊、
1: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2: 啊、
0: 是大箱啊、
1: 嗯、
0: 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
2: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1: 回购两三箱是吗？
2: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1: 那
2: 我
1: 也得看，
2: 这
1: 我
2: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1: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2: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1: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2: 对，
1: 对吧？
2: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1: 哎，那如果
2: 十来个，
1: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0: 没错，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2: 哇
1: 哇，
2: 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1: 一百五十八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2: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1: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2: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1: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0: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2: 对
1: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2: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1: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2: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1: 我觉得也是。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线，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1: 哎、有点费劲呢，是吧？
2: 120吧、
1: 你
2: 看咱、
1: 咱
2: 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1: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2: 啊。
1: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2: 对，按你的要求。
1: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2: 你这便宜了30。
1: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2: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1: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2: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1: 128减30是多少？
2: 98呀，是吧？
1: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2: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1: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0: 98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1: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咱就尝鲜了。
0: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2: 对，多吉利的数、
1: 尝鲜价了，行吗？
0: 尝鲜价，真的尝鲜价。
1: 好嘞，给力！
2: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1: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2: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1: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2: 对，
1: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2: 没错，
1: 里边85块左右
2: 啊、
1: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2: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1: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2: 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那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1: 哎，不能那么算，
2: 太
1: 合适了。我跟你说，
2: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1: 没错。
2: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1: 咱也不能等等都让人尝鲜吧？
2: 是，
1: 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2: 对。
1: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

0: 没有吃到山羊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的那个又咸又腻
0: 又
1: 甜又
0: 干
1: 又咬不动的那种，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儿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呀，天哪！
1: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别别，大伙儿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
1: 嗯，
0: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这吃着
1: 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个肉。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哎，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哦、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
0: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嗯、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嗯、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1: 对
0: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
1: 啊、
0: 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面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200多，他给咱
2: 你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就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2: 是的，
0: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 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嗯、
1: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0: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还有当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甜，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6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好，
1: 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0: 、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4: 儿媳的山南山北呼叫。
3: 100多年前，在杭州天仙茶园，一个13岁的少年要正式挂牌演出了。挂牌得有个响亮的艺名。当时京剧大王谭鑫培艺名叫小叫天，于是男孩就说，我的艺名就叫小小叫天吧。没想到很多人都嘲笑他，说你怎么能跟谭老板比呢。男孩不服气地说，我不但要唱好，还要盖过谭鑫培。于是啊，他就有了盖叫天这个艺名，这一叫就是一辈子。这就是五声泰斗盖叫天名字的由来。那么盖叫天这个名号是怎么叫响的？台上演武松，台下做武松，盖叫天的一生又演绎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五声泰斗盖叫天。
5: 盖叫天原名张英杰，光绪14年出生于河北高阳的一个佃农家庭，弟兄五人，张英杰排行老五。清末的河北连年灾荒，老百姓都靠啃树皮草根度日，高阳乡下的许多小孩都被人带到外地学戏以求活命。这一年，盖叫天和村里的孩子一样，和两个哥哥一起被戏班子带走了。
6: 盖叫天离开家乡时年仅8岁，进了天津的隆庆河科班学戏。那个时候人们都说呀，科班学戏如同10年大狱。8岁的盖叫天并非出生于梨园世家，也没有奇特的艺术天赋，只是为了活命，不得已走上了学戏的道路。等待他的学戏生涯又会是怎样的经历呢？
5: 隆庆和科班是个大杂烩戏班，京剧、昆曲、梆子戏都学。为了挣一口饭吃，孩子们一边学戏，还得一边在乡下跑场子。演完了一场，得急忙去赶下一场。严冬腊月，天寒地冻，戏班里的苦孩子们就像萝卜青菜似的堆在一辆牛车上，有时还要步行赶路，累了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演完一天的戏就在破庙里住宿，或在麦秸田里过夜，常常是饥饿难耐，天蒙蒙亮又得起身赶路。
6: 当年盖叫天在班里年龄最小，生性好动，爱舞枪弄棒，师傅们教戏轮不上他，他就在旁边看。戏班的老先生很看好他，给他启蒙，试着教他盘腿静坐、压脚腕，这是武生的基本功。从那个时候起，盖叫天每天静坐，一练就是一辈子。先生还教他唱念做打、翻滚跌扑，先生教得认真，盖叫天也学得扎实。照片上的人是中国著名戏剧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他曾经给盖叫天极高的评价，他说盖先生无论哪个戏没有一处不见才能，尤其没有一处不见功夫。不是有人说是不是好角儿，台上一站就知道吗？盖叫天的这身功夫就是他小时候在科班打下的基本功。当时他是怎么练的呢？这本采访盖叫天是著名记者作家秦律之在1952年至1953年对盖叫天先生贴身采访的记录。在这本书中，盖叫天对儿时学戏的情景是这样说的：挨饿挨打是常有的事情，在科班叫打戏，天热的时候穿着破棉袄跑圆场，热的是心如刀绞；天冷的时候没衣服穿，冷得直打寒战。先生让你笑，笑不出来，啪一嘴巴；我还笑不出来，啪一棍子；打了还要你乐，有时还用小藤条打，一打一条血梗，还得乐。这一笑就像小鬼一样，比哭还难看。以后不论多冷多热的天，我都能受得住，多大的委屈在台上也都能笑。
5: 当年穷人家的孩子进入戏班，要写下卖身契、生死由命。从那时起，他养成了一种性格，天下没有不行的事，因为他自幼就是从这不行中锻炼出来的。科班严格残酷的训练磨练着盖叫天，在艺术训练的煎熬中脱胎换骨。然而一场惊天动地的事件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天津，兵荒马乱，盖叫天所在的科班被迫解散，他只得去投奔在上海已经小有名气的大哥赛振峰。来到上海，盖叫天重新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大哥先后请来陈福奎、杨文玉、薛同寿等老先生教他老生戏，盖叫天进步神速，慢慢的就学了几出文戏。
6: 盖叫天的进步让大哥赛振峰很高兴，大哥准备让他登台试演一下。盖叫天在天津科班也上过台，但那都是扮演龙套，听说要正经演绎出半个角色，他既高兴又担心，每天是抓紧练功喊嗓。这天终于来了，盖叫天的第一次登台是什么情形呢？
7: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学艺出城的盖叫天终于迎来了登台表演的机会，等待他的会是叫好还是倒彩呢？怎样的机遇让他实现了艺术人生的第一次飞跃？他又为什么无奈放弃老生戏改攻武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 盖叫天。
5: 第一次登台，盖叫天演的戏目是打金枝，故事讲的是驸马郭爱打了公主，公主求父皇治罪驸马，几经波折，两人最后和好如初。盖叫天在戏里扮演的是皇帝，属于老生。这天他早早到了后台，化了妆，一个人坐在那里念念有词的背戏。到开场前，台上锣鼓阵阵，盖叫天格外紧张，只听有人不停催场。盖叫天猛然站起身向前迈步，不料被戏服给绊倒了。盖叫天急忙爬起来，在小锣声中走上了舞台。开局不利，他越发混乱，等胡琴响起，足足背了四个小时的唱词，这会儿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此时的盖叫天浑身冒冷汗，琴师见这情形，赶忙把过门再拉了一遍，他方才想起，这场戏总算对付着演完。下台后，盖叫天自然挨了一顿暴打。
6: 从那以后，他吸取教训，愈加发奋。功夫不负有心人，13岁那年，盖叫天来到了杭州的天仙茶园，这才开始了他艺术人生的飞跃。
5: 100多年前，横跨大运河的拱宸桥是杭州最繁盛的水陆码头，拱宸桥边一批可供演戏的茶园相继建成。最早建成的天仙茶园规模大，两层建筑，可容纳300多人，吸引着京津沪及各地的戏曲名角，热闹非凡。1901年，盖叫天这个看上去很狂傲的名字被贴了出来，他也在天仙茶园正式挂牌唱戏。首出戏是《天水关》，饰演老生诸葛亮；第二出戏是《翠屏山》，饰演武生石秀；第三出戏是《段太后》，饰演老旦李后。盖叫天出手不凡，连续3天的戏唱了3个不同的行当。盖叫天的名字立刻叫响，走红江南一片。
6: 小有名气的盖叫天如鹰展翅，在艺术道路上高高飞翔，但是等待盖叫天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更多的坎坷与艰辛。大哥在去杭州演出的路上病倒了，从此不能再演戏，13岁的盖叫天就成为了全家的顶梁柱。盖叫天到了16岁，他也迎来了老生演员最怕的第一道关口，倒仓。倒仓啊，是青春期变声的过程，这期间要特别注意保护嗓子，才能够平安过渡。不幸的是，受生活所迫，盖叫天作为全家的顶梁柱，他不能停演休息，结果呢，嗓子就这样给唱废了。老生梦从此了断，他不得不改攻武生。可祸不单行，也就在这一年，盖叫天在杭州演出武生戏《花蝴蝶》时，又摔断了左臂。
5: 幸运的是，一位草药郎中的到来点亮了盖叫天人生的曙光。
6: 这位郎中医术颇高，医德亦不凡，在他的精心治疗下，盖叫天的伤势逐渐愈合。临走时，郎中特意问他今后的打算，盖叫天回答说要加紧练功唱好戏。这位郎中接着说，何为唱好戏？能唱戏不算是真本事，你现在唱的都是师父教你的，师父怎么教你怎么唱，你永远也不会超过师父。这番话把盖叫天从迷茫中点醒，让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要走自己的路，要练前人所没有的功，才能闯出一个独特的新天地。
5: 李春来是上海红极一时的武生，与余菊生、黄月山鼎足而立。每次李春来演出，盖叫天都到后台认真看戏，专心学习。他得到了李春来的真传，同时兼收昆剧和各派武生表演的艺术特长，突破陈规，创造出许多新鲜的武打与刀枪套路。盖叫天很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精神境界的展现。在武松打虎中，武松酒意熏然时，从山坳里跳出了那只白额金睛的老虎，武松猛然一惊，两眼发直，酒意被吓醒了一大半。这时他看的是惊，狮子楼中武松遇见西门庆的一刹那，他双眉倒竖，两眼圆睁，钢牙紧咬，眼中是压抑不住的刻骨仇恨，这时他看的是怒。快活林中看十恶不赦蒋门神，武松眼中充满了鄙视，这时他看的是傲。同一个盖叫天，不同的活武松出神入化。
6: 在盖叫天坎坷曲折的求艺道路上，他付出的艰辛和汗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可以说是磨难不断，伤痛不断。最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他三次断腿的经历。1934年的五月，时年46岁的盖叫天与上海大舞台签约半年。有一天，他演《狮子楼》，按说啊，传统戏曲讲究的是写意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就可以代表酒楼。可当时上海大舞台的老板为了招揽观众，竟然在舞台上搭了一个实景的酒楼。这戏演到武松到酒楼上追杀西门庆时，酒楼就开始摇晃。西门庆见武松追上了楼，吓得从窗口跳了出去。武松追到窗口，一个燕子掠水，便从2丈多高的酒楼上跳了出去。可当他跳到半空中的一刹那，看到西门庆正躺在他要落脚的地方，盖叫天怕踩伤了他，急忙中啊，赶紧在空中是一闪身，这一闪用力过猛，落地时摔断了右腿，腿骨穿靴而出。盖叫天忍着剧痛，用左腿来了一个金鸡独立，直到大幕落下，他才倒在舞台上。
7: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庸医的误诊让盖叫天的舞台生涯面临绝境，面对身体的疼痛和命运的捉弄，盖叫天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自己被接成畸形的右腿狠狠地砸断了。这个一时冲动之举又会对他的舞台生涯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盖叫天。
5: 盖叫天草草卸妆后，马上被送到上海一家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保全性命，必须将右腿锯掉。盖叫天坚决不同意，他决定就是死也要保住这条腿。在他的坚持下，医生给他做了接骨手术。几个月后取下绷带，发现接骨错位，右腿变为畸形。视艺术为生命的盖叫天，绝不能让一条畸形腿贻误自己的一生。为了艺术，在众医生面前咬紧牙关，挥起拳头，一气之下狠狠地把接成畸形的右腿砸断。
6: 自己砸断自己的腿，这在医学史上可谓是亘古未见的奇闻。那个庸医见状又惊又怕，趁乱灰溜溜地跑了。盖叫天改请名医给他重新接骨，后来他是卧床8个月方才愈合。 晚年他曾经多次回忆这次断腿的经历，但他从来没有半句责怪扮演西门庆的演员。由于长时间的卧床，身体动弹不得，虽然经过艰苦的锻炼，最后终于站立了起来，但他的腰腿功夫却因此没了。他是演武戏的，离不开腰腿功夫，

0: 时的盖角天又是怎样抉择的呢？
1: 盖角天的性格是天下没有不行的事，他自幼就是从这不行中锻炼出来的。两年后腿伤痊愈，他再度来到上海大舞台登台，演出的角色仍然是武松。观众闻讯都来震看这位勇敢的艺术家，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盖角天选的戏码还是狮子楼，他不但功夫未减，相反演得更成熟更完美了。观众掌声雷动，盖角天再次获得了艺术生命。这一次他一连演了三个半月才返回杭州。他对武松人物的突出创造让观众大饱眼福，田汉曾如此称赞他：断肢折臂寻常事，练出张家百八枪。
0: 盖角天的一生忍受了生活的各种折磨，在艺术上总是迎难而上，练出了常人所不易做到的绝活。他创造的盖牌艺术，无论是扮相还是动作，都达到一种美的境界。如狮子楼中武松前弓后箭步、背手执刀的亮相，阿虎村中黄天霸雄鹰展翅的身段，都显得是光彩照人。
1: 盖角天一生坎坷，1966年年近80岁的盖角天从拖拉机的平板车上摔下，造成第三次断腿。此后的盖角天便卧床不起3年多，但他依然不肯放弃演戏，想着将来有一天还能上台。他说：我的腿不行了，但还能用上半身演。他想好了要演孙庞斗智，这出戏演的是被庞涓设计失去双腿的孙膑，靠着自己的计谋，最终让庞涓在马陵道上落败自杀。盖角天说：我就演孙膑，孙膑坐在战车上手舞双鞭，而我正好可以坐在轮椅上活灵活现出来。
0: 可惜出演孙膑这个愿望盖角天终究未能实现。1970年1月15号，一代武生大师盖角天永远地离开了他喜爱的艺术。盖角天曾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他说：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苦苦修行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死后阎王爷见我可怜，便问我来世想做什么人。我苦了一辈子，财主、秀才、宰相我都想做。阎王爷见我犹豫不决，就说：来世你就做艺人吧，这样你就什么人都能做了。铮铮铁骨，戏比天大，从13岁登台到83岁溘然长逝，盖角天用生命兑现了这个笑话。唱了一生的大戏，在舞台上盖角天是活武松，台下的盖角天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有哪些传奇的经历呢？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3: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

0: 将近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你看，
6: 今天是完美。
5: 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6: 顶我干嘛呀？
5: 啊，对对，对对，你
6: 不你
5: 干嘛？
6: 站这边。
5: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6: 不是？
5: 哎，啊。
6: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5: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6: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5: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6: 不是
5: 单口相声，
6: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5: 啊、对对，
6: 我跟
5: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6: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5: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6: 你什么意思你？
5: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6: 是啊，
5: 对不对？
6: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5: 哎，对，凭什么呀？
6: 这怎么叫
5: 凭什么？
6: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5: 哦，编导安排的。
6: 对呀、啊，
5: 那我谢谢编导
6: 啊。对，
5: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6: 您这是祝福的吗？
5: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6: 对呀、啊，
5: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6: 我学15年了。
5: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6: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你？
5: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6: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5: 是
6: 过了。
5: 你
6: 上这边去。
5: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6: 你问我什么？
5: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6: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5: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6: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5: 哎，你三郎，
6: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5: 三郎，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大伙扯了，
6: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5: 你非要逗是吗？
6: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5: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6: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5: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6: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5: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6: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哎，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着。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5: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6: 就是
5: 你撒什么泼呀？
6: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5: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6: 对呀、啊，
5: 吃功夫的知道吗？
6: 是啊，
5: 八扇屏，你懂吗？
7: 对，说说，
5: 我给大家讲一讲。
7: 好，您讲吧。嗯，
5: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7: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5: 对，
7: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5: 对，
7: 是吧？
5: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7: 是
5: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7: 对，
5: 其实不止，
7: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5: 对。
7: 对，嗯，哎，
5: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看，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7: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5: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7: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5: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7: 没搅和，你逗哏，你
5: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7: 对，
5: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7: 知道啊。
5: 不知道我告诉你，
7: 我说我知道。
5: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7: 对啊，
5: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7: 你说的是人话吗？
5: 就是这贯口啊，
7: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5: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7: 啊，这就是贯口、哎、
5: 啊。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7: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5: 对对，我来了，我
7: 好好好，
5: 来了这个，
7: 那你来吧，
5: 好不好？
7: 行，来吧。
5: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7: 啊，对，我向您学习
5: 观摩，
7: 好
5: 好不好？
7: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5: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7: 你穷疯了吧你？
5: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7: 行、
5: 啊、
7: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5: 好啊，哎呀。搭句话，
7: 搭句话，搭什么？搭什么话？
5: 搭话就是我是人，
7: 嗯，我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5: 对，
7: 你就不是个人，
5: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7: 不是你什么人吗？
5: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7: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5: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7: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5: 不是，
7: 你叫拆了，
5: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7: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5: 哎，就行，漂亮，
7: 行行行，
5: 好不好？
7: 那开始吗？
5: 可以，
7: 我给你搭一句话，
5: 搭一句话啊。
7: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5: 怎么样？
7: 奥特曼吧？
5: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7: 对，
5: 奥特曼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啊。
5: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7: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5: 你诚心是怎么着？
7: 这番你没有啊？
5: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7: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5: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7: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5: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7: 你今天、那个、哪个？
5: 猛撞人那个。
7: 猛撞人你熟？
5: 猛撞人，
7: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5: 你说猛撞人啊？
7: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5: 对，
7: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5: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我说
7: 这疯了是怎么？
5: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7: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5: 什么？哎呦，莽撞人？
7: 对，嘿，
5: 啊、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7: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5: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7: 来吧，
5: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7: 大树楼桑。
5: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 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8: 蒲州解良县，
5: 解良县那边，
8: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5: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呢。

0: 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涿州范阳郡好朋友，祝范阳郡后续四弟，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宝童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哎，不不不。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
1: 老先生，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您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5: 相声。对对对，怎么了？
6: 不对。
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6: 味儿不对。
5: 什么叫味儿不对？
6: 韵味啊。
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6: 韵味不对。
5: 您说说。
6: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5: 我们这名字土气。
6: 你一点都不文艺。
5: 哦，怎么就文艺了？
6: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5: 叫什么呀？
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6: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5: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6: 那也得改。
5: 怎么改？
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5: 啊、是聊天，对，
6: 聊天就叫哈拉。
5: 叫什么？
6: 捧哏就叫吐槽。
5: 吐槽
6: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5: 我们还得洋味儿。
6: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5: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6: 那当然。
5: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6: 语言啊，
5: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这个，
6: 作为一个演员，
5: 怎么着？
6: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5: 啊。那倒是。
6: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5: 什么时代？
6: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5: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6: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
5: 哎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6: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5: 这形象多好啊！
6: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立一个雕像，

0: 何比例？
1: 怎么这么损呢？
0: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拿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1: 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怎么？
0: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1: 怎么着？
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吗？还家？哎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小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1: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
1: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四十多分钟吧，
1: 四十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嗯，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嗯，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嗯，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哦，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一洗，嗯，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嗯，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值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哦，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

0: 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
0: 哦，
1: 有雕着费力的，
0: 嗯，
1: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什么材料？
1: 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0: 哎，橄榄壶。
1: 哎，橄榄壶。
0: 哦，
1: 雕着费神。
0: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
0: 啊。
1: 姚明，
0: 怎么呢？
1: 那啊，那个材料49.5号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5给他雕。
0: 嗨。
1: 雕着费力的。
0: 哦，还有呢？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
0: 人家是黑人，
1: 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哎，多新鲜呀。
1: 刘翔，
0: 嗯，
1: 2012年再次的受伤，
0: 哦，
1: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0: 哦，
1: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0: 哦，
1: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0: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哦，往我这躺，往我这躺。
0: 哦，
1: 再看刘翔带着这包装，
0: 嗯，
1: 这包装就错不了。
0: 这包装怎么了？
1: 上面打着对勾呢。
0: 哎，对，耐克的鞋。
1: 包装退下去，
0: 嗯，
1: 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
0: 哦，
1: 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
0: 嗯，
1: 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1: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那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1: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0: 哎呦，你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啊，鸡眼，
1: 鸡眼干嘛？
0: 哎，
1: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0: 哎呦，这
1: 鬼脸儿，
0: 还鬼脸儿，
1: 鬼脸儿，
0: 哎呦，真能算的。
1: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0: 哇，
1: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0: 哎呦，
1: 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0: 哎呦，这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
0: 啊。
1: 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管
0: 捏脚的，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6: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品质生活，实惠。

0: 力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6: 晚上好。
15: 相声演员苗阜
16: 吴松
15: 在这儿呢，给您送上我们的祝福。在这儿祝愿您呢，打着幸福的节拍，拍掉身上的霉运，和您的朋友是一拍即合，您的工作呢是拍案叫绝，事事顺心，咱是拍手称快。来，各位拍我。
17: 不是你怎么了？这是
15: 什么？怎么了？
17: 打上台你看这干嘛呢？
15: 不是，这是
17: 有正词儿没正词儿啊？拍拍拍拍拍拍，这怎么了？这是
15: 什么？拍拍拍拍拍？您还别小看这“拍”字儿，我研究了啊，这生活当中啊，它离不开这“拍”字儿。
17: 这就您研究的？
15: 哎，
17: 生活当中离不开“拍”字儿。
15: 哎，细致的观察，
17: 别让我问住了。
15: 哎，
17: 所有都有吗？
15: 所有都有。自好比啊，小时候，
17: 嗯，
15: 咱们小孩玩那个拍那洋画，就是拍那画片拍的那个，有没有拍？
17: 哦，这倒有，有。
15: 有吧？
17: 有有。
15: 长大点拍皮球
17: 啊，有有有拍。
15: 有吧？
17: 有。
15: 您挑西瓜，
17: 嗯，
15: 得拍拍，
17: 这西瓜拍就碎了。
15: 哎，不是，它熟不熟啊？
17: 哦，拍熟不熟？
15: 哎，夏天有蚊子，
17: 嗯，
15: 得拍拍。
17: 有
15: 拍蚊子，
17: 有
15: 冬天拍雪人，这都有有
17: 讲。没有没有没有，
15: 怎么没有了？
17: 堆雪人没听说过，拍雪人一拍就化了。
15: 你那雪人堆起来，你得给它拍瓷似的，要不立不住。
17: 啊，这也算。
15: 哎，长大了您得拍照片
17: 啊。拍照片。
15: 哎，谈恋爱这都离不开拍。
17: 也没没有。
15: 怎么了？
17: 谈恋爱搞对象没有说叫拍对象的。
15: 拍拖了。
17: 拍拖。
15: 哎，
17: 方言也算。
15: 哎，拍拖了离不开拍。哎，正好啊，最近我有这一个小小的策划，准备拍那么一戏。哎，这不你在这儿吗？
17: 怎么着了？
15: 我准备拍拍你。
17: 我准备揍揍你。
15: 什么叫揍揍我？
17: 什么叫拍拍我？
15: 我准备给你拍点这短视频，放到网上，哎，有流量你就火了。
17: 哦，拍我短视频？
15: 哎，给你放网上，短视频平台一放火了，怎么样？我给你策划一下。
17: 这倒也行。
15: 行是吧？
17: 行。
15: 哎，我记着你好像是喜欢运动是吧？
17: 啊，倒是锻炼。
15: 有了，您平时爱这个骑这自行车？
17: 嗯。
15: 跑步，
17: 嗯，
15: 踢球，
17: 嗯
15: 啊，有这划船机，
17: 嗯，
15: 跑步机，
17: 嗯，
15: 得了，给你定位了。
17: 我什么？
15: 运动达人。
17: 我这就运动达人了。
15: 运动达人了。
17: 好好好，
15: 哎，这得打开这个自好比，
17: 嗯，
15: 这个手机架上，
17: 嗯，
15: 打开这个短视频平台，
17: 嗯，
15: 开美颜，
17: 嗯，
15: 瘦脸，大眼。
17: 好了，不是你等会儿，这干嘛呀？
15: 给您的形象得弄得伟岸起来，漂亮起来。
17: 哦，就给我化化妆。
15: 哎，
17: 哦，好好，
15: 瘦脸，大眼，
17: 嗯，
15: 开，
17: 嗯。
15: 亲爱的朋友们，我身边这位卢松先生就是著名的运动达人。今天他要参加的是马拉松比赛。今天的十万八千里马拉松比赛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活动。
17: 嗯嗯，
0: 什么？你轰什么来了？九玉，
17: 多少米？
15: 十万八千里啊！十万八千里。
17: 您那叫取经，
0: 怎么叫取经了？
17: 马拉松比赛没有那么长，
0: 就长
17: 我跑不到。
0: 我记得有好多好多里，
17: 42公里全马这就不短了。
0: 哦，
17: 108000里。
0: 哎，您饶我，为什么我不太看这运动节目？42公里全马马上就要开始了。只见这个发令枪一响，卢松先生率先的就跑了出去，一骑绝尘，他马上就来掉了腰。
17: 终点线，
0: 哎，补给站。
17: 过去，
0: 哎，只见这卢松先生甩开后槽牙，撩开了腮帮子，10屉包子，20个肉夹馍，还有6盘小龙虾，因为惊人的食量，被誉为了马拉松大胃王。哎，怎么样？这一拨出去火了。您怎么
17: 不是？这合适吗？
0: 怎么不合适？
17: 您刚才说的是我运动达人
0: 啊，
17: 我跑42公里的这马拉松
0: 啊，
17: 我还全马
0: 啊。
17: 我刚一出起跑线
0: 啊，
17: 我就坐着开始吃，我还10屉包子，
0: 这都白给，不要钱，
17: 白给也没，我是运动来了，我是吃饭来了，我是一吃货，是这意思吗？
0: 吃货也行啊，这吃饭也行。得了，您别运动了，怪累的，我再给您设计设计，您是美食达人怎么样？
17: 我又美食达人了。
0: 美食达人，
17: 哎，美食达人，美食达人，
0: 打开这短视频平台，哎，美颜、瘦脸、大眼，
17: 就这三招。
0: 我身边这位卢松先生是一位美食达人，他在家里足不出户，他就开始练就了一身精妙的烹饪技巧。
17: 在家就剩做饭了吗？
0: 元旦的小节已经来了，哎，一家人从四面八方赶了回来，齐聚一堂。今天他要亲自下厨，为大家做一道传统名菜。
17: 哪一道？
0: 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呢，
17: 停，传统名菜
0: 啊，
17: 西红柿炒鸡蛋，
0: 怎么了？
17: 这叫家常菜好吗？
0: 要保家常菜要暖，这是粗布衣，这都有讲究。别看这简单，这不好做着呢。做一道西红柿炒鸡蛋，亲自下厨。只见他点火烧油，拎锅挥铲，手脚并用。哎，这道西红柿，
17: 停，没有听过手脚并用的，
0: 什么意思？
17: 炒菜手就可以了，我这掂着勺，我啪啪啪，这就可以了。四条腿？
0: 什么叫四条腿？
17: 您见过哪个四条腿炒菜？
0: 您不用脚，您不站着，您趴着炒。
17: 你才趴着炒的。
0: 哎，您不得用上手脚并用吗？您得站着呀。
17: 这就算。
0: 哎，这就算。这是一种形容啊，
17: 好好好，
0: 上下翻飞啊。
17: 没听说过。
0: 一道热腾腾的西红柿炒鸡蛋，这就出了锅了。一端上来，家人纷纷品尝啊。
17: 嗯，尝尝吧。
0: 好，聊咋咧？哎，
17: 西安的。
0: 哎呀，可带劲呐！
17: 河南的。
0: 哎呦，掐起来呱呱叫呀！
17: 上海的。
0: 哎呀，这玩意儿是真好吃啊！
17: 东北的。
0: 哎，说明你们家人在全国都有发展呢。哎，这时候他走了过来，得亲自品尝一下。
17: 那我是得尝尝，我自己做的吗？
0: 味道还行。就是老觉得有一些不足。
17: 我追求完美，我是个处女座，这跟我星座有关系。我干什么事儿都这样，我得琢磨。
0: 他就想啊，
17: 我想什么
0: 呀？为什么有不足呢？
17: 哪儿呢？
0: 想明白了，这西红柿炒鸡蛋呢？忘放鸡蛋了。
17: 走，
0: 这我去哪儿？我走。
17: 打刚才听就不是人话。
0: 什么不是人话？
17: 我就炒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您都做过，两样食材，西红柿。鸡蛋
0: 啊，
17: 我这不放鸡蛋。
0: 我这个你要讲究啊，老婆饼里面不一定有老婆，夫妻肺片也不一定有夫妻。西红柿炒鸡蛋呢，当然可能也可以没有鸡蛋。
17: 那就叫番茄酱，知道吗？
0: 啊，番茄酱吧，反正炒的特别的好吃。怎么样？拨出去火了？
17: 火不了。
0: 怎么就火不了？
17: 您看哪位现在网上大伙都玩短视频，就拨一西红柿炒鸡蛋，不放鸡蛋，西红柿酱这就火了。
0: 这还蒙
17: 谁呢？
0: 再给你来来行吧，再给你来来。旅游达人怎么样？旅游达人。
17: 我又旅游了。我旅什么游啊？
0: 哎，你呀、就把咱们家乡的美景拍下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西安城里

0: 中国二楼，城外大小雁塔，城东半坡村，城西阿房宫，城南玄奘墓，城北古汉城，这个秦始皇兵马俑，还有华清池，这些美景，哎，给人拍出来传播出去，大家好像就来旅游过了。
1: 哎，你要说这么说倒是有，
0: 有吧？
1: 就等于我在这儿拍完了
0: 啊，
1: 我给大家这么一播，
0: 对了，
1: 就等于出国，就等于全国旅游了。
0: 哎，对，等于人家来过了。
1: 嘿，这身未动心已远。
0: 哎，你看这话说的多好！
1: 好好好好，
0: 旅游达人，
1: 这好，这好，哎，这我愿意。
0: 这个短视频这个平台啊，嗯，
1: 瘦脸、
0: 哎、
1: 美颜、大眼，
0: 哎，对对对，这程序的这知道啊，打开了。大家好，我身边这位卢松先生就是著名的旅游达人，
1: 还是我。
0: 他现在站在大雁塔的北广场，
1: 嚯，
0: 身后就是大慈恩寺，
1: 嗯，
0: 脚下就是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
1: 嘿，
0: 最高的水柱可达60米。
1: 哎，
0: 马上开始，噔，卢先生，当当当当当当，又下来了，又上去了，卢先生，当当当。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在哪儿呢？
0: 你水柱上呢？
1: 我干嘛？水柱60米、
0: 啊，
1: 你把我喷化了就完了。
0: 这可
1: 我6米就摔死了，这
0: 好看。
1: 下来，下来，下来，换地儿，
0: 换地儿，
1: 太危险。
0: 咱还危险啊？怕水是吧？
1: 对，
0: 往南走。
1: 哪儿啊？
0: 著名的这个大唐不夜城，
1: 哎，这好，
0: 尽显盛世繁华呀！
1: 嘿，
0: 哎，您看那边，
1: 嗯，
0: 不倒翁小姐姐，
1: 啊，有这个，
0: 翩翩起舞，宛若惊鸿啊！
1: 好看，好看，好看！
0: 哎，说着说着，
1: 啊，
0: 卢松先生也要亲自上阵，
1: 哦，我也得上，
0: 穿上这古装，他要表演一下唐明皇嬴政。这个时候呢，融入其中，跟大唐不夜城，
1: 你干嘛？
0: 怎么老掰我干嘛？
1: 我掰你。唐明皇嬴政啊，
0: 哦，不叫嬴政，不对，
1: 唐明皇雍正，哎，
0: 哎，
1: 这也不对。
0: 唐明皇叫什么来着？
1: 嬴政，
0: 嗯，
1: 那叫秦始皇。
0: 唐明皇叫
1: 李隆基，
0: 啊，李隆基，隆基嘛，我就记着李隆基来着。唐明皇李隆基，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皇帝啊，最著名就是他的爱情故事，他和他的爱妃，嗯，土豆圈啊，两个人呐，
1: 又错了，苗老师，
0: 哪儿错了？
1: 人家叫炸薯条。
0: 哦，对，炸薯条啊。
1: 什么炸薯条？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什么有叫土豆圈的吗？唐明皇跟土豆圈是两口子。
0: 他那爱妃叫什么来着？
1: 人家叫杨玉环。
0: 杨玉不就是土豆吗？
1: 他
0: 杨玉环土豆圈，
1: 放他是陕西的了。
0: 哎，就跟那土豆圈啊，土豆圈叫杨玉环，杨玉环跟这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表演完之后，哎，还要来个返场，来个蒸羊羔蒸熊掌，这段报菜名，
1: 这里有我吗？
0: 啊，您表演，您表演，您亲自表演，这就充分说明一个问题了，即使您穿上皇上的褂子，您也是个说相声的。怎么样，这播出去火了，旅游达人，
1: 火不了。
0: 什么叫火不了？
1: 头一个
0: 啊，运动，
1: 运动达人
0: 啊，
1: 我出去就吃去了
0: 啊。
1: 第二个
0: 美食，
1: 您说我是美食达人
0: 啊，
1: 我就做一番茄酱，
0: 对对，多好。
1: 第三个，人家都哈呵，这可好看呐！出来一穿大褂的，站这儿跟人蒸羊羔、蒸鹿眼儿，有意思吗？
0: 穿的是皇上的衣服，
1: 穿皇上衣服也是说相声的。
0: 那你说怎么办吧？你说怎么办？
1: 你要真想给我拍
0: 啊，
1: 你得找现在这个最火爆的那个形式，
0: 直播，直播，直面网友，这怎么样？
1: 这倒是，
0: 哎，
1: 是火，
0: 而且最火的是直播带货。
1: 啊，有有有！
0: 现在我们讲究这个乡村振兴，我们把这个我们家乡的这个好东西，比如说什么苹果呀，
1: 嗯，
0: 我们的柿子呀，
1: 嗯，
0: 木耳啊，猕猴桃啊，嗯，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人都知道。哎，我们这好东西推广出去怎么样？
1: 确实好，
0: 直播带货。
1: 但有一节
0: 啊，
1: 不会。
0: 什么叫不会？
1: 不会直播，我没直播。
0: 谁下生下来就会呀？没听说过啊？这你一生下来，哎，人家都是，哎呦，恭喜您啊！得一千金
1: 啊， 啊！
0: 恭喜您呢，得一大胖小子
1: 啊，
0: 啊！你爸爸在门口，哎，恭喜您啊，得一捧哏的。
1: 走，
0: 这得慢慢学，你知道吗？慢慢学。我跟你说，有我给你站台，没有问题。
1: 那我干什么呢？这个
0: 我可知道您，您会说这评书对吧？
1: 那也谈不到会说，就是学习而已。
0: 学习啊，
1: 嗯，
0: 您最拿手的评书是什么？
1: 最近倒是学呢，学这个叫《封神演义》吧。
0: 好嘛，你看《封神演义》会是吧？
1: 一点儿吧，
0: 哎，您就从贾宝玉开始，咱们我就领着你，哎，咱们开始直播带货。
1: 苗老师，苗老师，你是饿，你是又饿了吗？
0: 什么？我又什么饿了？
1: 《封神演义》里边有贾宝玉吗？
0: 贾那是有谁？宋江是吧？宋江，哎，您就从宋江这条线儿。
1: 没有，没有，这两位都没有。
0: 那叫
1: 姜子牙，
0: 我就记得有个姜字是吧？姜子牙，您就甭管了，你说你的，我给你这站台，我带货，你负责直播，来吧。
1: 我说评书，你在旁边，这就能，
0: 这没问题，精彩极了，热闹极了。来，打开这个短视频平台，打开了，来美颜、瘦脸、大眼，来，准备开始。
1: 话说，姜子牙二上昆仑山，到了玉虚宫，见到自己的恩师元始天尊。元始天尊赠与姜子牙四不像，四不像可是神兽。
0: Oh my god！ 四不像抱枕呢，所有美女都爱他，买他，买他，买他。
1: 继续吗？元始天尊赠与姜子牙四不像之后，又赠与姜子牙一把打神钢。
0: 我的天哪！打神钢鞭的口红啊，库存有限，买它买它买它。
1: 姜子牙怀抱钢鞭，骑上坐骑，绝尘而去，奔往西岐。路上见一座仙山。
0: 哦，仙山，仙山是初恋的感觉，仙山粉底液限时销售，买它买它买它。
1: 姜子牙
0: 买它，
1: 姜子牙
0: 买它，
1: 姜子牙
0: 买它买它买它买它。您都给我推出镜头了，您知道吗？
1: 我都摔死你！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1: 张得开嘴吗？我这还，
0: 这不是多好多热闹啊！
1: 你烫着了，买它买它买它，怎么了这是？
0: 这不是为了把您捧红吗？
1: 这红得了吗？这个
0: 这多突出！
1: 我一段都没有。
0: 哦，一段没有，就想着您
1: 就光是你了那儿买它买它，你看这下巴颏都到那儿了，知道吗？
0: 那您什么意思吧？
1: 您要真想拍我，您不得让我当主角吗？
0: 就突出您呗，
1: 您得突出我呀。
0: 好办好办，我找那个摄像师啊，给您照一个那个艺术照片，修得漂漂亮亮的，气宇轩昂，底下两行小字儿：卢松先生特别有气质，卢松先生特别有文化，卢松先生德艺双馨。播上去怎么样？
1: 哎，这行，这好，
0: 这好。哎，这就不是拍卢松了，
1: 这是
0: 拍马屁。
1: 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谢谢大伙儿热烈的掌声啊！
10: 啊，感谢您，
9: 这个特别的高兴，
10: 对，
9: 也特别的激动，
10: 好，
9: 想赶紧冲上这个舞台给大伙儿表演。哦，今天来了很多热情的观众，
10: 是，
9: 后台也听说来了很多的同行，
10: 嗯，
9: 是吧？这一场聚会多好啊！
10: 嘿，
9: 演员往台上一站，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10: 嗯，
9: 是吧？你听着掌声多热烈！哎，别停啊！
10: 不许跟大伙儿斗啊！高兴
9: 啊！嗯，你看我们演员跟大伙儿好多的习惯就不太一样，
10: 是吗？
9: 对不对？你比方说过年过节来说吧，
10: 啊，
9: 是不是？这个我们演员就比较忙碌，
10: 对，
9: 我们得工作，
10: 是。
9: 大伙儿都休息了，
10: 哎，
9: 是不是？一直歇，有的单位好呢，休好多天，
10: 长假。
9: 你看我们演员呢就忙，
10: 瞧瞧，
9: 我们就比较辛苦，
10: 是是是。
9: 但是话得说回来呀，是不是？过了节以后呢，我们又得歇一年。你说
10: 不是，你说这话气谁呢？你这
9: 不太一样。而且今儿的演出我就特别期待。
10: 是吗？
9: 为什么呢？
10: 您说说。
9: 首先演出我就高兴。
10: 哦。
9: 二一点来说，演完今天这场出呢，我们哥俩呢基本上今年呢彻底就算歇了，你知道吧？
10: 演完咱俩就完。
9: 你才要死呢，你怎么说啊？这是
10: 什么叫歇了这字眼？
9: 休息了吗？
10: 嗨，
9: 歇了，
10: 那想歇了，
9: 对不对？咱们单位的那年假批下来了，
10: 对对，
9: 哦，有晚会，
10: 对，
9: 是吧？还得走点学什么的，能治点是点，是吧？
10: 行了行了行了，
9: 不容易啊，
10: 可以了，
9: 好不容易了，咱们今儿这一场算是忙得差不多了，
10: 是是是，
9: 能歇了。 为什么歇了高兴呢？
10: 您说说。
9: 不是愿意家待着
10: 哦，
9: 因为大伙儿对我们哥俩不了解。
10: 是。
9: 工作在北京，
10: 是
9: 中国广播艺术团。
10: 对。
9: 但是毕业的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0: 那儿做客，
9: 天津学的相声。
10: 对。
9: 但是我们哥俩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10: 对。
9: 祖籍来自于哪儿呢？
10: 小地方。
9: 小地方。
10: 不值一提。
9: 我们哥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10: 对。啊、
9: 嗯。对面的唐山市。
1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9: 是不是？
10: 这地理让你学的呀？
9: 怎么的呢？
10: 台湾对面是唐山，
9: 那苏杭都归沈阳了，你怕？
10: 那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你也不能这，那都隔着海呢，那玩意儿。
9: 但是你刚才那口音，我听着没什么区别嘛。
10: 啥？
9: 你看，台湾对面是唐山，你听着。无缝连接嘛，这话
10: 是是是是，行
9: 了，是不是？
10: 可以。
9: 台湾也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0: 是是 是, 是，都知道，可以了。
9: 对。祖籍在唐山，
10: 是
9: 平时工作也忙，
10: 嗯，
9: 也没有时间回家陪父母，
10: 是，
9: 所以说演完今天这场出，明儿我就能回老家陪我妈去了。
10: 咱哥俩想一块儿去了，
9: 怎么呢？
10: 明儿我也回老家
9: 陪我妈去。
10: 呸！我没妈是怎么着？啊？
9: 你那你问谁呢？
10: 你是问我？我回家陪我妈去，
9: 多好啊！
10: 哎。
9: 年轻人应该向陈曦老师学习，
10: 这有什么可学的？
9: 平时工作忙啊，
10: 嗯，
9: 没时间陪父母。
10: 你瞧，
9: 有时间回去，
10: 嗯、
9: 别的不说啊，
10: 是，
9: 我都能想象到你给你妈打电话说：“妈，明儿回去陪你过节去。”
10: 嗯，
9: 你妈那种激动的心情，
10: 我妈能什么样？
9: 高兴啊，
10: 哦，开心。
9: 老太太能不高兴吗？
10: 嗯，
9: 一听说，哎呀，
10: 我还感叹上了。
9: 哎呀，
10: 嗯，
9: 老太太，我儿子要回来了。
10: 对，我妈是唐山人嘛。
9: 那是啊，我儿子要回来了。
10: 是，
9: 这么长时间没见，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
10: 嘿嘿，
9: 是黑了是白了？
10: 你瞧瞧，
9: 是难看了，
10: 嗯，
9: 还是更难看了？
10: 那我得多难看呢？
9: 哎呀，我儿子要回来
10: 了。妈，回来了。
9: 哎呀，儿子回来了。哎呀，真的好，我
10: 这哎呦，这什么礼节？
9: 这孩子真的好，回来站好了，来滴滴，来来来来滴滴。
10: 回家怎么还安检呢？
9: 把那包都放下。
10: 哎，
9: 你说这孩子，
10: 嗯，
9: 这孩子
10: 干什么？
9: 不是妈说你，
10: 嗯，
9: 回趟家带这么多包袱？
10: 哎，这都给您带的。
9: 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都是同行，我
10: 你就爱听这个啊，
9: 这内部包袱。
10: 哎，老太太，妈是您是真幽默，
9: 妈干着
10: 了。哎呀，老相声演员了，
9: 这别愣着，赶紧洗手吃饭吧。
10: 您还是到家好，
9: 啊、
10: 进家就吃饭。
9: 早给您准备好了，
10: 我尝尝，我尝尝。
9: 叮了铃，叮了铃，
10: 嗯，
9: 叮了铃，叮了铃。
10: 干嘛？这什么动静
9: 呢？你来电话呢？什么动静？
10: 哦哦，喂，喂
9: 喂，
10: 哎，哪位？
9: 晨曦吧？
10: 啊，是我，
9: 老同学都忘了。
10: 老同学，
9: 听说你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
9: 没想起来我是谁吗？
10: 没有，
9: 我哥们儿，哥们儿愣听不出来了，
10: 听不出来什么老同学？
9: 你想想，
10: 啊、
9: 你好好想，
10: 我想我想不起来。
9: 往远想啊，
10: 往啊，
9: 往远想，
10: 往远
9: 就想当初啊，
10: 当初，
9: 当初，
10: 当初是
9: 是谁
10: 啊？谁是
9: 是谁呀、
10: 啊？啊啊啊！
9: 是，好好想 啊,
10: 啊！是你说呀，这是谁？
9: 好好想，老同学
10: 啊啊！
9: 当初是谁？
10: 是谁？
9: 陪你一块考的科目二啊，
10: 驾校同学呀、
9: 啊！
10: 啊，你是驾校的，
9: 不光驾校啊，
10: 啊，
9: 小学咱俩还同桌呢。
10: 啊，你说小学同学？
9: 听说你回老家了？
10: 回来了，
9: 别愣着了，
10: 嗯、啊，
9: 赶紧出来吧。
10: 这啊，
9: 出来吃饭了，快点，快点。
10: 嗨，老同学，我得跟您道个假。
9: 啊、不是，我告诉你说，今儿正好啊，咱们小学同学聚会，老师同学们都来了，听说你回来，大伙都特想你。
10: 不是，
9: 快出来，
10: 不是，老同学不成、嗯，我刚进家。我得先陪陪我妈。
9: 好了，好，
10: 我
9: stop 是吧？
10: 是，
9: 行，好，
10: 不、哎、是什么桶啊？
9: 你看大伙都听见了吧？
10: 干嘛？
9: 哥几个都听，开着免提，老师听见了吧？
10: 哎，
9: 我说什么来着？出不来，
10: 不是、啊、
9: 出不来，人家能跟咱一块吃饭吗？现在人演员了，
10: 哎呦，不
9: 知道吗？
10: 我说
9: 了吗？你看，你瞧你们点着菜，你点着菜人能吃吗？
10: 哎，
9: 你瞧什么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三煎丸子、四季丸子、鲜煎丸子、鱼丸子、鸽子丸子、豆丸子，就这些菜呀，人家说相声的不能吃，知道吗？
10: 咱俩谁？谁是说相声？你这嘴比我还利索呢，啊？
9: 是不是？我告诉李超，我不跟你逗了啊！老师跟我说，你不来，今儿我们不散。
10: 喂，
9: 位置发你了，
10: 不是？
9: 风里雨里，这里
10: 你哎，喂喂喂，
9: 儿子
10: 啊，
9: 谁来电话呀？
10: 妈，小学同学、
9: 嗯、
10: 非要叫我出去聚个会。
9: 哦，刚回家就出去吃饭呢？
10: 我不去，妈、啊，我不去，我肯定不去。
9: 啊、没事，
10: 我
9: 你快去吧。那老师同学们这么长时间没见，都挺想你呢。那不能辜负了老师的感情。
10: 这我刚到家，这不想陪您吗？这
9: 妈知道，
10: 嗯，
9: 妈不着急呀、啊，后边还有好几天呢，是不是？你快去吧，快去吧。
10: 那我去了，
9: 去吧。
10: 行，
9: 你看， 头一天就没赔上。
10: 嘿，还真是，
9: 是不是？
10: 啊，那没关系，
9: 怎么着？
10: 后边还有好几天呢，
9: 好几天呢。
10: 啊、
9: 嗯，第二天你一睁眼，电话就得响。
10: 哦，是啊，
9: 那是啊，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0: 喂
9: 喂，
10: 哎，谁呀、
9: 啊？晨曦吧？
10: 哎，是我，
9: 我常志堂。

0: 常大夫。
1: 哎呦，常大夫，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回来了。
0: 最近那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1: 还说呢
0: 啊，
1: 多亏您呢。
0: 嗯，
1: 您跟我调完糖以后，我现在正常吃饭，血糖一点都不高了。
0: 那可太好了。出来吃饭吧。
1: 出来。嗯
0: 啊
1: 我啊，
0: 不是你不说吗？有功夫好好谢谢我，好好请请我。
1: 啊，
0: 我知道你忙。这么着，你别请我了
1: 啊！
0: 我求求你怎么样、
1: 啊？行行，不行不行不行，那哪儿成啊？常大夫，还得是我请您。
0: 行啊，行啊，好吧，先中午十二点，咱不见不散。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儿子，
1: 哎妈，
0: 谁来电话呀？
1: 常大夫，
0: 哦哦，干啥呀？
1: 我想请他吃顿饭。
0: 哦，你想请他吃顿饭？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快快快快去吧，快去吧。
1: 哎，那我这么的
0: 啊，
1: 我晚上回来陪您吃，
0: 中
1: 行吗？
0: 中。
1: 哎，
0: 晚上妈做好了等你。
1: 好嘞，
0: 好不好？
1: 哎，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喂，
1: 谁呀？
0: 晨曦吧？
1: 啊，是我。
0: 我
1: 啊，
0: 你堂哥
1: 啊？
0: 堂哥，
1: 堂哦哦，堂哥。嘿，
0: 儿子，
1: 哎啊，
0: 谁来电话呀？
1: 堂哥，老堂，
0: 这人妈认识
1: 哦，
0: 妈知道这人
1: 哦。
0: 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强，
1: 嗯，
0: 没事总请你吃糖。
1: 我知道我这血糖是怎么高的了。
0: 嗯、哎，兄弟，
1: 哎哎，堂哥，
0: 你回来了。
1: 哎，
0: 好家伙，这一会儿多少年没见了
1: 啊！是是是是，
0: 我记得上次见面还是你儿子过满月，我开着车上北京给随份子去的嘛。
1: 哎，那可不是嘛。
0: 好家伙，这一会儿多少年了？
1: 啊、那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说巧不巧
1: 啊？怎么
0: 今儿我儿子也过满月？
1: 你啊？
0: 你能来吧？
1: 我能
0: 去。我知道我兄弟错不了。
1: 啊、是是是。
0: 这么着啊，
1: 哎，
0: 晚上哥等你啊
1: 啊！
0: 哥请你吃喜糖。
1: 哎嘿嘿好哎哎哎哎呵，哎。
0: 儿子又干啥呀？
1: 老唐儿子过满月，
0: 哦，
1: 是非叫我吃饭。
0: 那应该去。
1: 那啊，
0: 那应该去。
1: 干嘛？
0: 那你儿子过满月的时候，人家也去了。大伙都知道这叫礼尚往来，你谁去啊？
1: 妈，吃饭我不怕，
0: 嗯，
1: 关键他没事老请我吃糖，你说我这血糖我
0: 这孩子，
1: 你
0: 这孩子，你少吃点不得中了吗？
1: 嗯，
0: 再者说你不认识常大夫吗？
1: 我，
0: 你记住妈的话，
1: 嗯，
0: 你认识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大夫常治糖，
1: 嗯，
0: 就不怕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强请你吃糖。
1: 哎呀，
0: 吃了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强请你吃的糖，血糖要是往上涨，就找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常治糖给你降降糖。
1: 哎，
0: 认识常治糖不怕唐耀强，见了唐耀强就找常治糖。
1: 好，哎呀。哎呀，好嘴呀！不愧是说相声的家属啊！
0: 妈，这嘴拿再拿一牡丹奖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没问题。哎，下回，好嘞。哎呀，好，
0: 快去吧，快去吧。
1: 好嘛，
0: 两天了啊，两天了，
1: 没赔上，
0: 没赔上一顿饭。
1: 嘿，
0: 到了第三天
1: 啊，
0: 第三天你还没起呢，电话都能给你干起来。
1: 是啊，
0: 当然了。
1: 嚯，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喂，
1: 谁呀？
0: 晨曦吧？
1: 啊，是我。
0: 你看你发小都忘了吗？
1: 什么发小？
0: 我跟你说，我妈特爱听你相声，
1: 知道吗？
0: 就是你粉丝。
1: 哎，
0: 中午陪我妈一块吃个饭呗。
1: 我还没陪我妈吃饭呢。
0: 不中，我跟你说啊，我妈可说了，你要不出来以后，我妈就不认我这儿子了。
1: 我要再出门，我妈该不认我了。
0: 哎呀，你是演员，不认不认吧？
1: 什么？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喂，
1: 谁呀？
0: 你瞧，
1: 谁？
0: 你瞧，到了北京工作，这脾气是见长，知道吗？
1: 谁呀你？
0: 老领导都忘了。
1: 哎呦，呵，哦，老领导是您呐？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啊、是是是是。
0: 我跟你说，原来单位同事都特想你。
1: 哦 哦, 哦。
0: 委托我组织组织。
1: 好。
0: 咱晚上聚会聚会啊！
1: 哎哎哎，
0: 就这么着，不见不散。
1: 哎哎。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呵。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喂，
1: 谁呀？
0: 季晨曦吗？
1: 啊，这你谁呀？这是
0: 老朋友都忘记了？
1: 什么老朋友啊？
0: 我跟你姐啊，我最近开了一个正宗的东北烧烤。
1: 我听你这个口音，你也正宗不了。
0: 我想请你一起吃个饭了。
1: 不行啊，我跟你说，老朋友
0: 啊，
1: 我是中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你这中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1: 这是什么口音呢？你是哪儿的？你是
0: 都约就没有关系了
1: 啊，
0: 没有关系了。
1: 啊、
0: 我们约撸一个下午串了。
1: 有下午撸串的吗？
0: 不见不散了啊！
1: 喂，我不
0: 溜。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谁呀？
0: 赵哥。
1: 哎妈，赵哥。
0: 妈呀妈，听说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多年没见了。
1: 是。
0: 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么的，哥请你在一块聚聚呗。
1: 赵哥，不行啊。
0: 咋的呢？
1: 我是中午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哎呀妈，这么忙的呀。
1: 那
0: 中午下午晚都约出去了。
1: 可不嘛。
0: 没有关系
1: 啊，
0: 没关系。这么的、
1: 啊、
0: 半夜两点哥带你上白金汉唱歌去，行吗？
1: 哎呀妈呀，
0: 好不好？
1: 不行，赵哥，我得搁家陪我妈。
0: 那你说这话谁信呢？
1: 嗯，
0: 有半夜两点搁家陪妈玩的吗？
1: 哎呀，
0: 你这么老太太要是这么的睡眠不好，你带老太太一块来呗。
1: 哎呀，赵哥
0: 啊，
1: 我的亲哥，
0: 咋的呢？
1: 没听说过半夜两点半带老太太上 KTV 干啥去？真的是，
0: 你就这么着吧，不见不散了啊！
1: 喂，
0: 叮铃铃，叮铃铃。

0: 我是你爸，
1: 我是你爸。
0: 怎么说话呢，小兔崽子？
1: 我爸在家呢。
0: 我是你岳父。
2: 我爸爸。
0: 哎，
2: 爸爸呀，
0: 啊，吵你了。
2: 爸爸，这，你有什么指示？
0: 我告诉你，现在立刻马上来我们小区门口一趟。
1: 不是，我上小区门口干嘛去？
0: 跟保安照张相。
1: 我跟他照相干嘛？
0: 我跟你说，我你岳父这小兔崽子不信。
1: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
0: 我告诉你说，我俩可打赌了。
1: 哎，
0: 你要不来，今儿我就输了。我一输，打明儿开始，我管他叫干爹。
1: 哎呀呀，我没辈儿了，我说。
0: 你都过来，今儿必须要这面。
1: 哎呦，爸，你能不能别那么欠？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外晨曦吗？
1: 是我，我回来了。我告诉你，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陪我妈。
0: 你爱陪谁陪谁
1: 干什么？
0: 我问你快递放哪儿？
2: 哎呀，
0: 老嚷啊，这人妈捧哏捧习惯了。
2: 你咋听出来我会捧哏呢？你说放门口就完了啊。谢谢谢谢。哎，
0: 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1: 妈，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
0: 三天了陪老妈一顿饭没吃上。
1: 好家伙，
0: 到了第四天你一睁眼，
1: 我先把手机关喽。
3: 儿子，关手机做啥呀？
1: 妈，今儿我哪儿也不去了
0: 啊！
1: 谁也别给我打电话，谁也别要联系我。
0: 干嘛呀？
1: 我今天就在家，踏踏实实的陪着您。
3: 哎呀，儿子，
1: 妈，
3: 好儿子，
1: 妈
3: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
1: 妈。哪儿来的音乐呀？
0: 我来电话了。
1: 那呵，哎，他也来了。
0: 哎哎，谁？对对，是我。
1: 嗯，
0: 我是陈曦他妈。
1: 嘿，
0: 对对对，我叫大漂亮。
1: 这什么外号？这是大漂亮。
0: 哎，是我啊。嗯，哦哦哦，稍等啊，稍等。
1: 这
0: 找你的儿子。
1: 谁呀？
0: 你们团长啊。
1: 哎呦，打您那儿去。
0: 打快快。
1: 哎呦，喂，
0: 哎，
1: 妈，哎，快快快，啊，那个团长。
0: 哎
1: 哎哎哎，
0: 我跟你说，在家待挺好的
1: 啊，挺好挺好。
0: 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
1: 啊，没电了，刚才。
0: 哦，
1: 是是是，
0: 这几天待的不错吧？
1: 啊，挺好的，
0: 是不是？
1: 干嘛你要请我吃饭呢？
0: 我请你吃什么饭呢？
1: 啊，
0: 咱单位有一紧急慰问演出的任务啊。
1: 哦，
0: 赶紧回来一趟，这个全团朋友们都等你了。
1: 哎，
0: 没你可不行啊，
1: 哎，
0: 是不是？心扉又不能说单口，就只是你一人来了，是不是？你得回来以后，咱们这个马上就出发演出去了啊！最快的高铁，回来吧，先这么着。
1: 哎哎哎哎，好。妈，您看这，
0: 回去吧，
2: 快回去吧。
1: 您看这，
0: 妈都停进了。赶紧别让人等着，演出重要。
1: 都怪我，都怪我。
0: 嗯，
1: 回来我这一天都没陪您。
0: 哎呀，
1: 真是太主播，都怪我，都怪我。
0: 妈知道，妈知道，妈能看见你啊，高高兴兴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再说还有那么多老朋友啊，老同学都惦记着你，妈也替你高兴，是不是？
1: 当然了，
0: 你要能陪家长吃顿饭，那就更好了。是不是？
1: 妈，我打心眼里说，我是真想在家陪陪您。
0: 妈知道你，看看下回有机会再说，快
1: 放心
0: 吧，
1: 放心
0: 吧。
1: 哎呀妈，
0: 啊，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1: 嘿，我妈这嘴真利索哈。哎，我跟您商量
0: 啊，
1: 要不您跟我爸一块儿跟我回北京，我好好孝敬孝敬您二老。
0: 做啥？
1: 回北京？
0: 不去，去不了。
1: 什么毛病？
0: 不去，去不了。
1: 干嘛？
0: 我跟你说，我有事儿啊。
1: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和我有啥事儿？
1: 嗯，
0: 明天我跟你爸，我们小学同学呀，
1: 啊，
0: 咱也聚会呀。
1: 哦，他也聚。
4: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5: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6: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7: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6: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5: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2: 我那个时候抵触心理特别强。
12: 你啊，
2: 越考试越不好好复习，
12: 嚯！
2: 所以到现在哪个大学都没考上，
12: 看来是不行。
2: 后来发现我们中国还是应试教育，
12: 哦，
2: 所以必要的考试还是要积极的参加。
12: 那当然。
2: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体会啊？
12: 说一说。
2: 其实其他的学科我都还可以，
12: 哦，
2: 最次的就是英语。
12: 不是，你这得说一说英语你怎么回事。
2: 应该说现在大家的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
12: 各种硬件设施，
2: 我们那时候都在底下赞上中国字儿，
12: 中国式的英语。
2: 哎
12: 啊，
2: 比如说
12: 什么
2: 这个 good morning
12: 啊，
2: 就写一古的猫泥啊。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奶奶也会说了。
12: 你奶奶怎么说的？
2: 她就看着这个 Good morning yeah， 我奶奶都会说英语啊。但是后来一问，这个英语老师这么学是最不对的。
12: 哦，那应该怎么学
2: 啊？应该好好的学、
12: 哦、
2: 应该学音标。
12: 这对
2: 啊。
12: 嗯，
2: 后来才知道你这音标读出来，
12: 嗯，
2: 是吧，它那个发音才正确，
12: 才有那个味道。
2: 哎，
12: 是。
2: 其实呢这个发音，你比如说他为什么不好学，他跟我们中国他那个发音有区别。
12: 你说一说。
2: 你比如说有一种音
12: 啊，
2: 这汉语里头就没有。
12: 什么音？
2: 就是这个把这个舌头放在两个牙齿之间这种音。
12: 你给我们做个示范行吗？
2: 我也发不好啊。
12: 你来来，
2: 你像什么这个，
12: 我们看一看。嗯，什么音？
2: 不许乐我
12: 啊。
2: 像什么这个
12: 什么，
2: 就这个啊。
12: 来来，
2: 这个
12: 你得把舌头给咬下来。还有什么音？我们再看一看。
2: 还有这个，
12: 再来来，
2: 来
12: 什么？嚯！哎呦，
2: 就这个音我老发不好。
12: 怪不得你考不上大学呢，字的还够远的呢，一点都没糟践。
2: 所以说老招人家讨厌。
12: 那怎么办呢？
2: 那也得练呢。
12: 你这怎么练呢？
2: 要不说我聪明呢。
12: 什么意思啊？
2: 我找出了一个窍门。
12: 介绍一下。
2: 我用中国话
12: 啊，
2: 外国味儿，说起来特别能解闷。
12: 怎么回事？
2: 就是我说的全都是中国话
12: 哦，
2: 但是我用英语的语音把它表现出来。你坐在边上这么一听啊，
12: 怎么样？
2: 跟英语一样。
12: 能有这事儿？
2: 哎，
12: 你能给做个示范吗？
2: 这样好不好
12: 啊？
2: 我平时在家怎么说的，今天我在这儿汇报一段。
12: 来一段、
2: 哎、
12: 那我们听一听。
2: 我平时在家就这么练。
12: 你给来一来、嗯、
2: 跟那个英语的广播员一样。
12: 我们鉴定一下、嗯、
2: 你现在这个不忙呢，就听我来帮放。 Watch your dolphin， 一般来早上起来的服务员是很慢的，端着盘子喊这谁的有 dolphin， 我这我的有 dolphin， 以后自己端出了包泡来去。
12: 有点意思，不错不错。我说哎，你这就是英语，同学们都听懂了。我说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2: 有听懂的？
12: 那你们鼓掌干什么？你们，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2: 就冲你这一说，你也不懂英语。
12: 我是不行。
2: 不告诉你了吗，全都是中国话。
12: 中国话
2: 全都是汉语。
12: 那我怎么没听出来呀？
2: 慢慢说你就听出来了。
12: 哦，慢点说。
2: 哎，我把语速放慢
12: 啊，
2: 把那个英语的味道一去掉，你一听全都是中国字儿。
12: 是吗？
2: 嘿嘿，
12: 您再来一遍怎么样？
2: 慢点说。
12: 头一句
2: 注意听。
12: 我仔细听听。
2: 你现在这个不毛呢，听明白了吗？
12: 没有。你再慢一点。
2: 再慢一点。
12: 再慢一点。
2: 你现在这个不毛呢，
12: 你后边别打那嘟噜行不行？
2: 不打嘟噜。
12: 对、嗯、
2: 你现在如果不忙呢，
12: 嗨，您现在如果不忙你，这是中国话。那下句是什么呀？
2: 那就听我把话发、
12: 啊、哦，听你把话发。
2: 哎，
12: 那你说吧。
2: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
12: 懂了。 爱吃油条豆腐脑。下句，
15: 一般来讲
12: 怎么样，
15: 早上起来人多，服务员是很忙的
12: 哦，
15: 端着盘子

0: 喊
1: 喊什么呀？
0: 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
1: 啊？
0: 我说这是我的油条豆腐脑。
1: 哎，
0: 以后自己端，吃完了把盘拿去。
1: 就这个呀？
0: 哎，练起来一说，它就像英语了。
1: 你再来一遍，我们听听。
0: 你闲的这个不忙，你就听我来把话啊。
1: 啊，
0: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一般来讲早上起来人多，服务员是很忙的，端着盘子喊
1: 啊，
0: 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我说这是我的油条豆腐脑，以后自己端，吃了把盘拿去。
1: 嗨，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这英语啊是弄得就英国人听不懂，这中国人都不明白。我告诉你。
0: 后来我也觉着这么说英语绝对是不行，
1: 差远了，
0: 赶紧报了一个英语的学习班。
1: 你早该这样。
0: 上课的第一天
1: 啊，
0: 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啊，
1: 嗯，
0: 想了解一下学生的情况。
1: 哦，想摸摸底。
0: 我知道
1: 啊，
0: 他是想采取更好的教学方法。
1: 你别说，老师的想法是对的。
0: 老师说完了以后，
1: 嗯，
0: 打边上站起了一小伙子。
1: 哟，他干嘛？
0: 老师，这个英语咋会学？
1: 你等会儿吧。你这个舌头怎么这么硬啊？
0: 来自山东音。
1: 哦，山东人，难怪嘛。
0: 英国人说的这个日常用语咋全会学？
1: 哦，你全会说。
0: 全会学。
1: 那你说两句我们听一听。
0: 英国人让你过来。
1: 哦，
0: 来。
1: 英国人怎么说？
0: 是卡不？
1: 嚯，
0: 确实够
1: 啊。
0: 点头 yes， 摇头 no
1: 啊！
0: 谢谢你是为了嘛吃啥了哟？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味儿？这是，
0: 他用的是山东方言说的英语。
1: 哦，他是山东英语系的。
0: 对，没这戏。
1: 哦，没有是吧？
0: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1: 啊，
0: 打边上站起了一男同学，
1: 干嘛？
0: 想给他纠正纠正。
1: 哎，同学当中有明白人。
0: 老师。他说的这个英语发音不对。
1: 你又是哪儿人呐？
0: 我是山西人。
1: 好嘛，又来一山西的。
0: 讲英语不能用方言。
1: 对，
0: 要讲鲁东音。
1: 什么音？
0: 鲁东音。
1: 还鲁东音呢？应该说伦敦音。
0: 对，
1: 哎，
0: 劳动营，
1: 他改不过来了。他
0: 说劳动营，谢谢你就不是他那个样子了。
1: 哦，那应该怎么说呢？
0: 应该是
1: 嗯，
0: 为了嘛吃三颗哟。
1: 哎呦我天哪，他可真够酸的。嘿，
0: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1: 赶紧坐下吧。
0: 那边上站起来一女同学。
1: 哦，该女同学了。
0: 一看这女同学就有知识。
1: 怎么呢？
0: 文质彬彬。
1: 哦，
0: 戴着一个金丝边的眼镜。
1: 这成了。
2: 老师，
1: 嗯，
2: 他们说的英语不标准，
1: 哎，
2: 发音不对头。
1: 还不对头？你是四川人吧？
2: 是的。
1: 啊，
2: 我是四川人。
1: 这班怎么凑的？也不是
2: 我晓得。嗯，他们这个英语说不好
1: 啊，
2: 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他们那个舌头上。
1: 舌头上？嗯，
2: 他们那个舌头不是人舌头。哎，他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1: 嗯，
2: 不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1: 哦，你们怎么样？
2: 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1: 哦，
2: 说出那个英国话，比那个英国人说出那个英国话还要像英国话。
1: 哎呦，那你是标准的英语坯子呀？
2: 是的，
1: 啊，
2: 哦，标准的英国话说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我们听一听标准的。
2: 来，
1: 嗯，
2: 是卡本
1: 啊，
2: 其实根。Yes， 摇头 no。
1: 哎，
2: 谢谢你是为了马吃三颗油。哇，
1: 好嘛，哎呦，这川剧都出来了。嘿，
0: 我们这老师实在听不下去了，
1: 赶紧给纠正纠正吧。
0: 站起来了，
1: 你瞧瞧，
0: 一叉腰，
1: 这是急了。
0: 干啥呀？
1: 哎，
0: 干啥呀？干啥呀？你们这是？
1: 哎呦，老师您是东北人呐？
0: 嗯呐。
1: 哎，什么叫嗯呐？
0: 嗯呐就是是，是就是嗯呐。
1: 哦，这是您那儿的方言是吧？
0: 哎，
1: 哦，
0: 您别瞎白活了。
1: 哦，
0: 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
1: 哦，
0: 说英语不能瞎说。
1: 是啊，
0: 那玩意儿有技巧。
1: 什么技巧？
0: 得先读字母。
1: 哎，
0: 那
1: 读什么您呢？
0: 字母。
1: 这还字母？应该说字。 母。
0: 嗯，那字母啊。
1: 哎，得，您字母就字母去吧啊。
0: 后读音标，
1: 嗯，
0: 然后才单词呢。
1: 哎，这看，单词
0: 啊，那单词啊。
1: 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吧您。啊，
0: 最后才句型呢。
1: 是啊，
0: 请同学们跟我读这个英文字母。
1: 什么？跟你一起读？就你这口条，你教这好的英文字母吗？你
0: 啥话呀？
1: 啊，
0: 我说中国话有口音呢。
1: 是，
0: 一说英语就没有了。
1: 能这样吗？
0: 不信你听着呀。
1: 好，我们听一听。
0: 请同学们注意我这个发音。
1: 您来吧。
0: A B。有口音吗？
1: 还真没有。哎，这事儿邪性。您继续继续。
0: A，
1: 嗯
0: ，B，
1: 嗯，
0: 谁？
1: 谁
0: ？D E 奈夫吉。
1: 好吧。
0: 奈吃奈这克奈欧奈姆安娜。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今天能在这儿参加相声大赛，心里非常的高兴。相声就是笑的艺术啊。演员生活中难免都有点不顺心的小事儿，但是啊，那个到了台上可就不能带出来了。您看我们那个相声。你等会儿吧，怎么哭了？
11: 我出事儿了。
10: 出什么事儿了？
11: 别打听
10: 啊，
11: 我怕你胆小。
10: 我胆小？您让各位看看我这身量，我上胆小的？我告诉你，我尤宪超浑身上下全是胆，
11: 结实。
10: 嗯，胆结石像话吗？
11: 胆儿大？你有多大胆儿啊？
10: 哼，前两天我们家闹耗子，我爸吓得是满屋乱窜，我过去啊当一脚给我爸踹出去了。
11: 孝顺，
10: 谢谢。耗子都吓疯了。你这我胆小还跟你这么说啊？
11: 啊，
10: 世间的事儿，天老大，我老二，地都是老三，就没我怕的事儿。谁要能说一事儿让我害怕了，我当场我管他叫爷爷。有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大胆的说。
11: 那我可说了。
10: 说呀。
11: 一个老头
10: 啊，
11: 摔马路上，你是救还是不救？
10: 爷爷。
11: 你不是不害怕吗？
10: 就这事儿怕。
11: 你敢扶吗？
10: 不敢。
11: 换位思考，如果你摔倒了，别人扶你，你怎么办？
10: 讹他
11: 啊？
10: 不合适吧？
11: 那肯定不合适啊。
10: 嗯，
11: 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师的教育，对得起领导的栽培吗？对得起我吗？
10: 对不起。不是，等会儿，有你什么事儿啊？
11: 你碰上不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吗？
10: 哦，这事儿你碰上了
11: 啊？
10: 说说怎么回事吧。
11: 事情是这样的
10: 啊，
11: 那天下了班到你们小区门口，坏了事儿了。
10: 怎么了？
11: 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10: 蠕动？
11: 远看像老头，近看像老头，老头是老头，你猜是什么？
10: 老头。
11: 你怎么知道的？
10: 没别的呀。
3: 救他。

0: 老头你至于死呀？
1: 至于？
0: 怎么会呢？
1: 我给老头扶起来，老头一讹我，我只能赔钱啊。我一年才挣多少钱啊？不够一辈子赔的。
2: 对，
1: 把他领回家伺候去。嗯，我怎么跟我媳妇儿说呀？
0: 解释解释。
1: 媳妇儿、嗯、我领一爹回来。嗯，我媳妇儿非得跟我离婚不行啊。
0: 也没这么解释。
1: 那我怎么解释啊？
0: 你让老头帮你解释。
1: 老头再来一句啊，耽误屁事儿，我怎么办呀？
0: 倒是有这种人在，你要这么害怕啊，这事儿就别管了。
1: 别管了，我还是人吗？
0: 怎么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呀？
1: 谁家里没有老人呢？
0: 对呀、啊、
1: 谁希望老人躺马路边上没人管呀？
0: 都不希望。
1: 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嗯，子曰是对的。
1: 这事儿我得管。
0: 老头有救了。
1: 我怎么管呀、啊、我？
0: 哎，怎么没准主意？
1: 我也是头一回碰上这事儿啊，
0: 没经验。
1: 俗话说得好，一回生
0: 二回熟，
1: 要不我下回救他。
0: 哎，下回救这老头就臭了，这回就得救。
1: 我害怕呀。我
0: 别怕啊，好人有好报。
1: 对呀，我出名了。
0: 有可能啊，
1: 记者开始采访我了啊。英雄，
0: 你看这称呼就变了。
1: Hero， 哎呀，你好大的胆儿啊！嗯、哎，你都敢救老头啊？
2: 这话怎么那么别扭？
1: 救了老头，你自己想感谢谁呀？
0: 这有感谢的吗？
1: 我要感谢老头。
0: 为什么？
1: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救老头，
0: 幸灾乐祸。
1: 还要感谢这不平的马路。
0: 什么意思？
1: 给老头绊一跟头，
0: 缺德。
1: 最重要，我要感谢摄像头，哦、是他们记录了我的一切，啊、是他们让我不被讹，是
0: 他们。
1: 他们呢？
0: 没摄像头啊！
1: 不是，这个谁带摄像机来，来个拍客也行啊！
0: 哎呀，来不及了啊！小潘，你不带着手机呢吗、啊？先给老头拍个照片，留个证据。
1: 对，幸亏我那手机是 iPhone 手机，
0: 像素高，
1: 双卡双待。嗯，买的时候还赠了我两块备用电池，还有一个外置摄像头。
0: 哎呀，山寨的呀！
1: 哎、
0: 啊。
1: 怎么了？我手机呢？
0: 哎，这还丢了？你说。
1: 哎，你戴手绢了吗？
0: 要手绢干嘛？
1: 我把脸蒙上啊。
0: 蒙脸？
1: 为了防止老头讹我，我来一个蒙脸救人。
0: 哦，做好事没脸见人了。
1: 我把脸这么一蒙，知道的是救老头，
0: 不知道的
1: 劫老头呢。
0: 不像话呀。
1: 哎呀，你我怎么办呀？我
0: 再想想主意。
1: 我们俩人写份合同怎么样？
0: 这功夫你还想着合同？
1: 合同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合同。
0: 他还挺有法律意识。哎、你这合同怎么写呀？
1: 这么写呀？啊，本人。是自愿摔倒的，所有的医疗费、手术费、水费、电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全部都由本人自己承担。本人以后是死、是瘫、是病、是残，口歪眼斜、小便不畅、大便干燥，都与这位先生无关。本自己一式两份，如有违背，天打雷劈，出门被车撞，咳嗽岔气，上月球忘带氧气罩。
0: 哎呦我的妈呀！做好事儿比当贼还累呢。
1: 双方签字画押，
0: 这都有了阴影了。
1: 大爷，嗯，签个字儿吧。
0: 你撒什么尖儿啊？
1: 我不是哄他给我签字的吗？
0: 你干嘛非让他签字啊？
1: 前车之鉴，
0: 那是个别现象。
1: 多少救人反被讹的例子呀？
0: 不可能啊！
1: 万一我赶上了呢？
0: 哪儿那么巧啊？
1: 这回不就赶上了吗？
0: 你瞧，都有阴影了。
1: 大爷。签个字儿吧，
0: 都没知觉了，先叫两声吧。
1: 活着吗？那个，这一千块钱是你的吗？
0: 对，哎，哪有一千块钱？
1: 哎呦，万一老头一贪财，捡着钱不就走了吗？
0: 啊，那这老头呢？
1: 还真有动静。
0: 说什么了？
1: 痛苦，
0: 这是挣扎呀。
1: 救命啊！
0: 再不救就变聊斋了呀！
1: 变聊斋，啊？不是我
0: 小潘啊，十多分钟了，再不救可来不及了。
1: 对对对，我算算啊，
0: 算算。
1: 根据南京救人反被讹的案例，是赔了8万块钱，要不我豁出去了。
0: 救人都明码标价了，道德没有价格。高老潘，你今天必须救他。你不救，我不救，他不救，谁来救啊？中华文明5000年的道德传统啊，不能在咱们这一代沦丧。都说雷锋精神，那是句口号吗？雷锋精神必须得是实际行动。高小潘啊，救
1: 我再想想吧、哎。
0: 怎么还想？
1: 看见大爷倒地，嗯，我们不救谁来救？

0: 掂了个掂，
1: 我们不管谁来管，
0: 掂了个掂，
1: 关键时刻腿一软，我真是窝囊废，熊包蛋，既丢人又显眼，既寒碜又难看，浑身上下都是罪，说清来道不全。
0: 啊，掂了个掂了个掂了个掂，啊，掂了个掂了个掂，掂了山都快住，
1: 我不知道怎么救
0: 我。听我的啊，先给老头翻个个，再给他做心脏复苏术。
1: 我不会呀，
0: 我教你啊，双手成十字状，在老头的胸口上下的按压，注意节奏。
1: 我找不准节奏啊，
0: 找不着节奏，你唱歌。
1: 我唱什么歌啊？
0: 这样，我给你找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加。死的逼的跟着我的节奏
1: 上来啊！
0: 蹦蹦蹦蹦蹦，摁蹦蹦蹦蹦，摁蹦蹦蹦蹦蹦，摁蹦蹦蹦蹦，唱！
1: 前面的大爷别走那么的快，看着你走快，心跳也会变好快。忽然间你跌倒，人群中传来尖叫，是逼的，那是逼的啊！
0: 对，
1: 大爷的双手伸向湛蓝天空，此刻我应该留下还是快离开？我幼小的心灵承受如此的压力是逼的，良心面对选择是逼的，逼的，逼的，逼的，我这都是逼的，逼的。大爷，嗷，你嗷嗷嗷，
0: 你这叫唤什么呀？
1: 不是我叫唤，是老大爷叫唤呀。
0: 行了，
1: 睁眼一看我就纠结了，我就痛苦了，我不管了，就算他讹我告我，让我出医疗费手术费，我也得救他，
0: 这就对了。
1: 给老头扶起来，我得问问他。
0: 是，
1: 大爷，您怎么躺这儿了？
0: 怎么说的？
1: 嗨，别急了，我们家闹耗子，我让我儿子呀 踹出来的。
0: 哦，我爸。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总。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想起来，
6: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9: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0: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11: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2: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1: 小白盒，
12: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3: 哎，哎，
14: 孩子，你整天捧着个手机，妈很想跟你聊聊手机里的事儿。可妈妈真的不懂呀。
15: 爸妈，我给你们俩每人买了一个新手机，从今天开始我教你们上网、刷微博、玩微信，以后咱们看到什么好玩的就可以互相分享了。
16: 爸，您看网上购物多方便，以后您只要看见喜欢的东西直接放到购物车里就行了，儿子给您结账。
15: 妈妈，我刚看到一个视频，特逗特好玩，你快来跟我一起看。
3: 网络生活和父母共享更精彩。
1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 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9: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3: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2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4: 夜战八方藏刀式。
25: 好，
2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7: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啊！
28: 哎，感谢大家到现场来看演出，
27: 感谢您各位啊，支持我们第九届中国曲艺节。
28: 嗯，没错。
27: 哎，您看您这么一热烈鼓掌啊，演员特别的高兴，
28: 就兴奋了是吧？
27: 哎，年轻演员啊，上台没别的，
28: 怎么着？
27: 给您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哎，
28: 怕您各位不认识我们啊。
27: 我叫董建春。哎，
28: 董建春是他。
27: 您各位听我这名儿 啊起得特别好。
28: 好吗？
27: 刚才主持人也夸了。
28: 怎么说的？
27: 建春，建春，顾名思义，您看见我呀？
28: 怎么着？
27: 您就都看见。春天了，
28: 你说这春天怎么这么猥琐呢？怎么，
27: 这怎么说话呢？
28: 什么春天呀？这是
27: 我是春天。
28: 哎呦，你让大伙儿看看这模样，长得跟立秋似的，站着还春天呢？怎么？
27: 我这么介绍啊，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28: 图什么呀？
27: 旁边这位也介绍一下。
28: 我，
27: 他是董建春的搭档。
28: 哎。
27: 我们两个人特别的高兴啊，来到宝鸡演出，
28: 等，
27: 特别的好。
28: 你先等，
27: 这是
28: 不是？你先等一下。我是什么？我这
27: 你是董建春的搭档，没错吧？
28: 我名字呢？我不能到头我就算你搭档啊？
27: 你什么意思？
28: 我名字我得有被观众认识的需求啊！我你得说我名字，你得说呀，
27: 介绍
28: 说名字，
27: 你
28: 快说呀，我名字说呀，
27: 你
28: 我名字说呢？
27: 你让不让我说呀？
28: 名字呢？
27: 哪位带着筐给他扣上得了？
28: 我怎么了我
27: 啊？
28: 不是你把我名字，你得响亮的跟大家说出来呀！
27: 我上台说的多清楚
28: 啊！
27: 咱做自我介绍，你得自己说呀，对不对？我没有义务介绍你，自己名字自己说去，我不管啊，自己说这
28: 不是怎么这样的这人？那个，我叫李丁。
27: 你瞧，完了吧？说完你的名字，台底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28: 你说完我名字没人退场，那就算成功了。你还想要什么反应啊你啊？
27: 这说明一个问题。
28: 再说刚才那叫一点反应都没有是吗？
27: 不，他
28: 这不也有鼓掌的吗？我年轻演员，我上来能有多大反应？一会儿后边那么多明星大腕呢，他们上来那才叫反应。
27: 是
28: 他们上底下啊，又是鼓掌，又是尖叫，又是跺脚的。我出来能这样吗？那这样，那咱们再配合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叫李丁。
29: 嗨吧，那嗨，喊大是谁？不是咱们犯了什么？吧，大嘿是谁？让咱们
28: 我有点失态了。
27: 还观众的反应说明一个问题。
28: 什么问题啊？
27: 这演员没有名气。 没人知道。
28: 我年轻演员，我怎么就有名气了？
27: 你还别拿年轻当借口。
28: 我们说相声的，我能跟那些什么唱歌、跳舞、演电影的
27: 哦，你那意思，相声演员跟这个影视演员比不了？
28: 它不一样啊，
27: 有一定道理，
28: 对不对？
27: 因为啊，相声这种表演形式，相对来说比较的呢，
28: 有局限性。

0: 对，传统相声啊，观众们听的呢
1: 比较多，
0: 可能会产生一些呀、啊、
1: 厌烦心理。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
1: 猜出我说的话，
0: 我会生气，我会难过，我会
1: 很受伤。
0: 你能让我把一句话说完了吗？
1: 你上哪儿找这么心有灵犀捧哏演员去？这是
0: 你管这叫心有灵犀呀、
1: 啊？多好啊！
0: 纯粹捣乱。
1: 怎么捣乱了？
0: 上台不介绍你、嗯，有原因的。
1: 有什么原因啊？
0: 这个演员啊，嗯、不是我说他。
1: 怎么了？
0: 今天我给大伙表演的东西啊、嗯，你不会。我知道那些东西，你不知道。所以你就安安静静、踏踏实实跟那听着，别说话，行不行啊？
1: 什么？还你会的，我还不会。
0: 对了，
1: 我还不知道。
0: 别说你不知道了，啊、这个东西你连想都不敢想。
1: 我连想都不敢想，
0: 傻了吧？哎呦，
1: 我那咱们掌声有请董建春给咱表演一个下蛋，好不好？
0: 不是你等
1: 会儿，好不好？
0: 表演什么？
1: 下蛋。我想都不敢想啊！
0: 是我也不敢想，
1: 是不是？咱们没事，那你给我下个鸡蛋，好不好？
0: 不是你，
1: 要是去年是蛇年，就下个蛇蛋。
0: 你行了。
1: 要是其他年就没有办法，因为其他年都是哺乳动物。
0: 你没完了是吗？
1: 就下不出来了。
0: 我还在台上我下蛋？
1: 什么？
0: 我没听说过，我也不会那玩意儿。
1: 那我不会，你什么？你什么？你会我不会？
0: 我那意思，我会的知识你不会。
1: 你会什么知识？我不会。
0: 刚才主持人不介绍了吗？嗯。节目名字《我的健康生活》，嗯、健康的知识你了解吗？
1: 我怎么不了解？
0: 李丁上台，他还说我是立秋的啊！你还不如我呢，
1: 怎么你
0: 最不健康了。
1: 我怎么不健康呢？
0: 大伙儿可能不太了解啊。李丁这个人呢，体弱多病，
1: 就容易得点小病的。
0: 一年啊，得得两回病，
1: 那也不算不健康啊。
0: 一病病半年，这个很严
1: 重。我就12个月都卧床是吗？
0: 就拿这回，
1: 我太体弱多病了。
0: 他来咱们保底演出，就是从病房打了一个地道偷摸过来的。
1: 我出院怎么跟越狱似的呢？都，我还从医院打个地道出来，我
0: 身体不好，
1: 我没那么不好啊。
0: 对健康的知识就没我了解。
1: 你怎么了解健康的
0: 知识？我太了解了、啊、就说最近 啊，年轻人都流行减肥呀、
1: 啊。啊，是啊。
0: 要想减肥成功，啊、保持好身材，我总结过。
1: 总结什么呢？
0: 两点。
1: 哪两点？
0: 管住嘴和迈开腿。
1: 跟治糖尿病是一样的。
0: 什么叫糖尿病？你得过是吗？
1: 管住嘴，迈开腿吗？
0: 那么有生活呢？嗯，就告诉你这两点一定要记住了。嗯，管住嘴是什么？嗯，不能暴饮暴食，
1: 不能吃多了，
0: 大鱼大肉。哎呦，特别是夜宵，建议各位啊少吃。
1: 是吗？
0: 对身材很有影响。
1: 有影响吗？
0: 在座各位肯定都吃过，什么夜宵啊，路边摊啊，大排档啊，而且大多数不是自己愿意去的，
1: 那是
0: 朋友邀请，非去不可。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不少。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啊，怎么办呢？
1: 哪儿不少啊，建筑，你看清楚了吗？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0: 怎么没有？你看，对不对？这是对艺术的支持。
1: 这是你姐夫是吗？啊、
0: 这叫
1: 怎么那么护着他呢？怎么？
0: 我花钱了，管不着你。
1: 花多少钱呀、
0: 啊？就告诉你、啊、有这种情况、哎，你肯定也吃过夜宵，对不对？
1: 我是容易吃夜宵。
0: 以后要保持身材，还吃不吃了？
1: 我不能吃了，
0: 对吧、哎？以后万一要是有人再叫你去、啊，你怎么办？
1: 我拒绝他。
0: 要不咱们这儿，我考验你一下。
1: 你考验考验。
0: 表演一个场景。
1: 好好好。哎呦，下班了，你
0: 李丁
1: 累死了。哎呦，建川，
0: 晚上吃夜宵去。
1: 好、啊，走吧。我这，哎呦，
0: 你不要拒绝我吗？
1: 我挺喜欢吃夜宵的，但
0: 是咱俩给大伙儿表演什么呢？得拒绝。
1: 哦，拒绝。
0: 再来。
1: 上了一天班，累死我了。
0: 李丁，
1: 哎，建川，
0: 晚上吃夜宵去。
1: 拒绝你！
0: 你这也太生硬了吧？啊，
1: 不行吗？
0: 你得找个理由啊！
1: 得找个理由，
0: 再来
1: 还得。上了一天班，累死我了。
0: 李丁，
1: 哎，建川，
0: 晚上吃夜宵去。
1: 不去。
0: 怎么呢？
1: 没钱。
0: 我请客呀！
1: 我一言为定啊！
0: 不是你还能再有点出息吗？
1: 你还能再狠点吗？你
0: 必须不能去，找个理由拒绝我，然后赶紧走。
1: 啊，行行行，上了一天班，怎么脸那么疼？
0: 李丁，李丁，
1: 检车，
0: 晚上吃夜宵去。
1: 我不去。
0: 怎么呢？
1: 我得赶快去北极。啊？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
0: 你侮辱我智商呢是吗？
1: 啊，怎么？
0: 北极有企鹅吗？
1: 这理由不行是吗？
0: 怎么编个瞎话都不会呢？
1: 那换一个，换一个，
0: 换一个，赶紧走！
1: 哎呀，累死我了！
0: 李丁，
1: 要见川，
0: 晚上吃夜宵去。
1: 不去。
0: 怎么了？
1: 你认错人了。
0: 回来！这算什么理由啊？
1: 怎么什么？

0: 编理由都不行呢，还
1: 编个瞎话都不会，
0: 那怎么编？
1: 装病行吗？
0: 装病会，
1: 对不对？
0: 我打小我就装病，
1: 你装个病，
0: 哎，
1: 然后，你这个朋友没有发现你的破绽的时候，赶紧跑，
0: 我赶紧跑就行，明白了。上了一天班累死我了。
1: 李丁，
0: 要见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不去。
1: 怎么了？
0: 我就我不行，我那个我不行，我生病了，
1: 病了，
0: 我受伤了，
1: 哪儿受伤了？
0: 我腿折了，我
1: 回来。
0: 我腿真折了，我。
1: 你让大伙看看咱俩这模样，谁像腿折的呀？
0: 我
1: 怎么编瞎话那么难吗？
0: 啊，那我再换一个瞎话。
1: 别换了，
0: 我
1: 行吗？
0: 啊，
1: 我看出来了。
0: 怎么了？
1: 管住嘴，你就这样了，
0: 啊，
1: 你就一吃货。
0: 我怎么吃货呢？我
1: 这个，咱不说了，
0: 啊，
1: 咱说迈开腿。
0: 迈开腿的，你教会我迈开腿，我一样能减肥。
1: 就是每天
0: 啊，
1: 坚持锻炼。
0: 体育运动，
1: 像你这种体质，
0: 嗯，
1: 每天跟我练吧。
0: 怎么着？
1: 怎么坚持体育运动？
0: 哦哦，
1: 保证让你啊，一个月
0: 怎么
1: 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练出来之后你就棒了。
0: 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1: 什么叫水产呢？
0: 什么叫甲鱼线呢？
1: 有腹肌呀，啊，
0: 有腹肌，人鱼线、马甲线，甲鱼线。
1: 说错了，就是让你练成腹肌了。
0: 哎，对对对，
1: 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0: 哎。
1: 八边形的腹肌，
0: 那还是甲鱼线那个，
1: 啊，
0: 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现在，
1: 那是什么呀？
0: 八块腹肌，
1: 八块腹肌，
0: 八块腹肌，
1: 就告诉你啊，加强锻炼。
0: 哦哦，
1: 平时运动吗？
0: 运动，我平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1: 看不出来，你平时运动啊，你也没我运动的专业。
0: 怎么没你专业？
1: 我跟这随便做一动作，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运动？
0: 怎么可能呢？都知道。
1: 还不信？这样啊，你猜一猜。我接下来做的这个动作是哪种体育项目？
0: 行啊，没问题，这样咱们大家伙一块儿猜好不好？
1: 啊，什么运动？
0: 那个太突然了，还没准备好呢，还
1: 不是让你注意吗？
0: 这
1: 你猜啊。
0: 我这回注意，这回
1: 注意动作，
0: 这回注意
1: 啊。什么运动？
0: 难产。
1: 难产是运动啊！
0: 我看你挺痛苦的嘛。
1: 没听说过，不是
0: 啊？那什么运动？
1: 猜不出来了。
0: 猜不出来，你说正确答案。
1: 公布一下
0: 啊，
1: 足球。足球这个运动太好。
0: 足球不对，足球人这样对吧？这是足球啊！你这这算什么足球呢？
1: 不明白
0: 啊？
1: 这个足球啊，它砸脸上了。多形象！
0: 砸脸上算什么？你什么球砸脸上不都这样吗？你篮球砸脸上了，排球砸脸上，
1: 行了，
0: 网球砸脸上，铅球砸脸上，一下就受不了，就
1: 还铅球，猜不出来就给你换一个，
0: 不是不形象，你
1: 换形象的，
0: 换，
1: 看这个，
0: 我看看，
1: 什么运动？
0: 不，您这运动怎么老一股子一股子？那怎么
1: 猜什么运动？
0: 什么运动？
1: 不知道。
0: 我知道了。
1: 知道了吧？
0: 你这是端午节喝了雄黄酒了，对不对？怎么运动
1: 啊？
0: 这是
1: 多形象啊！
0: 什么呀？
1: 刚才有朋友都告诉你了。
0: 什么呀？
1: 游泳啊，游泳啊！
0: 你游泳这样游泳，你这么游都淹死了，那都你换一换，你是形象点，你好。
1: 再给你做一个，这特别形象。
0: 行，
1: 注意啊，
0: 形象。
1: 引体向上
0: 啊！引体向上，
1: 真是猜得出来，猜不出来。
0: 这样，您最后再做一个，再做一个动作，我好好猜，你一定做形象了，好不好？
1: 肯定形象，
0: 我肯定得猜出来。
1: 注意啊，
0: 最后一个动作，
1: 噼啪噼啪噼啪噼啪，什么运动？
0: 猜出来了，
1: 这是
0: 你藏了私房钱，你媳妇在家打你呢。加法，啪啪啪！
1: 停！别抽了，别抽了！别打了，别打了！你别老把你们家家风安我身上，行不行？
0: 我们家哪有这家风啊？你这
1: 让你猜运动，
0: 我跟您开玩笑，乒乓球，对不对？
1: 没错，
0: 哎，很形象。
1: 乒乓球是我们国家的国球，在这个全民健身当中啊，发展的是最快的。
0: 我
1: 最
0: 行，明白。我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1: 就你？
0: 哎，我最了解乒乓球。我小时候就特别想当乒乓球运动员，我为国争光。
1: 那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咱们跟这儿啊，表演一个场景。
0: 什么场景？
1: 乒乓球比赛的时候，你打球，我解说。
0: 好啊，
1: 你要是这个动作呀打得好，证明。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0: 没问题啊！
1: 我来这解说，
0: 肯定健康。
1: 这样，你先啊，背过身去，听我这解说，给你一个信号，你上场，
0: 我就上场，
1: 开始
0: 了。
1: 各位观众。

0: 位观众，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乒乓球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1.78米，26岁，性别男，爱好女，两手一定凯迪拉克，想找一个孝敬父母的单身女孩为伴。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与我联系，或者扫描二维码，等你们哟。
1: 等，我打断你一下，就是你这个项目是不是没有我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让你跟后头等我信号呢吗？
1: 我是等信号呢，我等我出场的信号，我不是等你发情的信号啊。
0: 谁
1: 干嘛呀？你跟人跑这找对象来了？怎么？
0: 那应该呢。
1: 赶紧运动员出场啊！
0: 好，我们看到我方运动员李丁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
2: 没有掌声没有关系。对，
0: 不是，怎么就知道要掌声啊？你这
2: 有点小尴尬。
0: 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
2: 开始了。
0: 由李丁先发球。
2: 我先发球。
0: 发球，好球，正手，我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机会，李丁使出浑身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太好了，刚才这个动作呀真是太精彩了，
2: 我特别的满意。
0: 让我们朋友看一下回放。扣杀，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让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正手翻手，正手忽略翻手，打里扣篮，赢了赢了，李宁赢了。
1: 好耶！
0: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16倍速的快放。正手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
1: 不灵不灵，这怎么回事？
0: 电视机炸了！
1: 别说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听相声这个活动确实有益身心，能让大家哈哈一笑吧，忘却非常非常多的烦恼。
6: 就是，
5: 当然，有来今天下午听相声的，也有好多朋友啊，
6: 干嘛呀？
5: 选择其他的活动。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我说有时间的时候找我来玩。他说不行不行，
6: 有事儿，
5: 我去健身了。
6: 喜欢这个。
5: 哎，男孩啊，健身去了。到了健身房有这个器械，把这儿弄这个哑铃，举，嘿，哇，嘿，嘿，哇，嘿，
6: 你等会儿啊，
5: 嘿
6: 啊，那不是健身房，你去地铁里了吧你啊？
5: 什么叫地铁呀？
6: 钱去了是干嘛呀？
5: 就是练习这个身体的力量。女孩，练的那个运动叫
6: 女孩叫
5: 瑜
6: 什么？
5: 瑜什么？瑜伽。对了，听说那瑜伽馆啊，装修的很豪华，
6: 那也挺漂亮。
5: 一进去以后呢，有带鱼，
6: 对，
5: 有草鱼，鲢鱼、黄花鱼，拿过来以后呢，
6: 对，
5: 放在这两裆之间，夹死了，夹死了，夹死了。
6: 这叫瑜伽是什么？这个
5: 这不瑜伽吗？
6: 这叫夹鱼不就完了吗？你这瑜伽也太费鱼了。这个
5: 什么是瑜伽？
6: 瑜伽印度软功
5: 哦，
6: 休闲运动，
5: 反正各有各的爱好。但是有锻炼的，有练瑜伽的，
6: 是
5: 就来这儿今天听相声。
6: 那可不吗？
5: 其实小剧场近距离跟您面对面啊，我认为不能城市化的表演。
6: 哎，
5: 两个人照本宣科，这背词儿这个不行，
6: 没意思，
5: 还得有点互动啊。
6: 哎，应该的，
5: 交流。
6: 嗯
5: 啊，其实就是聊天。
6: 哎，可不吗？
5: 说到这聊天，最近北京这天可越来越凉了。
6: 啊，可不呀。
5: 千万观众朋友们，您注意身体啊，往那热的地方去。
6: 哎，
5: 你看，其实这热字儿要聊天，就能聊好半天的。
6: 这能聊什么呀？
5: 因为就这一个小字儿啊，不同地方的人说不同的感觉。
6: 哦，
5: 你就拿咱们生活这个城市啊，北京，也叫帝都啊，
6: 确实是。
5: 北京人说热
6: 啊，
5: 带着帝都人的霸气。
6: 他怎么说呀？
5: 夏天一出门，北京人要说热啊，你听着就热，霸气。
6: 你学一个，
5: 一出来，哎，嘿，哎，嗨，好家伙，我告诉你呗，嘿，哎，我给你吹着了，今儿那天真这么热呀，嘿，哎，好家伙，热坏了，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真事儿啊。昨晚我看世界杯呀、我也不敢开空调啊。那娘们怕冷啊。
6: 哎呵，什么话呀？
5: 我一个人，嗨，我一家二的有这凉西瓜。我吃这西瓜，一口气我脆仨。今儿晚上起来我还窜西呢。
6: 应该窜死你
5: 啊！
6: 一点没听出霸气来，我。
5: 就是北京人说话呀，
6: 对，
5: 有这种状态，
6: 但也不都这样，
5: 这口风这语气。
6: 哎，
5: 到了重庆，
6: 重庆
5: 大家知道重庆是一个安逸的地方呀。
6: 没错，
5: 这个安逸呢一说出来就这样。
6: 什么样？
5: 重庆人说热，热
6: 啊，就这样，
5: 热
6: 哟。
5: 那小女孩一见面
6: 是
5: 摇门儿，今天冷个天儿，好热嘛。哦哟，雷书记，你热不热吗？
6: 反正你要不带着地位，我就觉得热啊。
5: 热不热？到了湖南呀、
6: 湖南什么样？
5: 湖南人说热也有意思。
6: 吃什么不干净的？这是怎么着？ 哇，没少吐还。
5: 夏天一出门，今天冷过天，
6: 对，
5: 好热哟，
6: 真难受。
5: 辽宁大连，
6: 大连呢？
5: 说夜
6: 啊，一个地儿一个样。
5: 各位，今儿这天儿真夜哎，
6: 天儿真热哎。
5: 我大连一个朋友来北京看我呀，
6: 哦、
5: 我们晚上就吃宵夜。
6: 哎哎，
5: 北京那个宵夜的就烤羊肉串，
6: 对，
5: 大排档。
6: 嗯，
5: 这玩意儿你说这天儿这么冷，晚上都零下了。
6: 嗯嗯，
5: 风一吹很快就凉了，
6: 没错。
5: 他叫这服务员、
6: 哦、
5: 小妹啊，你来、
6: 哦、
5: 你给我热一下，
6: 给他热一下。
5: 小女孩没听明白呀、啊、
6: 是、
5: 我让你热一下，你怎么的了、大哥你别嚷嚷啊、
6: 哦、
5: 别急啊，
6: 是
5: 热、
6: 哎、哎呀，让热就这么热一下是吗？
5: 所以一字之差、
6: 嗯、
5: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再比方说，
6: 在什么呀？
5: 这个见面打招呼
6: 哦，
5: 北京人问什么，大家知道吗？
6: 北京人，
5: 对，问吃没吃？一见面，嗨嘿，哎，二哥，
6: 嗯，
5: 嗨，吃了吧？
6: 嗯，
5: 那嗨，我告诉你，哪天别做饭，知道吗？
6: 对，
5: 带走上我们家吃去，行没有？
6: 多热情啊！
5: 回见，回见，回见。
6: 哦，
5: 哟，
6: 呵，
5: 嘿，
6: 那看见谁了又？
5: 嫂子。
6: 那嫂子怎么这样？你吐舌头干什么呀？那嫂子八十岁数不大，嗯。
5: 嫂子，
6: 干嘛呀？
5: 啊？
6: 嗯。
5: 我大哥没在家呀。
6: 哎、大哥磨刀去了，嗯。您、甭惦记了。
5: 见面啊？
6: 对。
5: 生活气息浓郁。
6: 嘿。
5: 问吃没吃、
6: 哎、
5: 天津人呀、啊、
6: 天津
5: 问干嘛、
6: 啊、干什么
5: 又汪姐、
6: 嗯、
5: 干嘛去，哎呦、啊、别提了，老太太那儿又住院了嘛、
6: 哦、
5: 赶紧瞧瞧去吧，
6: 哎你看看
5: 干嘛、
6: 嗯、
5: 到河南呢，
6: 河南什么
5: 弄啥，
6: 哦
5: 一见面，
6: 嗯
5: 爷三哥门多大的，
6: 哇话筒差点劈了，
5: 弄啥、
6: 哎、呀
5: 弄啥
6: 弄啥，嗯，
5: 大家知道东北人怎么问候、
6: 啊、又到东北了、嗯、
5: 东北有知道问啥、
6: 啊、
5: 对了、
6: 啊、
5: 干啥不是啥、啊、
6: 是什么
5: 还得念哈、啊、
6: 还比那还
5: 俩人一见面，
6: 哎
5: 哎呀我的哥、
6: 嗯、
5: 干啥去啊，没啥事啊铁子你干啥去啊，
6: 他呢
5: 我也没啥事。

0: 我也不干啥呀，
1: 嗯，
0: 咱俩都不干啥，
1: 对，
0: 咱俩，
1: 嗯，
0: 干点啥去呀？
1: 那就找嫂子去呗，那就啊，是不是这意思呀？
0: 干哈？
1: 对。
0: 但是呢，
1: 又怎么了？
0: 这东北人有一特点啊，
1: 嗯，
0: 脾气比较暴躁。
1: 哦哦。
0: 哎，你看有时候干仗那个，
1: 哎，打架，
0: 他们老爱打架。
1: 哎，
0: 聊不了两句就急了，这俩小伙子就这么说：“不是哥，马亮，你什么意思呢？不是兄弟，怎么没明白呢？是哥俩这整事呢吗？啊，嗯，我你不是你信不信我削你呢呢吗？啊，你给我快点的，我告诉你啊，
1: 干嘛呀？
0: 滚犊子，听见没？
1: 哦，这骂上街了，嗯，
0: 滚犊子！你看他认为呢，
1: 对，
0: 是骂街，
1: 那是什么呀？
0: 实际上这三个字我认为啊，
1: 哦。”
0: 多好听啊，
1: 哎，打小听滚犊子听多了，你这能听出好听来仨字儿。
0: 这个拆字解义，
1: 嗯，
0: 犊子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刚出生那小牛。
0: 哎，小牛犊子。
1: 对呀，
0: 用再洋气一点的话说呀，
1: 嗯，
0: 牛宝宝
1: 啊。这犊子叫牛宝宝。
0: 牛宝宝
1: 哟，
0: 小牛牛，牛宝贝儿。
1: 你要再说出名词来，我就吐脚面上了，一会儿我就实在听不了。
0: 滚，
1: 嗯，
0: 翻滚。
1: 哦，
0: 所以下回东北人再聊天，
1: 嗯，
0: 要这么说，永远打不起来。
1: 他怎么说呀？
0: 哥，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完了那什么，别跟我俩这整事，明白没？我脑瓜给削放屁了。
1: 还是这套话。嗯，
0: 哎，你快点的啊！
1: 干嘛呀？
0: 翻滚吧，牛宝宝。
1: 哎呀，这辈子打不起架来，赶上一神经病。好。
0: 所以这话，
1: 嗯，
0: 就看您怎么说。
1: 还真是，
0: 这就是大家共有的生活。
1: 嗯，
0: 哎，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块儿，
1: 对，
0: 就得说五湖四海都有的事儿。
1: 嘿，
0: 当然也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呀。
1: 什么呀？
0: 你像这说话，
1: 嗯，
0: 它传染。
1: 哦，
0: 您每年春晚，
1: 对，
0: 就老出来一句话。
1: 什么？
0: 比如什么，哪年有一个相当怎么怎么样？
1: 哦，流行语了，
0: 流行一年。
1: 嗯， 嗯，
0: 所以这是语言传染性。
1: 嗯，
0: 这儿呢有一个真事儿。
1: 什么事？
0: 前两天就是他们一家人呢，
1: 哦，
0: 瞧那个电视剧呀，
1: 嗯，
0: 叫《后宫甄嬛传》。
1: 哎，这都看过。
0: 他媳妇不但爱看呢，
1: 嗯，
0: 他媳妇还模仿。
1: 这怎么模仿啊？
0: 天天端着这个下巴呀，
1: 嗯，
0: 坐在办公室里呢，
1: 哦，
0: 他媳妇就想，
1: 怎么想？
0: 哎。
1: 哥，
0: 如果我要是甄嬛，
1: 哎，给自个儿比喻成甄嬛，
0: 那我们经理，
1: 嗯，
0: 就是皇上。
1: 真经理，你等会儿再说啊。
0: 啊，
1: 他是甄嬛
0: 啊，
1: 经理是皇上。
0: 对，
1: 我是什么呀？啊，
0: 苏培盛。
1: 哎，你才太监呢，你怎么了？这是
0: 单位里的事儿，大小也不用你管。说这么多干甚呢？
1: 什么单位呀？这是。
0: 最近我们经理啊，总跟他的秘书好。
1: 哟，
0: 好几天。
1: 哥，
0: 也不翻我的牌子。
1: 哎，最好别翻。
0: 我，
1: 啊，翻完牌子，我后背见绿了。
0: 就这么说话。
1: 嗯。
0: 回家带的一家子，连他妈妈带他姐姐，
1: 对，
0: 全是这套《甄嬛传》的语言。
1: 哦，
0: 他妈这熬汤，
1: 嗯，
0: 尝一口，哎。老身这汤熬的真的淡了点儿。若要是再放上那么一丁点儿的盐，
1: 嗯，
0: 这便是极好的了。
1: 一家子吃饱了撑的。
0: 一人一句呀，啊，
1: 对，
0: 这便是极好的了。
1: 嗯，
0: 聊着聊着呢，他爸爸觉察出来了。
1: 哦，
0: 时间这么一长，
1: 对，
0: 让这个街坊邻里听到了，这个成年人这么说话，
1: 嗯，
0: 这个确实有点不合适。
1: 对呀，
0: 以小大方。
1: 哎，
0: 他爸爸合上报纸，
1: 嗯，
0: 一推开卧室这个门呢，
1: 嗯，
0: 到客厅里来呀，
1: 干嘛呀？
0: 说两句。
1: 哎，应该批评
0: 媳妇闺女啊。
1: 对，
0: 这个儿媳妇都在。
1: 对，
0: 一推门，
1: 嗯，怎么都给气成这样了？怎么都？
0: 哎，是不是？
1: 哎呀，
0: 不是，爸说你们，以后出门。啊，别学着电视剧这个，啊，不好，是不是？
1: 嗯，
0: 再说了，媳妇儿，你说就你那模样，哎，有你那样的皇太后吗？
1: 哎，
0: 是吧？在哪个皇上啊像我这么说话呀？
1: 哎，好，
0: 北京人，
1: 嗯，
0: 啊，就说北京话，
1: 对，
0: 是不是？你们俩媳妇儿、儿媳妇儿，哎，这闺女什么的，一出门，
1: 对
0: 啊，就像我这么说话就挺好。
1: 嗯，啊，趁早别出。

0: 门
1: 啊，听见没有？
0: 对，
1: 如果出门，好好说话，这便是极好的了。哈
0: 哈，你看他也学会了
1: 语言的传染性。
0: 对，
1: 所以这都是规律啊，都在身边。要说起来最有意思的规律啊，
0: 什么规律呀？
1: 就是这个劝架。
0: 哦，
1: 你看刚才这说话，
0: 嗯，
1: 我也说了，东北人说两句爱打。
0: 对，
1: 其实最爱打的呀，
0: 是
1: 还不是这个？有一种人群，
0: 什么呀？
1: 夫妻。
0: 哦，
1: 经常一吵架一拌嘴呀，俩人就是应该小两口，
0: 可以
1: 啊，因为比如说有时候因为父母的事儿，家庭房产呀，这女孩，我告诉你，你妈那房早分好了，都没你，你怎么那么笨呢？你倒要去呀？哟，你外头是你闺女妈要房去啊？弄在这连房都买不起，你什么意思？
0: 太厉害了，这
1: 边啊，这边那反正俩人老打架吧，这劝呢，有一什么规律啊？女人劝架，护着女人。
0: 哦，那男的呢？
1: 男人劝架，向着男人。
0: 这么着得了啊！
1: 啊，
0: 这么能学，您给大伙儿学一回。
1: 可以啊。
0: 对，这个女孩劝架向着女孩什么样？
1: 你们邻居楼上那小王，两口子是新搬来的，买的
0: 新
1: 楼房，
0: 对，
1: 就住他们家楼上，
0: 哎，
1: 经常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弄得不可开交。
0: 哦哦，
1: 他姐姐这人特热心，
0: 对，
1: 一进门要劝架呢，爱向着这小媳妇，都这么说。
0: 怎么说呀？
1: 哎，
0: 哥，
1: 行了啊，
0: 你讲，
1: 你看你们俩，饭馆里的菜，
0: 这怎么讲啊？
1: 老吵着，
0: 俏皮话，
1: 弄得这个邻居们看到，这也不好啊。
0: 哥，
1: 夫妻之间和谐点行不行？
0: 嘿，
1: 兄弟，
0: 真好听。
1: 不是姐说你，打你们家搬这儿来，我就觉得我妹妹不错，
0: 哥，
1: 人长得也漂亮，这活干得也帅，
0: 没错。
1: 你看这家给你操持的多好，
0: 哥，
1: 男人有这样的老婆，你得放心呐，
0: 享福了，
1: 还有本事跟这儿打架，
0: 嘿，
1: 有能耐外边试试多挣俩钱啊。行了，妹妹别哭了，哭什么呀？
0: 干嘛呀？
1: 走，
0: 上
1: 姐家睡一宿，
0: 哥，
1: 亮亮她，
0: 你家
1: 明天准好。劝开了
0: 啊，这就劝开了，
1: 多快
0: 啊！这是女孩劝架，
1: 哎，
0: 男同志劝架什么样啊？
1: 向着男孩啊！
0: 哦，打一个比方呢，
1: 你就拿谁来说？
0: 谁呀？
1: 你爸爸。
0: 哎，我爸爸这嘴还劝架呢，
1: 热情嘛。
0: 哥，
1: 楼上一打架，老爷子着急呀，
0: 他们热闹了，
1: 放下碗筷，噔噔噔上楼了，
0: 嘿，
1: 进来赶紧劝吧。
0: 嘿，好，又做一套操，你看。
1: 哎，
0: 呵，
1: 是不是？
0: 哎，对对，老得有这两句啊。
1: 大爷，这说你们就听着。
0: 哎，这好，您其实都没有劝架的资本，你啊，
1: 是不是？
0: 对，
1: 我说两句
0: 啊，
1: 别打啊，小梁，好好好过日子，是不是？这个啊，闺女，大爷说两句，
0: 怎么了？
1: 小伙多不容易啊，白天。上班，晚上弄这小车，还得拉点灵活，就为了挣钱，让这日子越来越好。你说你在家，你就收拾收拾屋，哪那么大火啊？是不是？明天把自己老爷们气坏了，
0: 嘿，
1: 你怎么办？
0: 嘿，
1: 后悔莫及，是不是？行了，小子，别好男不跟女斗，拿着肥皂跟毛巾，
0: 干嘛呀？
1: 跟大爷洗澡去，
0: 洗澡去，嘿，
1: 劝开了。
0: 哦，
1: 洗完澡回来一吃饭，
0: 对，
1: 两口子钻被窝睡觉，好好过日子。
0: 你说这是规律？
1: 对呀。
0: 哎，我不这认为啊，认为这个劝架只要会说话，说那好话
1: 啊，
0: 是男的向着女的，女的向着男的一样，
1: 这可不行啊。
0: 这怎么不行啊？
1: 不合适。
0: 你就拿我这姐姐来说
1: 啊，
0: 她就向着她这小兄弟，那怕什么的？
1: 那一进来就应该这样。哟，
0: 哥，
1: 你们家真行啊。
0: 怎么了？
1: 饭馆里的菜
0: 这是
1: 老吵着，
0: 这不还这句吗？
1: 好，打让邻居都听见，
0: 哟，
1: 丢人呗。
0: 哥，
1: 妹妹，行，既然你们俩天天这么打呀，姐也跟你说句实话
0: 啊，有话你说。
1: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呀，我就看我兄弟不错。
0: 你看着不错，
1: 人长得也精神
0: 啊，干嘛呀？
1: 这身体还好，
0: 这就要出事儿啊！
1: 你要是不愿意过，就直说。
0: 是，
1: 姐守寡这么多年，
0: 哎，
1: 正好啊。
0: 干嘛呀？
1: 我寂寞。好，哭啊，接着哭。兄弟，
0: 干嘛呀？
1: 理他干什么呀？走啊，
0: 啊，
1: 姐家睡一宿去。
0: 哎，哈。 这实在受不了这个。
1: 像话吗？
0: 这年轻的这差点
1: 不能这样。
0: 但是你看我爸这么大岁数呢，
1: 啊，
0: 他劝架却像这小媳妇儿，这，
1: 啊，
0: 错不了了，
1: 啊，更毁了，
0: 啊，不可能啊！
1: 老爷子一进门，
0: 对啊，哦，是嗨，
1: 是不是？
0: 嗨，
1: 哎，
0: 啊，
1: 是不是？
0: 没这是不是不会说话？
1: 啊，我说两句，
0: 哎，对，
1: 你们就听着，
0: 哎，千万别跟他顶 啊！
1: 就你这小子，
0: 对，
1: 走，我就看你就不行。
0: 哇，
1: 白上班，
0: 嗯，
1: 晚上拉活，
0: 这挺好吗？
1: 一共你挣多少钱？
0: 嗯，
1: 有本你问啊？
0: 呵，
1: 没楼房，也换不了车，你牛什么呀？
0: 呵呵，
1: 这小媳妇跟你吃多大亏呀？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行了，闺女，你哭多大意思呀？
0: 哦，
1: 拿着你那肥皂跟毛巾，
0: 干嘛呀？
1: 跟大爷洗澡去？
0: 哎，不去。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这个相声啊，是以说为主，
10: 对，
9: 所以要说好相声首先得学会说话。
10: 谁不会说话呀？
9: 哦，这么说你会？
10: 那当然，还用问吗？
9: 怎么见得呢？
10: 不是长着嘴呢吗？
9: 长着嘴能说明什么问题？
10: 长着嘴就会说话？
9: 哎，那可不一定。
10: 是吗？
9: 别看都长着嘴呢，
10: 啊，
9: 有的人会说话，有的人不会说话。
10: 是啊。
9: 哎，
10: 为什么呢？
9: 因为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一样。
10: 哦，
9: 同样一件事儿
10: 啊，
9: 有的人三言两语说清楚了，
10: 嗯，
9: 有的人不行，他话说的越多，你听着越糊涂。
10: 哪有这种人呢？
9: 不信？
10: 我不信。
9: 远的不说啊，
10: 啊，
9: 你们家就有一位。
10: 我们家谁呀？
9: 你大哥。
10: 嗨，
9: 你大哥说话别人都听不懂。
10: 行，您别说了，我大哥呀，
9: 啊，
10: 在我们家特别健谈。
9: 哦，
10: 他的口才是最好的。
9: 嗨，你有我了解吗？
10: 啊，
9: 我们俩住对门，
10: 这我知道，
9: 天天见面
10: 啊。
9: 他平常说话没毛病，
10: 嗯，
9: 很正常，就怕情绪激动。
10: 哦，
9: 生气不行，着急不行。
10: 嗯，
9: 哎，这么说吧，
10: 啊，
9: 他高兴的时候说话都有语病。
10: 这高兴说话有什么毛病啊？
9: 您没注意？
10: 没有。
9: 一句话啊，
10: 啊，
9: 主语、谓语、宾语，
10: 嗯，
9: 他总把这个顺序给颠倒过来说。
10: 是吗？
9: 对，比如大街上我跟您碰上了，
10: 啊啊啊，
9: 我打招呼啊，
10: 好，
9: 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10: 哎，这不是都这么说吗？
9: 你大哥不这么说。
10: 他怎么说呢？
9: 哎，去哪儿啊？你这是？
10: 哎。你还别说，真有这时候。
9: 那天我们在楼下碰上了，
10: 啊啊，
9: 看那样儿挺高兴，
10: 哦，
9: 乐呵呵的，手里拿着一部新手机，
10: 嗯，
9: 挺了远的叫我，
10: 哦，
9: 哎，兄弟，看见没有？
10: 啊，
9: 捡了个大便宜，我今儿个
10: 这什么便宜啊？
9: 路过手机店，我刚才，
10: 哦，
9: 人还真多，大门口，
10: 干嘛呢？
9: 搞促销呢，这三天，
10: 哦，
9: 真便宜，我一看，
10: 嗯，
9: 啊，嗯，我也买一个，你瞧瞧，
10: 哦，
9: 差一半呢。比原价，
10: 嘿，哈，
9: 你也换一个
10: 啊？这，
9: 我意思，
10: 我不换，
9: 早该换了。你那个，
10: 我不换嘛，
9: 换一个吧。
10: 你干嘛单找我呀？
9: 要交情啊，咱哥俩。
10: 哦，
9: 我还不管呢，换别人。
10: 嗯，
9: 快点去呀。你倒是，
10: 你去什么呀？跟我这儿？
9: 哎，他也这毛病啊？
10: 哎，不不不。
9: 你们哥们都一样。
10: 哎，不不，
9: 啊，
10: 这个不算毛病，
9: 不算，
10: 这实际就是说话一种习惯，
9: 这是习惯。
10: 哎，
9: 这不算毛病。
10: 哎，对对，
9: 那他，哎，着急的时候说话有毛病，
10: 是吗？
9: 一句话啊，
10: 啊，
9: 两个名词他给颠倒过来说。
10: 哦，
9: 嗯，比如那天我大街上碰上他了，
10: 啊，
9: 看那样是风是风火是火呀，
10: 嗯嗯，
9: 直目瞪眼从我跑过来了。
10: 哟，
9: 哎，兄弟，
10: 啊，
9: 给我帮个忙吧，嘿， 我那公共厕所呀掉手机里了。
10: 嗨，那叫手机掉在厕所。

0: 国里头了。
1: 是啊，
0: 啊，
1: 我是路过呀，从这儿出门。
0: 那叫出门，从这儿路过。
1: 对呀，
0: 啊，
1: 你看新买的手机，这玩意儿不急人吗？
0: 那你倒是注点意呀。
1: 注着意呢，
0: 啊，
1: 这哪有准啊？
0: 哦，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吃塞牙免不了炖牛肉。喝肚子饱不勤倒凉水，怕吃鱼就不扎刺了，
0: 嗯，
1: 骑跟头没有不摔自行车的。
0: 嗨，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乱不乱？
0: 乱是乱，哎，但是勉强能听得懂。
1: 何可真有他说话咱听不懂的时候。
0: 什么时候呢？
1: 他生气的时候。
0: 哦，
1: 你大哥最怕生气。
0: 哦哦，
1: 只要一生气啊，
0: 啊，
1: 脑袋就懵了。
0: 哟，
1: 心里有话找不着头绪。
0: 嗯嗯，
1: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0: 啊，
1: 20多年的事儿。他愣搁在一块儿说，
0: 哪有这事儿啊？
1: 不信？
0: 我不信，
1: 我亲眼看见了。
0: 在哪儿啊？
1: 在他们家。
0: 哦，
1: 那天两口子愣吵架呢。
0: 啊啊，
1: 我过地瞧啊。
0: 嗯，
1: 你嫂子坐在床上哭。
0: 哦，
1: 你大哥站在门厅，双手叉腰，憋的是脸红脖子粗。
0: 哟，这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
0: 啊？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你倒是问问呢。
1: 不问还好点。
0: 嗯，
1: 一问他跟我急了。
0: 哟，
1: 因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啊，你说因为什么呀？啊！我说出了能把你气死，
0: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我听听。
1: 给你说说
0: 啊，跟我说说。
1: 行啊，
0: 啊，
1: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
0: 啊，
1: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你给我们家当过保姆？
0: 没有。
1: 俩孩子学费你交的？
0: 不是。
1: 看《神雕侠侣》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0: 嗯，
1: 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们结婚20多年了。
0: 哟，这也是老夫老妻了。
1: 是谁老夫老妻啊？
0: 嗯，
1: 谁老夫老妻？兄弟，背着抱着一边沉呢。
0: 哦，
1: 常言说得好，
0: 怎么说呢？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0: 嗯，
1: 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
0: 对，
1: 腰肌劳损，转不了脑溢血。你就说到哪儿去，那李金斗也生不了双胞胎。
0: 嗨，这多新鲜呐！
1: 当然了，这些道理你也明白。
0: 我不明白。
1: 你不明白
0: 啊？
1: 你不问我明白呀？矫正不怕邪歪，对不对呀？你跟杰夫斯林打听打听，大伙儿都知道吧？
0: 啊，知道什么呀？
1: 知道什么呀？
0: 啊，
1: 我不吃油炸食品。
0: 他啊，
1: 要是换句话来说，
0: 啊。
1: 你嫂子坐飞机也没去过新街口。
0: 嗨，不是，你这话都从哪儿说起呀？
1: 从哪儿说起啊？
0: 啊，
1: 你说从哪儿说起啊？
0: 嗯
1: 啊，甭管从哪儿说起，
0: 嗯，
1: 谁是谁非得弄清楚了。
0: 哦，是
1: 干什么呀？黑不提白不提，完了。婚姻法上写的明白。
0: 怎么写的呀？
1: 人是铁，饭是钢，6楼以上才有电梯呢。
0: 嚯，哦，你这都挨不上啊。
1: 怎么挨不上啊？
0: 啊，
1: 怎么挨不上啊？对不对？我们结婚20多年了，
0: 还是这一句。
1: 20多年怎么过来的？
0: 啊，
1: 哎，弹指一挥间的。
0: 哦，
1: 20多年了，你问问他，他给我鞠过躬吗？
0: 嗯，
1: 20多年了，你问问，他给我拿过大饼吗？
0: 嗯，
1: 人家讲理呀，对不对？
0: 啊，是。
1: 兄弟，
0: 啊，
1: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
0: 慢慢说，现在
1: 我不怕你笑话。
0: 嗯嗯，
1: 自打跟他结婚的，
0: 哦，
1: 我是处处迁就他，处处忘让着他。
0: 嗯，
1: 什么事儿他做主，我说话不管用。
0: 哦，
1: 当初他买火车头，我就不同意。
0: 这可不是。哎，喂喂，等会儿
1: 啊！
0: 您买什么
1: 火车头啊？
0: 什么火车头啊？
1: 火车头吗？你没见过？
0: 不，你们买火车头干嘛呀？
1: 说的就是呢。
0: 嗯，
1: 说的就是呢。
0: 嗯
1: 啊，所以我不同意呀，啊，我不同意有什么辙？
0: 嗯，
1: 他妈愿意呀，啊。
0: 哟，
1: 这不明摆着吗？
0: 啊，
1: 谁看不出来呀，啊？干什么呀？欺负我单身呢？
0: 啊，
1: 啊，谁都有两重父母
0: 啊？是
1: 他有妈，我有妈。
0: 嗯，
1: 市场经济吗？
0: 嘿，
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很高。
0: 嗯，
1: 举头望明月，还低头思故乡的。
0: 哦，
1: 人都是一天一天长起来的。
0: 是，
1: 你说谁没有妻儿老小啊？
0: 哎，这话倒对。
1: 所以说呢，
0: 哎，
1: 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0: 嚯，啊，多新鲜，
1: 对不对，
0: 啊？
1: 我们结婚20多年了，
0: 这我们都知道了。
1: 你知道？
0: 哎，
1: 你知道？你给评评理。
0: 啊，我劝你两句吧。
1: 你甭说别的，
0: 我跟你说呀，
1: 你说别都废话。我们结婚20多年了，
0: 你就会这一句呀？
1: 一句怎么了？啊，
0: 你得想好了再说呀。
1: 想好了再说
0: 啊？
1: 他让我怎么说呀？你会说？你会说？你说？
0: 不，
1: 你会说不如会听的。
0: 嗯，
1: 我还告诉你，
0: 嗯，
1: 一个巴掌拍不响，甘蔗没有两头甜。
0: 嗯，
1: 你别看我穷，咱人穷志不短，天涯若比邻，不上夜总会哪吃烤白薯去啊？
0: 嚯！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的
0: 啊，
1: 把责任都推给我了。
0: 哦，
1: 你说是我不对吗？
0: 不是
1: 啊，
0: 他也有不对的地方。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他也有不对的地方。
1: 他哪儿不对了？
0: 啊，
1: 他怎么不对了？
0: 不是，啊，他不是你说的吗？
1: 我说什么了？
0: 不是，
1: 我说什么了？
0: 他我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跟这里搅和。
0: 他我没搅和呀，
1: 没搅和
0: 啊。
1: 那刚你说那话什么意思？
0: 不，他
1: 啊，什么意思？
0: 但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为我好啊，兄弟，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0: 哪份心呢？
1: 就是跟他离了婚
0: 啊，
1: 我也不会娶你。
0: 哎，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您看呢，往这一站呢，这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0: 所以我爱来嘛。
5: 对呀，所以哎，我跟您这么说啊，索老师，您这个意思，你很多人。
6: 索老师干嘛
5: 啊？您不姓索吗？
6: 我说什么了？我就姓
5: 索。您说的是索吗？
6: 不，我说的是所以我爱来。你听马虎了，
5: 马对马老师，马老师啊，
6: 你就改马老师。
5: 您的艺术
6: 也不姓马，
5: 那您姓什么呀？
6: 姓李。
5: 索马里，
6: 海盗。
5: 我说您海盗了没？我没说呀。
6: 我就姓李，
5: 李老师。
6: 您老师，
5: 您这个姓氏我老是闹错了。
6: 这回记住了。
5: 可是您这个样貌啊，我一看就认出来了。
6: 哦，您还认识我？
5: 有特色呀。
6: 是吗？
5: 让观众这么一瞧啊，这么些观众一看我们这李老师这眼睛，您看没？是这样的。哎，您这眼睛是不是这样的？这一外号啊，
6: 小了点。
5: 他这外号叫九点一刻，就说这眼睛。
6: 不不，先来，
5: 怎么
6: 没您这么介绍的？
5: 我就说呀，您长得有特色，观众喜欢您
6: 啊。您这么说就对了。
5: 不光观众喜欢您
6: 啊，
5: 我打心眼里边我爱您的艺术。
6: 您呢？
5: 当然是，我看好你。
6: 是吗？
5: 嘿，您有时间没有？
6: 干嘛？
5: 上我那儿去。
6: 上，
5: 跟我走吧。
6: 跟你走？
5: 还等多子呢？
6: 你要把我卖了呢？
5: 我卖你干什么？
6: 你谁呀？我就跟你走啊！
5: 说这半天，您不知道我是谁？
6: 不知道。
5: 好，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啊。
6: 嗯，
5: 咱们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6: 啊，这是必要的。
5: 我是圈里的呀，人送外号
6: 什么呀？
5: 金大头，就是我。
6: 哦，大伙儿看得出来啊。
5: 啊，
6: 这脑袋是不小啊。
5: 脑袋干什么呀？
6: 金大头，金大脑袋嘛，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不是您这个人怎么上来之后就跟我这么开玩笑啊？您
6: 没有啊？
5: 啊，
6: 没开玩笑。
5: 您是相声演员，也不能这么着呀。
6: 您不说的金大头、
5: 哪个头啊？
6: 哪个头？
5: 提手边投资的头啊？
6: 投资？
5: 我是个投资人呐。
6: 哦，您呐？
5: 这么多年我在这圈里边那还摸爬滚打呀？
6: 是吗？
5: 是。好家伙，现如今我就发现啊，咱们这个传统曲艺，相声。
6: 哦，
5: 这个年轻观众啊是越来越多
6: 啊，观众越来越喜欢了，
5: 弘扬传统艺术应不应该？
6: 应该应该，
5: 这是好事啊。
6: 哦，
5: 所以我打算，你看这个产业这么有前景，我想呢拢一批这个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上我们那儿去。
6: 是啊，
5: 搞这个全国的巡演，以咱们北京为中心。您还不愿意去呢？您
6: 您早说我不就愿意了吗？
5: 这不是想请您的吗？
6: 请我去。
5: 找您之前啊，我们这儿已经签了很多的文艺工作者了。
6: 文艺工作者那都有谁啊？
5: 都有谁？那谁？周杰伦在我们这儿呢。
6: 周杰伦跟曲艺挨着吗？这
5: 周杰伦那是宝岛台湾的文艺工作者。
6: 这听法真新鲜。
5: 周杰伦我知道，年轻观众非常喜欢他。
6: 喜欢
5: 他唱那歌，大伙儿也喜欢，叫菊花。菊花什么？
6: 菊花台是吧？
5: 不是，你这人嘴怎么这么快啊？
6: 什么叫嘴快？
5: 这我这跟观众交流探讨呢，我这刚要说菊花台，他抢着给说了。那怎么你比我明白这歌是怎么着呀？
6: 干嘛明白
5: 啊？
6: 我还会唱呢。
5: 你会唱这菊花台
6: 啊？对呀、
5: 你唱我听听。
6: 张嘴就来、
5: 说菊花台，他又说菊花台，叫观众不听我的，听他的。真是的，闲着你，我也没听有这样一个一天到晚的，他这沾边的，他说菊花台。我也没说菊花台，观众说，到时候他。
6: 停一下吧，停一下吧。
5: 菊花姐，
6: 我要唱了。
5: 你唱啊？观众一看我，到时候看他，没关系，这镜头在对着他，你没看不看我？
6: 我说你怎么会说起没完了？喷壶啊，你的嘴啊！
5: 你唱你的。

0: 哎呀，哦，这还能高一点呢。
1: 菊花
2: 台，你唱呀，
1: 你头啊干嘛？
2: 你唱没够了你？
3: 这观众鼓掌欢迎，
2: 人家鼓掌这给你面子，北京观众的热情，干什么？你唱没够了你？
1: 好听啊，
2: 我们能这么唱吗？
1: 啊，本来他就这么唱的。
2: 我告诉你，我这没说完呢，刚才。我们这打造的娱乐机构知道吗？不是你们以往那个形式了、
1: 哦、还不一样。
2: 我们有，我花钱打造娱乐机构，你不知道吗？
1: 什么机构？
2: 知道华谊兄弟吗？
1: 您那个呢？
2: 华二妯娌。这
1: 妯娌
2: 怎么着？
1: 您让各位听听啊，开公司有叫妯娌的，
2: 有特色，观众喜欢
1: 啊，记得住。
2: 所以您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您就唱上了。
1: 不是，他妈就得这么唱才
2: 行。不
1: 行，
2: 周杰伦来我们这儿，我说你周杰伦，你站好了啊、嗯，站好了。哎呀，你不能这么唱，上我们这儿，
1: 那怎么唱？
2: 你得改，
1: 哦，改什么呀？
2: 改行，你周杰伦，你唱快板去，去那练练去。
1: 哎，等会儿
2: 来，找他来。
1: 等，
2: 干什么你？
1: 您这胡出主意，
2: 谁胡出主意了？
1: 周杰伦啊，唱快板，他
2: 必须是王派啊，去找练去啊。
1: 哦，这还定了性了？
2: 那当然是啊，
1: 唱王派，
2: 让他唱去啊。
1: 他会吗？他？
2: 咱教给他呀。
1: 我还现教？
2: 当然你教他呀。哦，他当然天生不会，你带着他。哎。跟我一块儿的啊，哎，周杰伦。
3: 知道是王派的点儿。
2: 什么词儿来着？哎嗨，
1: 那再唱一遍得了。
2: 唱那个词儿，
1: 菊花。
2: 别唱，听懂你那个唱的，说的，
1: 说
2: 什么词儿？
1: 菊花残满地伤。
2: 知道了，回忆起来了，还是这词儿啊，正常
1: 啊。啊，来吧，
2: 菊花残，嗯，
3: 板还跟着，
2: 满地伤，你的影子已泛，嗯，哎，黄，
1: 嗨，有这么断句的吗？
2: 花落人断肠，你的心事静静，哎。躺，嗨，去唱去吧，练去。哎呀，
1: 这不别扭不别扭啊？
2: 别扭啊！观众爱看的新颖，周杰伦这么唱，观众就爱看了。
1: 哦，他唱就爱看，
2: 就买票了。
1: 这行吗？这个
2: 当时同意了，
1: 我同意，
2: 同意就签约。
1: 签约，
2: 当时签吗？
1: 多长时间？
2: 终身。
1: 终身，哦，一辈子呀。
2: 写好了，哦，终身为妯娌服务。嗨，这死走逃亡跟妯娌没关系。
1: 这都什么条款？
2: 一切听妯娌安排。嘿，
1: 是啊，
2: 给钱。
1: 哦，给多少？
2: 一年。5000万，
1: 哦，您就这么趁钱？
2: 当时这钱能赚回来？
1: 是啊，
2: 有前景吗？哦，
1: 你有把握？
2: 不光周杰伦，
1: 还有谁？
2: 这儿正忙着呢，我就弄这巡演的事儿。嗯嗯，就今天上午嘛，我联系场馆，正忙着，有人敲门，
1: 有人来了。
2: 我这正忙，我说你谁呀、啊？进来一人，哎呦，告诉您又鞠躬，哎呦怎么着的？我说您是看着眼熟，我也不敢认。哦、留着小短头发，小山羊胡，这有皱纹，挺瘦挺高，穿着那个紧身裤。我说您贵姓啊？
1: 您是
2: 我姓杨，杨坤，
1: 杨坤，
2: 杨坤。哦，你是杨坤，我怎么混成这样，落了牌了？这是怎么了你？
1: 什么话呀？
2: 你要找我干嘛来了？嗯，找您啊，找您赏饭。最近呢，这个评委啊，什么也找不着我了。
1: 啊是啊，
2: 让我看看演唱会开不了那么些个啊，请金老板赏饭，金大头赏饭。
1: 好了，要饭来了，听
2: 我说杨坤，你来我们这儿怎么办呢？我们这儿人也够了，我们不需要了，要不您找其他人吧。嗯，金老板赏饭啊，金老板赏饭的了，
1: 还是求
2: 我说赏饭。我说关键您这个歌啊唱的也不行，他那个门槛太低太简单呢。
1: 什么意思？
2: 这歌我们都会，别说一般的演员，我们的观众都会模仿您的歌。哦，
1: 对对，
2: 您往那儿一站，谁不会？我爱意都会吧？
1: 啊、对
2: 站那儿就我爱意都会，谁不会您这歌啊？所以说您这个我管不了您，金老板赏饭，金老板赏饭、
1: 哎、就没别的话。
2: 我说你看，你真是也可怜是吧？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要是这么着吧，指条明路给你，愿意听你就听。哦，想火的话你就别唱歌了。
1: 那要干嘛呢？
2: 你改行说评书去吧。去。哎，
1: 你等会儿啊，杨坤说评书，
2: 说评书啊，
1: 他来得了吗？嘿，
2: 怎么会来不了？我你别让我问住了啊。啊，单田芳火不火？
1: 火呀、啊。
2: 火？为什么火？嗓子有特色，观众才喜欢呢。
1: 声音沙哑。
2: 杨坤不也是吗？现在很多评书演员说出来带平淡，
1: 是吗？
2: 往那一站啊。话说这位大英雄正在饮酒，忽听得院外可来了一个人。这人站在门口，咚咚咚咚咚一敲门。若问来人是谁，咱们下回啊再说。都这样吧，
1: 都这一套。
2: 还是的，你杨坤还是这段说出来，观众就能喜欢，
1: 啊，就不一个味儿了。
2: 当然是了，
1: 您再来来。

0: Und mit einem Schuss ins Eisfang und gibt's auf.
1: Hallo, warte mal.
0: Gut im Dritt, ja, weil keine Ekel.
1: Oh, la, la, la.
0: In den Scheißeimanker. Zock, zock, zock, zock, zock, zock, zock.
1: Ey, hoa.
0: Die Zaumel. Du willst leider zu sein. Samit Siahui.
1: Ah?
0: Zeitschor.
1: Hi! Hey! 不，您公司要这么干，那观众接受吗？
0: 无所谓。
1: 别说了。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

0: 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您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
10: 啊。顶我干嘛呀？
9: 啊，对对对对，你
10: 你
9: 干嘛？
10: 站这边
9: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0: 不是，
9: 哎
10: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9: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活凉活。
10: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9: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0: 不是
9: 单口相声，
10: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9: 啊、对对，
10: 我跟
9: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0: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9: 不是
10: 你干嘛呢？您这，
9: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0: 你什么意思你？
9: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0: 是啊，
9: 对不对？
10: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9: 哎，对，凭什么呀？
10: 这怎么叫
9: 凭什么？
10: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9: 哦，编导安排的。
10: 对呀、
9: 那我谢谢编导
10: 啊。对，
9: 我祝福您
10: 啊。
9: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0: 您这是祝福的吗？
9: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0: 对呀，
9: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0: 我学15年了。
9: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0: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9: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0: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9: 是
10: 你过来，
9: 你
10: 上这边去。
9: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0: 你问我什么？
9: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0: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9: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0: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9: 哎，三儿，
10: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9: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10: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9: 你非要逗是吗？
1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人
9: 吗？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9: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10: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9: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0: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9: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治。
10: 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9: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0: 就是
9: 你撒什么泼呀？
1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9: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0: 对呀，
9: 吃功夫的知道吗？
10: 是啊，
9: 八扇屏，你懂吗？
7: 对，说说，
9: 我给大家讲一讲。
7: 好，您讲吧。
9: 嗯，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7: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9: 对，
7: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9: 对，
7: 是吧？
9: 嗯，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7: 是，
9: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7: 对，
9: 其实不止，
7: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9: 对，
7: 对，嗯，哎，
9: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7: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9: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7: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9: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7: 没搅和，你逗哏，你
9: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7: 对，
9: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7: 知道啊。
9: 不知道我告诉你，
7: 我说我知道。
9: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7: 对啊。
9: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4: 你说的是人话吗？
9: 就是这贯口啊，
4: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9: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7: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9: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7: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9: 对对，我来了，我
7: 好好好
9: 来了这个，
7: 那你来吧，
9: 好不好？
7: 行，来吧。
9: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7: 啊，对，我向您学习，
9: 观摩，
7: 好
9: 不好？
7: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9: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4: 你穷疯了吧你？
9: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7: 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
4: 好啊。哎呀，
9: 搭句话，搭句话，
7: 搭什么话？
9: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
7: 我是，啊，这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
9: 对，
4: 你就不是个人，
9: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这
7: 不是你什么人吗？
9: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就是，
7: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9: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7: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9: 不是，
7: 你叫拆了，
9: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7: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9: 哎，就行，漂亮，
7: 行行行，
9: 好不好？
7: 开始吗？
9: 可以，
7: 我给你搭一句话，
9: 搭一句话啊。
7: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9: 怎么样？
7: 奥特曼吧。
9: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7: 对。
9: 奥特曼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啊。
9: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7: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9: 你诚心是怎么着？
7: 这番你没有啊？
9: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7: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9: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7: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9: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个，我练那个。
7: 你经常，那个，哪个？
9: 猛撞人那个。
7: 莽撞人你熟？
9: 莽撞人，
7: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9: 你说莽撞人，
7: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9: 对，
7: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9: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4: 你要疯了是怎么？
9: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7: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9: 什么？哎呦，莽撞人，
7: 对，嘿，啊，
9: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7: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9: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7: 来吧，
9: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4: 大树楼桑。
9: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 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11: 蒲州解良县，
9: 解良县那边，
11: 什么词儿、啊？哎，
9: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
11: 反正涿州范阳郡，
9: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7: 你这是猛撞人？
9: 猛撞人。
7: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9: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7: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9: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7: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9: 不是，你看没看
7: 人家背的什么呀？这叫
9: 身段，
7: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9: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7: 这还不重要，
9: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7: 教育我，
9: 让你明白，
7: 让我明白什么？
9: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点。
7: 哎，等会儿，走出来，走，你刚才说什么？
9: 张飞是莽撞人啊？
7: 张飞是莽撞人？
9: 对，
7: 谁跟你说的？
9: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7: 老先生这么
9: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7: 完了，你斗不了根，
9: 怎么了？
7: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9: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7: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9: 这我不知道，
7: 你不知道？
9: 不知道。
7: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9: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7: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9: 哎，对，
7: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哦、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哦、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哦、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哦、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哦、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嗯、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嗯、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嗯，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失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当 阳乔迁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壮就不行。
12: 好，
7: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哎，
12: 不不不，不是，
7: 绝对不是莽撞人。哎，
12: 不是，老先生，
7: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1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5: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4: 相声，相声，
5: 相声，相声。
4: 对对对，怎么？
5: 不对，
4: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5: 味儿不对。
4: 什么叫味儿不对？
5: 韵味啊。
4: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5: 韵味不对。
4: 您说说。
5: 您听这个名字啊。相声，
4: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5: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4: 我们这名字土气，
5: 你一点都不文艺。
4: 哦，怎么就文艺了？
5: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4: 叫什么呀？
5: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4: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5: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4: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5: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4: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5: 那也得改。
4: 怎么改？
5: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4: 是聊天，对。
5: 聊天就叫哈拉。
4: 叫什么？
5: 捧哏就叫吐槽。
4: 吐槽。
5: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4: 我们还得洋味儿。
5: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4: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5: 那当然。
4: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5: 语言啊，
4: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这个，
5: 作为一个演员，
4: 怎么着？
5: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4: 啊。那倒是。
5: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4: 什么时代？
5: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4: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5: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4: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了。
5: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4: 我的形象多好啊！嗯，
5: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立一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4: 我还没死呢。
5: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4: 什么比例？
5: 从脚到肚脐是一，
4: 你瞧，
5: 从一到头顶是0.618。
4: 黄金分割线，
5: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这就是标准身材。
4: 哦，您这标准。
5: 您哪位带着皮尺呢？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4: 我这比例也好啊。
5: 买电视合适。
4: 这怎么讲？
5: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4: 我还黑屏了似的。
5: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4: 多好这。
5: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4: 你还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5: 不合比例？
4: 怎么这么损呢？
5: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您得给人表达出来，
4: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5: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4: 你瞧瞧，
5: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4: 你看看，
5: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4: 好家伙，
5: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4: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5: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4: 怎么样？
5: 土豪！
4: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5: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4: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5: 有时间吧？
4: 怎么？
5: 有时间？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4: 怎么着？
5: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4: 不行，我疼。 什么叫雕雕啊？
5: 雕琢雕琢。
4: 什么意思啊？
5: 我是个雕塑家。
4: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5: 怎么呢？
4: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5: 我也有啊。
4: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5: 我也有啊。
4: 您那是
5: 小肠小
4: 雕一碗卤煮是吗？
5: 这卤煮干什么？
4: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5: 小肠
4: 什么？来小肠。
5: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4: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5: 我也有。
4: 您那是
5: 植物人。哎，
4: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5: 我也有。
4: 您那是
5: 打弹弓的人。
4: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5: 我也有。
4: 您那是
5: 天坛的圣斗士。
4: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5: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4: 怎么呢？
5: 庸俗
4: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5: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是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4: 还能加钟啊？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5: 40多分钟吧。
4: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5: 什么叫立等可取？
4: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5: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4: 我们也可以坐着，
5: 躺着，
4: 躺着，
5: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4: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5: 没什么不礼貌。
4: 怎么呢？
5: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4: 你瞧，
5: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4: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5: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你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4: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5: 有的这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4: 怎么赞叹？
5: 我给你轻点儿。
4: 您这是足疗吧？
5: 足疗干什么？
4: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5: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4: 还雕塑工作室？
5: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4: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5: 清华。
4: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5: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4: 哎呦，还雕塑系？
5: 有文凭。
4: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5: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啊，
4: 还怎么着？
5: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4: 都谁去您那儿了？
5: 很多呀。
4: 您说说，
5: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4: 怎么呢？
5: 有雕着费神的，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4: 您具体说说。
5: 雕着费神的，
4: 这怎么回事？
5: 郭敬明，那这材料太小，
4: 小脚，
5: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4: 橄榄壶，
5: 橄榄壶，雕着费神。哦，
4: 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5: 雕着费力啊，姚明，
4: 怎么呢？
5: 那个材料，49号半，
4: 鞋号啊？
5: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雕着费力的。
4: 还有呢？
5: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4: 这怎么回事？
5: 马木林，

0: 黑人
1: 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哎，多新鲜呀！
1: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呀！
0: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0: 这包装怎么了？
1: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0: 对，耐克的鞋。
1: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1: 死皮干嘛？知道那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1: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0: 哎呦，你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啊，鸡眼，
1: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呀，这鬼脸儿，
0: 还鬼脸儿，
1: 鬼脸儿。
0: 哎呦，真能钻的，
1: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
0: 哎呦，这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也得管，
0: 你也挑的。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4: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5: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6: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7: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8: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9: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0: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1: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4: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5: 说来听听。
1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6: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5: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6: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5: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6: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5: 说什么？
16: 奶奶，

0: 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夜
4: 深沉，
2: 痛快的展现生命的魅力。
5: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 艳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她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她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艳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艳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艳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来了吗？
1: 哥，香。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2: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

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他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好，上一回啊，咱们讲到康熙出招罚贪官，花着贪官咖喱的银子，建立起了避暑山庄里的一段宫墙。这老话说了，土木之功不可擅动，大兴土木盖房子，这可绝对不是小事儿。你何况皇家的离宫别院呢，那更是了不起的大工程。康熙帝牵头打造这一座避暑山庄，统共花了89年的功夫，历经康雍乾三代王朝，终于这才算是大功告成。那位石泉老人乾隆爷又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清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到了乾隆帝继位的时候，山庄的工程已经干了30多年，这会儿正赶上清王朝最好过的那段日子。当时国库里满满当当地存了7000多万两的银子，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占到了全球的6-7成。乾隆帝瞧着自家的账本，心里美得不行，每一天都过得跟年三十儿似的，吃的喝的用的全都捡着好的来，因为咱不差钱啊。在避暑山庄的工程上，乾隆更舍得花钱，那银子就跟流水似的哗啦啦的往外出，最终把避暑山庄建成了清朝在塞外最大的离宫，也成了清王朝第二个政治中心。
6: 有人说，建筑啊，就是石头做成的历史书，避暑山庄的一砖一瓦更包含着数不清的老故事。比如说在永佑寺舍利塔边上，就有这么一座样式奇特的建筑，乾隆爷呀，给他起的名字叫做乐成阁。不过承德的老百姓们呀，更乐意叫他另外一个小名，蝈蝈笼。这蝈蝈笼子呀，本来是老辈人小时候的一个玩意儿，这最常见的模样就是玉米秸秆扎成那小屋子，其中一边啊留个活口，就是让蝈蝈啊住在里边。那关于这座不同寻常的建筑，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小名，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7: 相传乾隆24年，皇帝在避暑山庄里做了一场梦，那梦里的情景就跟真事儿似的。一个白胡子老寿星拄着一根龙头拐杖，领着乾隆帝进了一座2层小楼，这楼里雕梁画栋，处处都透着精巧的心思。乾隆皇帝觉得这小楼很是有趣，就在其中走走看看，来回逛了好几圈。他走到窗子跟前，发现了一件稀罕事儿。这窗户从外面看上去镂刻着精巧的窗花，从屋里往外看却是没遮没挡，亮亮堂堂的。老寿星见乾隆皇帝看得起劲儿，开口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很喜欢这座楼呀？乾隆点着头说，喜欢喜欢，太喜欢了。老寿星哈哈大笑，说是要把这座楼送给乾隆。乾隆看人家这么大方，更是乐得合不上嘴，乐着乐着就给笑醒了。 乾隆帝虽说是醒了过来，可那梦里的情景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立马下旨招来了和珅，要求照原样建一座他梦里的楼阁。皇帝都发话了，和珅自然是不敢怠慢。他找到了承德最大的一家土木作坊，把乾隆帝的指示传达了一遍。这可把作坊里的师傅们难倒了。你说皇帝梦里的东西咱们哪儿见过呢？没图样就要盖房子，那不是没影的事儿吗？大家商量了半天，最后还是作坊的掌柜拿了个主意。他想着耍个小聪明，把这事儿糊弄过去，说估计这皇帝也记不清梦里的事儿了，咱们就按着最好的样子盖上一座楼，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时间过了整一年，这座楼阁算是完工了。和珅把乾隆皇帝请来验收工程，乾隆一看立马就怒了，说这根本不是那座楼，劈头盖脸的把和珅骂了一顿，还把作坊主和工匠们全给杀了。紧接着乾隆又下了一道旨意，让和珅把这事儿从头再干，这一回再干不好，和珅你这官儿也就别当了。和珅这一回可真的吓坏了，他把承德所有的土木工匠全都招呼到一块儿，让他们按照皇帝的旨意把楼盖好，不然的话谁也别想活着回家。工匠们听着这话简直就像听见晴天里响了一个霹雳，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哇凉哇凉的。他们聚在茶馆里大眼瞪小眼，谁也想不出辙来，有几位干脆趴到桌子上哭了起来。这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究竟该怎么解决？这群可怜的工匠们到底能不能保住性命？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6: 峰回路转，一声叫卖如何点醒众人？千手千眼，一尊大佛如何倾倒众生？
7: 工匠们接了这个没法干的买卖，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是没法活了。就在这时候，大街上传来一声叫卖：蝈蝈笼子，卖蝈蝈笼喽！这声音越来越近，一直到了茶馆门口。一个老汉探头进来，问了一句：有没有买蝈蝈笼的？买一个给孩子玩吗？

0: 话音一出，工匠们更是伤心了，好几位都抹着眼角嘀咕着，我死了倒没啥，可我的老婆孩子该咋整呀，杀我一个等于杀我全家呀。卖蝈蝈笼的老汉好像挺不识趣，他走到一个工匠师傅跟前，提着一个蝈蝈笼子说，你买个蝈蝈笼吧，买了大伙儿就不哭了。大伙儿一听这话都停了哭声，抬头瞧着老汉手里的蝈蝈笼子，你别看这东西个儿小，样子却是挺精巧，里面分着上下两层，门窗栏杆哪样都不缺，简直就是一座别致的小楼。仔细一瞧，那横梁竖柱上还刻着小字儿。工匠们眯起眼睛仔细地看，原来标的字儿都是些数字，1丈6 1丈8，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想找那老汉问个究竟，扭头一看，老汉早就没影了。工匠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着这事儿挺奇怪，那老人家刚才还在这儿呀。大伙儿还都犯着晕呢，一个老师傅醒过味儿来，他一拍大腿兴奋地说，这一准是鲁班师傅救咱们来了，就照着笼子盖座楼肯定没错。这么一说，一屋子的老少爷们都觉得有理，大伙儿擦干眼泪，撸起袖子，照着那蝈蝈笼子就把楼阁盖起来了。没用半年的功夫，楼就盖好了。乾隆爷上眼一看，他就乐了，说这正是他梦里那座小楼阁，还给这楼起了个名字，就叫做乐成阁。不过因为那段有趣的传说，当地的老百姓还是把这座楼叫做蝈蝈笼。虽说这避暑山庄是皇家的产业，可是要说谁对他的感情最深，还是要数承德当地的老百姓了。他们日日夜夜地瞧着这座皇家园林，都把它当成了承德的骄傲。百姓们不光给乐成阁起了个小名，还给皇帝的淡泊敬城殿取了个挺大气的称号，叫做金銮殿。这座大殿是山庄最宏伟的建筑之一，当年康熙、乾隆、嘉庆等好几位皇帝都在这里举行个重大的典礼，乾隆爷还把这儿当做了万寿节朝贺的殿堂，六世班禅曾经在这里受到了皇帝的接见，历史上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使节英国马格尔尼的使节团也是在这里觐见皇帝的。这座金銮殿特别气派，它的基座上贴着黄色的豆瓣大理石，四周出廊的隔扇上嵌着玻璃，这在当时已经是全球最时髦的装修材料了。大殿前面有四个铜顶炉，庭院里42棵松树苍劲挺拔，把这院子里的主角金銮殿衬托得更加典雅庄重。本来这大殿的主材用的是松木，这在乾隆帝看来实在不够上档次，于是他做出一个决定，要用楠木做主材来改建大殿，还把内外的装修全都换成了楠木，另外还配了16个楠木书阁，摆上了古今图书集成等等的古迹。因为这金銮殿上用了大批的楠木，所以又被称作楠木殿。这么高档的建筑看上去确实是富丽堂皇，不过也着实是花了不少的银子。根据史料记载，这次改建大殿一共用了7万多两银子，真称得上是用钱堆起来的工程。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避暑山庄是清王朝精心打造的行政生活综合体，这其中不仅有皇帝办公的金銮殿，还有一座清静优雅的帝王寝宫烟波至爽殿。这里是康熙

0: 36景中的第一景，大殿的北边有十里平湖，水面上阵阵的清风吹得寝宫里特别凉爽。宫殿里有满族传统的南北炕，北面的暖床上罩着楠木做的雕花栏杆，挂着纯金丝织的锦缎幔帐，靠墙还摆着一个黑漆描金大立柜，专门用来存放金银细软。因为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传统，宅子里面要藏着金银，就连皇帝的卧室也不例外。
1: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普通游客看来，避暑山庄的建筑啊，可不比北京故宫那么豪华，那么讲究。其实这皇家宫殿里面可是藏着不少的玄机呢。就比方说啊，这建筑的墙面吧，用的都是最高级的装饰材料。您能想出来这材料究竟是什么吗？还是啊，请专家为咱们说说其中的门道。
0: 避暑山庄的墙面装饰真可以说是低调奢华，有内涵。它的墙一部分糊的是蜡花纸，还有一部分墙上裱的是皇家特别定制的苏州丝绸。这红黄相间的真丝绸缎用在了皇帝的寝宫和看戏楼的墙面上，还有延勋山馆等20多处建筑用丝绸裱糊裙间和坎墙，甚至就连皇帝出宫的厕所也用了丝绸来裱糊墙面。皇帝把全天下的好东西都用在了自己家，还把四海之内的好风景也都搬到了避暑山庄里。在山庄里容纳了微缩版的江山风光，山庄外还坐落着好多处寺庙建筑群。这些寺庙建筑又有什么讲究呢？康熙年间，蒙古王宫为了给康熙皇帝祝寿，寿礼就是20万白花花的银子。康熙帝就用这笔银子在承德建起了普仁寺和普善寺。到了乾隆帝的时候，承德又建起了10座寺庙。从康熙到乾隆，在67年的时间里，这里先后有12座寺庙落成完工。这一系列宗教建筑华丽壮观，比避暑山庄还要惹眼。这其中最有看头的建筑之一，就是乾隆下旨修建的普宁寺。那寺庙里面的3块石碑刻着满汉蒙藏4种文字，记载着建庙的起因和经过。
2: 雷师傅，今日让你一同随朕登山，有一事吩咐啊。
3: 皇上请讲。
2: 为了让后世铭记今日之功，朕命你负责兴修普宁寺，并在寺中建一座石碑，用蒙汉满藏4种语言记载下平定西疆叛乱的前后经过，以昭示我大清竭力与各民族的友好团结，全力维护边疆安定繁荣。
0: 乾隆20年，清王朝版图上的大西北出了一场大乱，准噶尔贵族为了争权夺势，打的是你死我活。兵荒马乱的世道里，最遭殃的就是老百姓，百姓的生活被搅和的根本没法过了。后来清政府出兵镇压了战乱，边疆的男女老少终于过上了安生的日子，清王朝也借此表示了国家领土不允许分裂和破坏的决心。这一场仗打完之后，乾隆皇帝为了庆贺胜利，也为了继续巩固边疆的安定，就在避暑山庄大宴额鲁特蒙古4部的首领，还封他们坐上了汗王和贝勒。为了表达内心的诚意，乾隆帝还表示要尊重西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仿照西藏三摩耶庙的形式在承德修建普宁寺。这个名字取的就是普天下安宁的吉祥寓意。
4: 花阿玛，为什么要把这寺庙取名普宁寺呢？
2: 陈树闲院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耳，故取名普宁寺。
5: 花阿玛，儿子还知道因为寺庙中供奉着一座高6-7丈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所以啊，这座寺院还可以称作为大佛寺。
0: 您要是到了承德，跟这里的市民一打听，人家肯定会告诉您， 这普宁寺就是承德老

0: 百姓说的大佛寺，您既然来了这一趟，一定得去寺里拜一拜那尊全世界最高的金漆木雕大佛。这尊名叫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大佛，身高23.51米，因为这了不起的大个头，它已经列入了世界吉尼斯大全。
1: 大慈大悲，观世音如何普度众生，完成心愿？普天安宁，乾隆帝怎样用心良苦，平抚边关？
0: 关于普宁寺里这尊大佛，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在很久以前，观世音在佛祖面前立下志愿，要以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在众生没有成佛之前，他自己也不成佛。虽然这个想法很了不起，不过天下的生灵实在太多，就凭着观世音一个人的法力，确实很难完成。这个愿望在观世音的心里一闪，他的身体顿时就裂成了42段。这时候观世音的老师阿弥陀佛出手相助，他把观世音的身体碎块拢在一起，嘴里念着只要志向坚定，愿望定能达成。话音刚落，观世音马上复活，化成了千手千眼的模样。观世音成佛之后，成为密宗六观音之一，供奉在普宁寺里的这尊大佛用的就是他的形象，佛像的身架用的是松、柏、榆、段、山五种木材，外层贴的是软木雕刻的衣衫和手臂。虽然佛像的名字叫做千手千眼观世音，其实他的手臂只有42只，除去他胸前双手合十的那一双手掌外，40只手掌里各有一只眼睛，每只眼睛代表25种因果报应。这么一来，统共得出1000这个数字，正符合大佛的名号。佛像手多眼多，手里还拿着各式各样的法器，他容貌祥和端庄，身材优雅匀称，是我国雕塑艺术品中的经典之作。这样一尊万众敬仰的大佛，正切合乾隆皇帝的心意，他宣称自己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希望清朝的皇帝可以成为少数民族僧侣心中最神圣的活佛。当年乾隆帝在普宁寺落成之时，亲自参加了寺庙的开光法会，从这儿以后，他每次来到避暑山庄，一定要到大佛寺点一炷香。每到了万寿节，也就是皇帝生日这一天，庙里的喇嘛都要齐声诵经祝寿。在这座大佛寺里发生过不少的大事儿。乾隆皇帝在这里接见过西藏第3世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忽必勒汗、第4世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等等的大人物，还在这里的讲经堂中讲说经文。
2: 哲布尊丹巴大活佛说法平定大漠，成万千之喜，朕由此领悟出一个道理。
3: 皇上是说今后朝廷更应尊崇各族宗教，礼敬领袖。
2: 对，清修一座庙胜养10万兵。
0: 清修一座庙胜抵10万兵。乾隆的儿子嘉庆帝有个说法可以作为这句话的注解，本朝崇礼喇嘛并不是像元朝崇敬番僧，实是因为蒙古最尊奉黄教，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安定天下，平抚战乱，正是乾隆帝修建普宁寺最重要的用意。庄严典雅的普宁寺正是民族和睦的象征，这正是山庄外庙12座，盛世光辉留碑刻，玉题三元普宁寺，评判祈福寓意多。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Edinburgh.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

0: 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3: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4: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5: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在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儿媳的山南山女呼叫。
7: 100多年前，在杭州天仙茶园，一个13岁的少年要正式挂牌演出了。挂牌得有个响亮的艺名。当时京剧大王谭鑫培艺名叫小叫天，于是男孩就说，我的艺名就叫小小叫天吧。没想到很多人都嘲笑他，说你怎么能跟谭老板比呢？男孩不服气地说，我不但要唱好，还要盖过谭鑫培。于是啊，他就有了盖叫天这个艺名，这一叫就是一辈子。这就是五声泰斗盖叫天名字的由来。那么盖叫天这个名号是怎么叫响的？台上演武松，台下做武松，盖叫天的一生又演绎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五声泰斗盖叫天。
8: 盖叫天原名张英杰，光绪14年出生于河北高阳的一个佃农家庭，弟兄五人，张英杰排行老五。清末的河北连年灾荒。

0: 老百姓都靠啃树皮草根度日。高阳乡下的许多小孩都被人带到外地学戏，以求活命。这一年，该叫天和村里的孩子一样，和两个哥哥一起被戏班子带走了。
1: 盖叫天离开家乡时年仅八岁，进了天津的隆庆河科班学戏。那个时候人们都说呀，科班学戏如同十年大狱。八岁的盖叫天并非出生于梨园世家，也没有奇特的艺术天赋，只是为了活命不得已走上了学戏的道路。等待他的学戏生涯又会是怎样的经历呢？
0: 隆庆和科班是个大杂烩戏班，京剧、昆曲、梆子戏都学。为了挣一口饭吃，孩子们一边学戏还得一边在乡下跑场子，演完了一场得急忙去赶下一场。严冬腊月，天寒地冻，戏班里的苦孩子们就像萝卜青菜似的堆在一辆牛车上，有时还要步行赶路，累了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演完一天的戏就在破庙里住宿，或在麦秸田里过夜，常常是饥饿难耐，天蒙蒙亮又得起身赶路。
1: 当年盖叫天在班里年龄最小，生性好动，爱舞枪弄棒，师傅们教戏轮不上他，他就在旁边看。戏班的老先生很看好他，给他启蒙，试着教他盘腿静坐、压脚腕，这是武生的基本功。从那个时候起，盖叫天每天静坐一练就是一辈子。先生还教他唱念做打、翻滚跌扑，先生教得认真，盖叫天也学得扎实。照片上的人是中国著名戏剧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他曾经给盖叫天极高的评价，他说盖先生无论哪个戏没有一处不见才能，尤其没有一处不见功夫。不是有人说是不是好角儿，台上一站就知道吗？盖叫天的这身功夫就是他小时候在科班打下的基本功。当时他是怎么练的呢？这本采访盖叫天是著名记者作家秦律之在1952年至1953年对盖叫天先生贴身采访的记录。在这本书中，盖叫天对儿时学戏的情景是这样说的：挨饿挨打是常有的事情，在科班叫打戏。天热的时候穿着破棉袄跑圆场，热的是心如刀绞；天冷的时候没衣服穿，冷得直打寒战。先生让你笑，笑不出来，啪一嘴巴；我还笑不出来，啪一棍子，打了还要你乐。有时还用小藤条打，一打一条血梗，还得乐。这一笑就像小鬼一样，比哭还难看。以后不论多冷多热的天，我都能受得住，多大的委屈在台上也都能笑。
0: 当年穷人家的孩子进入戏班要写下卖身契、生死由命，从那时起他养成了一种性格，天下没有不行的事，因为他自幼就是从这不行中锻炼出来的。科班严格残酷的训练磨练着盖叫天，在艺术训练的煎熬中脱胎换骨。然而一场惊天动地的事件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天津，兵荒马乱，盖叫天所在的科班被迫解散，他只得去投奔在上海已经小有名气的大哥赛振峰。来到上海，盖叫天重新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大哥先后请来陈福奎、杨文玉、薛同寿等老先生教他老生戏，盖叫天进步神速，慢慢的就学了几出文戏。
1: 盖叫天的进步让大哥赛振峰很高兴， 大哥准备让他登台试演一下。盖兆天在天津科班也上过台，但那都是扮演龙套，听说要正经演绎出半个角色，他既高兴又担心，每天是抓紧练功喊嗓。这天终于来了，盖兆天的第一次登台是什么情形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学艺出城的盖兆天终于迎来了登台表演的机会，等待他的会是叫好还是倒彩呢？怎样的机遇让他实现了艺术人生的第一次飞跃？他又为什么无奈放弃老生戏改攻武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盖兆天。
0: 第一次登台，盖兆天演的戏目是打金枝，故事讲的是驸马郭爱打了公主，公主求父皇治罪驸马，几经波折，两人最后和好如初。盖兆天在戏里扮演的是皇帝，属于老生。这天他早早到了后台，化了妆，一个人坐在那里念念有词的背戏。到开场前，台上锣鼓阵阵，盖兆天格外紧张，只听有人不停催场。盖兆天猛然站起身向前迈步，不料被戏服给绊倒了。盖兆天急忙爬起来，在小锣声中走上了舞台。开局不利，他越发混乱，等胡琴响起，足足背了四个小时的唱词，这会儿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此时的盖兆天浑身冒冷汗，琴师见这情形，赶忙把过门再拉了一遍，他方才想起。这场戏总算对付着演完，下台后盖兆天自然挨了一顿暴打。
1: 从那以后，他吸取教训，愈加发奋。功夫不负有心人，13岁那年，盖兆天来到了杭州的天仙茶园，这才开始了他艺术人生的飞跃。
0: 100多年前，横跨大运河的拱宸桥是杭州最繁盛的水陆码头，拱宸桥边一批可供演戏的茶园相继建成，最早建成的天仙茶园规模大，两层建筑，可容纳300多人，吸引着京津沪及各地的戏曲名角，热闹非凡。1901年，盖兆天这个看上去很狂傲的名字被贴了出来，他也在天仙茶园正式挂牌唱戏。首出戏是《天水关》，饰演老生诸葛亮；第二出戏是《翠屏山》，饰演武生石秀；第三出戏是《段太后》，饰演老旦李后。盖兆天出手不凡，连续3天的戏唱了3个不同的行当，盖兆天的名字立刻叫响，走红江南一片。
1: 小有名气的盖兆天如鹰展翅，在艺术道路上高高飞翔，但是等待盖兆天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更多的坎坷与艰辛。大哥在去杭州演出的路上病倒了，从此不能再演戏。13岁的盖兆天就成为了全家的顶梁柱。盖兆天到了16岁，他也迎来了老生演员最怕的第一道关口——倒仓。倒仓啊，是青春期变声的过程，这期间要特别注意保护嗓子，才能够平安过渡。不幸的是，受生活所迫，盖兆天作为全家的顶梁柱，他不能停演休息，结果呢，嗓子就这样给唱废了，老生梦从此了断，他不得不改攻武生。可祸不单行，也就在这一年，盖兆天在杭州演出武生戏《花蝴蝶》时，又摔断了左臂。
0: 幸运的是，因 味草药郎中的到来点亮了盖叫天人生的曙光。
1: 这位郎中医术颇高，医德亦不凡，在他的精心治疗下，盖叫天的伤势逐渐愈合。临走时，郎中特意问他今后的打算，盖叫天回答说要加紧练功唱好戏。这位郎中接着说，何为唱好戏？能唱戏不算是真本事，你现在唱的都是师父教你的，师父怎么教你怎么唱，你永远也不会超过师父。这番话把盖叫天从迷茫中点醒，让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要走自己的路，要练前人所没有的功，才能闯出一个独特的新天地。
0: 李春来是上海红极一时的武生，与余菊生、黄岳山鼎足而立。每次李春来演出，盖叫天都到后台认真看戏，专心学习。他得到了李春来的真传，同时兼收昆剧和各派武生表演的艺术特长，突破陈规，创造出许多新鲜的武打与刀枪套路。盖叫天很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精神境界的展现。在武松打虎中，武松酒意熏然时，从山坳里跳出了那只白额金睛的老虎，武松猛然一惊，两眼发直，酒意被吓醒了一大半。这时他看的是惊，狮子楼中武松遇见西门庆的一刹那，他双眉倒竖，两眼圆睁，钢牙紧咬，眼中是压抑不住的刻骨仇恨。这时他看的是怒，快活林中看十恶不赦蒋门神，武松眼中充满了鄙视，这时他看的是傲。同一个盖叫天，不同的活武松出神入化。
1: 在盖叫天坎坷曲折的求艺道路上，他付出的艰辛和汗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可以说是磨难不断，伤痛不断。最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他三次断腿的经历。1934年的五月，时年46岁的盖叫天与上海大舞台签约半年。有一天，他演《狮子楼》。按说啊，传统戏曲讲究的是写意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就可以代表酒楼。可当时上海大舞台的老板为了招揽观众，竟然在舞台上搭了一个实景的酒楼。这戏演到武松到酒楼上追杀西门庆时，酒楼就开始摇晃。西门庆见武松追上了楼，吓得从窗口跳了出去。武松追到窗口，一个燕子掠水，便从2丈多高的酒楼上跳了出去。可当他跳到半空中的一刹那，看到西门庆正躺在他要落脚的地方。盖叫天怕踩伤了他，急忙中啊，赶紧在空中是一闪身，这一闪用力过猛，落地时摔断了右腿，腿骨穿靴而出。盖叫天忍着剧痛，用左腿来了一个金鸡独立，直到大幕落下，他才倒在舞台上。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庸医的误诊让盖叫天的舞台生涯面临绝境，面对身体的疼痛和命运的捉弄，盖叫天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自己被接成畸形的右腿狠狠地砸断了。这个一时冲动之举又会对他的舞台生涯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盖叫天。
0: 教天草草卸妆后，马上被送到上海一家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保全性命，必须将右腿锯掉。盖教天坚决不同意，他决定就是死也要保住这条腿。在他的坚持下，医生给他做了接骨手术。几个月后取下绷带，发现接骨错位，右腿变为畸形。视艺术为生命的盖教天绝不能让一条畸形腿贻误自己的一生。为了艺术，在众医生面前咬紧牙关，挥起拳头，一气之下狠狠地把接成畸形的右腿砸断。
1: 自己砸断自己的腿，这在医学史上可谓是亘古未见的奇闻。那个庸医见状又惊又怕，趁乱灰溜溜地跑了。盖教天改请名医给他重新接骨，后来他是卧床八个月方才愈合。晚年他曾经多次回忆这次断腿的经历，但他从来没有半句责怪扮演西门庆的演员。由于长时间的卧床，身体动弹不得，虽然经过艰苦的锻炼，最后终于站立了起来，但他的腰腿功夫却因此没了。他是演武戏的，离不开腰腿功夫。这时的盖教天又是怎样抉择的呢？
0: 盖教天的性格是天下没有不行的事，他自幼就是从这不行中锻炼出来的。两年后腿伤痊愈，他再度来到上海大舞台登台，演出的角色仍然是武松。众闻讯都来震看这位勇敢的艺术家，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盖教天选的戏码还是狮子楼，他不但功夫未减，相反演得更成熟更完美了。观众掌声雷动，盖教天再次获得了艺术生命。这一次他一连演了三个半月才返回杭州。他对武松人物的突出创造让观众大饱眼福，田汉曾如此称赞他：断肢折臂寻常事，练出张家百八枪。
1: 盖教天的一生忍受了生活的各种折磨，在艺术上总是迎难而上，练出了常人所不易做到的绝活。他创造的盖牌艺术，无论是扮相还是动作，都达到一种美的境界。如狮子楼中武松前弓后箭步，背手执刀的亮相；阿虎村中黄天霸雄鹰展翅的身段，都显得是光彩照人。
0: 盖教天一生坎坷，1966年年近80岁的盖教天从拖拉机的平板车上摔下，造成第三次断腿。此后的盖教天便卧床不起3年多，但他依然不肯放弃演戏，想着将来有一天还能上台。他说：我的腿不行了，但还能用上半身演。他想好了要演孙庞斗智，这出戏演的是被庞涓设计失去双腿的孙膑，靠着自己的计谋，最终让庞涓在马陵道上落败自杀。盖教天说：我就演孙膑，孙膑坐在战车上手舞双鞭，而我正好可以坐在轮椅上活灵活现出来。
1: 可惜出演孙膑这个愿望盖教天终究未能实现。1970年1月15号，一代武生大师盖教天永远地离开了他喜爱的艺术。盖教天曾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他说：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苦苦修行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死后阎王爷见我可怜，便问我来世想做什么人。我苦了一辈子，财主、秀才、宰相我都想做。阎王爷见我犹豫不决，就说：来世你就做艺人吧，这样你就什么人都能做了。铮铮铁骨，戏比天大，从13岁登台到83岁溘然长逝，盖教天用生命兑现了这个笑话。唱了一生的大戏，在舞台上盖教天是活武松，台下的盖教天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有哪些传奇的经历呢？ 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讲述。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

0: 做好中国人。
1: 站着！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一所名校的精神气质，往往取决于最初的那几任校长，或者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任校长，尤其是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塑造大学的灵魂，深深影响后世的学生。而考清华、考北大、考浙大、南开、复旦、武大等一系列的名校，是很多年轻学子的理想。听见书香，通过读几本书，带你了解名校校长的故事。

0: 没能想象一介武夫办教育，并且让一所大学成为国内一流名校吗？恐怕你也不知道，还是这个人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也是他力促刘长春参加奥运会。他是谁？有什么样的传奇？今天的听见书香给您讲讲南开先生张伯苓的故事。张伯苓，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长。我们打开一本书，民国三大校长，读这部出身。书中这样说，张伯苓出身于天津书香世家，其父为爱享受之学者，不善积财，家境逐渐中落，不得不以执教为生。鉴于自己失败，决心管教其子，故张氏13岁时即考入北洋水师学堂。青少年时期，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毕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甲午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定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看到海军救不了中国，不久他愤然离开北洋水师，回到天津应聘到严氏家馆。尽管当时家人不同意他辞去军职去做穷教书匠，张伯苓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教育。
1: 他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当中，开风气之先，以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深受研修的赏识。数年后，张伯苓与研修一起创办南开中学，在研修的支持下，张伯苓担任校长，全面展开他的新教育。他提出了以功和能为核心的教育原则，形成允功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允功就是提倡公心，允能就是提倡能力，日新月异则提倡创新。以此为核心，南开所有的教学都围绕校训展开。
2: 张伯苓实际上他的教育在培养南开的学生一个为公的志向，他把个人的发展放在一个为公的事业里去考验他，为了公要做到最能，是吧？学习新事物，创造新事物。
0: 张伯苓吸取美国、日本的教育经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一支要求严格、风范可亲的教师队伍。他在南开中学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了个大镜子，镜框刻有箴言：面必镜，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张伯苓要求师生对镜自见。学校稳步发展，不久就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学校里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富家子弟吸纸烟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要检查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质问张伯苓说：“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嘛还抽烟呢？”一下子把张伯苓给问住了，但他马上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坚持戒烟，一生再没有吸烟。十几年后，张伯苓要办大学，他辞去南开中学校长职务，先后参观考察美国大学和中小学近50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研究其办学宗旨、教育理念和最新教法。1919年5月，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南开大学建成开课，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开学，张伯苓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奇迹。而且首届新生还没毕业，南开的好名声已传遍天下。筹办南开大学时，正是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年代，学校有时因缺少经费不得不暂时停课，但张伯苓从不灰心。 难开难开，越难越开。他注重提升学校的师资、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培养优秀的毕业生，获得社会认可，从而成功募得了社会捐赠。不过二三十年，当时的南开大学已进入世界名校之列。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柏林先生得风气之先，首倡爱国主义，教导学生要合群爱国。他认为教育学生需授以知识，增强他们的能力，然后为国为公，中国方可存在，方可富强。他提议并实施五项教育改革计划，以纠正这些民族缺点。第一，养成健全体魄，增进人民健康。第二，训练青年了解现代科学方法及成就。第三，组织学生发扬合作精神，参加团体活动。第四，给予学生德育训练。第五，导引学生为国服务。南开精神训练由柏林先生亲自主持，修身班成了南开最有益的精神训练。每周三下午召集全校学生，在大礼堂由张校长亲自训话，讲述修身做人应试之道，循循善诱。修身班中名言哲理，许多学生终生永记。
4: 打开您记忆的时光屏，如果回忆一下爷爷对您影响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5: 应该是引工引能。引工引能也是南开学校的校训，它工和能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这个鱼弱贫散思这个问题。那么工就是为了去散去思，能就是去鱼去弱。他觉得中国的弱光是靠军事靠这些东西都不行，关键要改变我们这个状况就得靠教育。
0: 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张柏林历尽艰辛，还先后创办了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些学校，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社会各界感念张柏林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共数百万资金。张柏林把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学校资产增长很快，员工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薪300元，可张柏林的工资却一直100元，而且他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钱。在天津开会时，他经常以步代车。一次散会时，服务员问张柏林车号是多少，他随口答道11号。服务员找来找去也没发现11号车，等看到张柏林已经走远的背影，才恍然大悟，11号就是步行的意思。张柏林给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自己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一个羊皮市场的简陋平房里。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最后在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上找到张柏林的家，不禁对张柏林的简朴深表敬佩。张柏林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也没有存款，口袋中仅有6.7元。一生为南开历尽艰辛，矢志不渝，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张柏林被称作南开先生。

0: 本书，一段光阴，一份心情，时光在岁月和文字里流淌，听见书香。
1: 好，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张伯苓和奥运分不开。是的，早在严氏家馆当教师的时候，张伯苓就把体育作为必备课程，同学生一起到户外打球、跳高、跳远。成为南开大学校长后，他仍然倡导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和学生们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他们制造器材，聘请专家。南开足球队曾经打败天津租界队，篮球队也出了南开五虎，从而使南开的体育在全国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张伯苓也被誉为体育校长，成为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的一面旗帜。
2: 面对当时国人身体普遍孱弱的现状，张伯苓一再强调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并提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主张，而且他身体力行，持续不断地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在民国，张伯苓不仅是中国有名的体育校长，还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早在1904年，张伯苓便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美国体育干事口中得知了奥林匹克运动。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首次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做公开演讲，介绍奥运会的历史和现实。张伯苓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将奥林匹克概念向国人传播，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要通过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人。但是张伯苓提倡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却没少遭人误解，守旧的人甚至会骂他误人子弟，但他从来没有退缩。
3: 张伯苓始终认为中国人呢，中国有个社会病，比如说人自私，没有团体精神，体制弱，所以他认为要改造社会，从事新的教育，要有一个完美的人格，也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所以体育就是塑造健康体魄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他认为西洋的奥林匹克精神实际上只是一种人类的一种共同的东西，不分中西，应当拿来大力弘扬。
1: 体育强国，张伯苓积极传播奥运理念。他呼吁，我对我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后来几个南开的学生写文章也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1928年，张伯苓担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九届奥运会。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支持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参加第十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最终促成刘长春和教练宋军富代表中国出征，写下中国奥运史的重要一页。1945年抗战胜利，张伯苓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张伯苓为奥林匹克运动奋斗整整40年，被称作中国奥运第一人。他也曾经做出这样的预言，说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 他说，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在1923年，作家朱自清和友人俞伯平夏夜同游秦淮河的时候，泛舟秦淮河上，写下了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篇散文将自然景色、历史影像和真实情感融汇起来，给人以眷恋思慕、追怀的感受。我们就来选读朱自清先生的这篇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节选。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扩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铝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壁的舱也足细人情思。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但在小船上更觉清俊罢了。夜幕垂垂的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幅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暗暗的水波里又斗起缕缕的明衣。在这薄霭和微衣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变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秦淮河的水是碧茵茵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吗？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然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地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混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他晚妆才罢，盈盈地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的精神了。
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遇着月光，就像一只只美人的臂膊交互地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尔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着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地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是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民国的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吴贻芳把自己最

0: 美好的年华，最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她是中国第一代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是中国第一位女博士校长，中国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20世纪初，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已经出现了女子学堂。不过早期的女子学堂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贤妻良母，让女性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进可宜家，远可善重上。1915年，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成立了，吴贻芳作为特别插班生进校学习。吴贻芳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同学们选她为学生会会长，吴贻芳的潜力被挖掘出来。她沟通能力强，有胆识，有魄力，在学校灌输的新思想和同学们的友善帮助下，吴贻芳从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人，成长为一个主动沟通、有领导能力的优秀女性，成绩出色，还很有骨气。她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在她的身上巧妙地兼备融合，将她打造成了一位具有先进思想、自强意识，同时忧国忧民、渴望为社会所用的新时代独立女性。1928年，中国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规定大学校长必须要由中国人担任。吴贻芳即将博士毕业，接到了母校金陵女大的聘请书，请她回国担任校长。于是35岁的吴贻芳担任了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同时也是中国第二位女大学校长。从那时起，她暗暗定下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为中国女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她要让每个金陵女儿都拥有独立的精神，做一个清白诚实的女性，自强不息而立足于社会。
1: 她首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都希望这个女性她能够有这样一种独立的职业，在社会上有职业，能够在社会上跟男子齐家并居的发挥作用。
2: 这种独立的精神对中国近代的女子妇女地位的提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说她可以告诉这个社会，让社会表明呢，女性可以做到自尊、自立、自强。
0: 接手金陵女大后，学校办的最成功的是社会学系。吴贻芳鼓励学生接触社会、服务社会，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造福妇女儿童。除此之外，金陵女大还十分注重基础教学，给学子们实实在在的本事。他们要自己动手操作实验，让理论进入实践。吴贻芳希望每个金陵女大的学子们都能德智体全面发展，文科生要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也要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
3: 抓基础知识的教学要给你实实在在的本事，而且要把这个本事用到社会实践当中，理科人用到实验，文科人用到社会实践。学化学还是有相当危险性的，但是我们金女大的学生过去的话都敢做，都敢做，敢一个人操作。那个金大呢，因为男女合校啊，他自然做这种危险的时候都是男学生上阵，女学生就推到后面。所以这个我当时就这样一对比，我要不到金大上课的话，我也看不出来，体会不到这个好处。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吴贻芳还强调，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谈得上健康的精神。因此，体育课成了女学生们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运动场上，女孩子们做体操、打网球、跳舞，活力满满，成为金陵女大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吴贻芳觉得， 女性应该

0: 要有平等的权利追求自己的爱好，所以女学生们还可以像男生那样骑马射箭，不仅在社会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是出了名的仪态好、体育好、艺术素养高。他们的存在一扫封建社会女子沉默少言的形象，体现出了一股新时代蓬勃的朝气。许多毕业生日后都深情地回忆说，是这所大学让我们拥有了健康的体魄，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腰板笔直，充满活力。吴一芳在金陵女大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美丽世界，中西合并的建筑，飘荡的琴声和歌声，校园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艺术的氛围。每年五月，金陵女大都要举行五月花会，学子们毫不吝啬地展示着自己的才能和美丽，他们唱歌跳舞，排演话剧，落落大方，举止优雅，自信和热情充溢着整个校园，吸引了无数南京人的目光。在吴一芳心中，她一直坚信女性的解放从独立开始，女性的独立从教育开始。她教导学生们，和男生交往应该要保有女性的尊严，男女一起跳舞、出游、就餐，女生应付自己的那份钱。在这种思想的教导之下，金陵女大毕业的学生大多具有独立意识和完整的人格，这种女性精神也是他们受用一生的财富。我们再来打开一本书，吴一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看看那个时代的金陵女大。美丽的校园和优良的校风使金陵女大成为民国时代享誉中国的名校。本来在那个年代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就是凤毛麟角，而能进入金陵女大学习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金陵女大也不乏名门之后，章太炎、黄炎培、张治中、徐悲鸿的女儿都曾前去就读，但充满仁爱之心的吴一芳并没有把它办成一所贵族学校，相反，她抛开一切所谓的阶级观念，通过各种方式吸收平民女子，其中还有贫苦人家出来的女孩子，她总会想方设法地帮助她们顺利入学，并竭尽全力帮助那些贫困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1: 那么你说我怎么生活的呢？我就是打工。进来的时候打工在哪里打呢？就图书馆包书，书破了补书，还有每天还来的书要上架子。
2: 金女大曾经录取了一位特殊的学生曾继素，当时他已经36岁，并且带着7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踏进了金女大的校门。
3: 他通过朋友们知道胡一芳，他就通信讲了他自己的情况，就说他已经结婚，已经有2个孩子，但是他仍旧想念书，希望给他机会。
2: 曾继素是民国初著名文学家《逆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妹妹，在吴一芳的帮助和影响下，他毅然抛弃了舒适的太太生活，到金女大来求学。

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纷飞。后来日军侵占南京，师生们纷纷撤离，偌大的校园里只剩下了吴一芳和36名教职员工驻守。那年的校庆，面对空荡荡的校园，吴一芳和其他老师们是接连登台演讲，他们用铿锵有力的话语鼓励着彼此，在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强大精神。
1: 日军围困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时候呢，他们的教师啊，这些修女啊，都是女性，动员起来，那收容了大量的妇女儿童。因此呢，他金宇大跟那个吴一芳的校长的整个的这个名声呢，在国际这个爱好和平的这些运动当中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所以变成了中国的抗战的一个代表人物。
0: 抗战时期，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学校，在万里流亡中仍然坚持办学。金陵女大的学子们也深切地响应着校长的号召，在艰苦的大后方为妇女和儿童做了很多的服务工作，用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抗战出了一份力。抗战胜利后，金陵女大也是南京最早复课的大学。正是因为如此，金陵女大的学生在国际社会上很受认可，他们不用参与考试，只要有吴一芳签名的毕业证书，就能到英美等国的著名大学免试入学。在担任金陵女大校长的23年间，吴一芳为这所校园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他把金陵女子大学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对自己的每一位学生都十分关注。每次开学之前，他都会提前熟悉新生的名字和兴趣爱好，以便在见到他们的时候顺畅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每当碰到学生有困难，他总会默默地给予帮助。他的家经常是学生的收容所，谁有困难都可以过来赞助。
2: 我去了金陵大，因为上海人很少到那儿去，跑那么远，所以当时我也很不习惯。那么尤其刚失掉了这样一个母亲，失掉了母爱，所以呢心里很总是不太踏实的。那么又是当地的那个气候啊跟上海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感冒了，感冒那个发烧很厉害，我就送到医院去住院。住院我也昏昏沉沉，到了第二天吧，我怎么忽然觉得有一个人在摸我的头呢？我记得我就闭上眼睛以后，我轻轻睁开眼睛一看，就是我们最好亲爱的吴一芳校长。哎呀，感动我流下了眼泪。
0: 在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展开对学生的大搜捕时，吴一芳听说自己的学生有危险，连夜赶去见教育部次长，严正地说，我吴一芳担保金陵女大没有你们要逮捕的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魄力和人格保护了学生，多次挽救金陵女大和学校学子们于水火之间。正因为吴一芳的威望极高，所以当时教育界有一种说法，叫男有蔡元培，女有吴一芳。当金陵女大数次面临着被金陵大学合并时，吴一芳第一次站在了女性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她说，假如中国没有一所女子高等学府，女学生就不可能成为学校学生生活的领袖。如果合并，金陵女大将不得不跟随金陵大学的办学模式，而失去女性立场，这不利于女性教育的发展。
3: 耳濡目染嘛，有很多事情不是言教而是身教，像吴校长为首的那么多老师，他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可以算是就是一辈子的。
4: 曾继素，当年那个带着儿女进校读书的学生，1929年从金女大毕业了。此后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著名的南平女中。而那个当年跟他一起读大学的女儿，在多年后也做了金女大的一名学生，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生物学专家。
1: 这一代女性她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的热情，这个是中国社会此前还没有，之前没有过，后来也消失掉了。今天看起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中国母性的一种代表。吴亦芳曾经说，她培养了这个999个女生，那个毕业生是999朵玫瑰。那我想呢，这个999朵玫瑰呢，多少都是带刺的，人数不多，可是呢，它给社会带来的那种示范性呢，很强烈。
0: 1945年，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举行，吴亦芳校长是中国代表团的唯一女性。那一天，她身着旗袍，款款走上主席台，以中国代表的身份讲述了近代中国遭受的种种磨难，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深切期盼。她自信的谈吐和镇定的表达，让这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强大魅力。最后，吴亦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5: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吴亦芳的一生思想独立，才华横溢，虽生于旧家族，却敢于打破世俗观念，追求自己的理想。吴亦芳的一生历经家庭突变，人生坎坷，民族灾难，有过绝望，但擦干眼泪后选择直面人生，犹如一只凌霜傲雪的梅花，用一个女性无比的坚韧和非凡的勇气，一次次从痛苦中崛起，坚守着这个中国女子教育的阵地，最终铸造了自己的传奇。那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两本书，一本是《吴亦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另外一本是《吴亦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这两本书都详实地记录了一代教育大家吴亦芳先生曲折不凡的一生，从痛苦中崛起，在不幸中奋发，不但将一个教会女子学校办成民国时期久负盛名的一流女子大学，而且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践，在教育界的卓越建树，也使她无愧于杰出教育家的赞誉。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什么面对？Do you feel that？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

0: 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咱们说到呀，这不差钱的乾隆皇帝大把银子散出去，把承德的避暑山庄变成了塞外的豪华丽宫，同时呢，沿着山庄周遭盖起了金碧辉煌的寺庙群，这其中有一座特别气派，打眼一看呢，哎，以为是来到了西藏的布达拉宫呢，仔细一瞅，又略显秀气，它就是号称小布达拉的普陀宗圣之庙。这小布达拉究竟是怎样的来历呢？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把它建在承德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承德避暑山庄研究员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小布达拉坐落在避暑山庄北边的山坡上，和西藏布达拉宫比起来，它是小了几号，但在承德皇家寺庙中却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方圆足有22万平方米。关于它的来历，我们要从乾隆年间皇宫里的一桩喜事说起。乾隆35年1770年，乾隆帝的母亲崇圣皇太后迎来80寿辰，转过年来又将是乾隆皇帝本人的60大寿，双喜临门，得好好庆祝一下。可到底该准备一份怎样与众不同的寿礼，才能把这皇家寿诞办出盛世的风范？乾隆思来想去，决定仿照拉萨布达拉宫的样子，在承德修一座寺庙。这个想法有2层意思：一来可以让前来祝寿的各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在承德就能看到观音的普陀道场，有一个情感上的认同和归属；二来呢，过完寿这地方也不浪费，还可以作为达赖喇嘛的住息地。
1: 这座大庙足足修了4年，完工的时候可巧就赶上图尔扈特部首领27岁的沃巴西带着部族的男女老少来到避暑山庄朝见大清皇帝。乾隆啊，见了这个小伙子兴奋得不得了，3番5次的隆重接见不算，还特意叫人在新落成的新布达拉立了石碑，并亲笔撰写了碑文。那这个图尔扈特部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叫大清皇帝这么高兴呢？
2: 故事得从明朝末年说起。图尔扈特人原本是居住在新疆的蒙古部族，因为部族纷争，一部分人离家出走，流亡到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落了脚。17世纪中期以后，沙俄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土耳其作战，特征调图尔扈特部的壮年男子去打仗，部落的7-8万人因此送了命。这还不算，平日里沙俄各种横征暴敛、苛捐杂税，那都是家常便饭。更让图尔扈特部不能容忍的是，沙皇还要求他们改变宗教信仰，怕他们哪天受不了跑了。首领的孩子还被勒令送到彼得堡做人质。一道道的欺辱，一重重的压迫，让这一支图尔扈特人越来越忍受不了。乾隆35年，也就是1770年，在异国他乡流亡了150多年的图尔扈特人动起了回家的念头。这一年入冬之后，天一直不太冷，伏尔加河迟迟没有结冰。由于事先的起义计划泄露，首领沃巴西来不及和北岸的图尔扈特人集结，召集南岸全部部署，赶着牛羊，牵着骆驼，冒着风雪，顶着严寒，匆匆踏上回家路。
3: 族人们听着，今天是我们的冬归之日，沃巴西在这里带你们向佛祖和天神发誓，我将带领你们一路走向东方，一往无前，九死而不悔。出发吧，出发！
2: 这一趟万里之遥的行程是否顺利呢？
1: 九死一生，流亡不足，历经哪般艰辛，重返故乡，万里东归，大清皇帝

0: 采用何种礼遇迎接游子。
1: 这一路上，土尔扈特人是天灾人祸，险象环生。他们刚过乌拉尔河，就遭遇到哥萨克的袭击，10000多名勇士被杀，然后又赶上连续10天的暴风雪，大量牲畜被冻死。接下来瘟疫和饥寒又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这趟行程简直就是和死亡赛跑。白天人还在，一夜过后也许就再也见不着了。直到现在，土尔扈特人还保留着一种传统的问候，门德次努布塔，意思是昨晚平安吗？说不尽的艰难困顿，历经8个多月行程10000多里，乾隆36年6月，土尔扈特人终于到达新疆伊犁祖国的怀抱。
2: 快了，
3: 快了，
4: 这剑到家了，到家了，
5: 到家了，
6: 到家了，
7: 到家了。
1: 到家的时候，土尔扈特人是饥寒交迫，只剩喘气儿的劲儿了。出发时候的169000多人，只剩下一半。听说土尔扈特人回来了，乾隆皇帝亲自派参赞大臣舒赫德前往伊犁迎接，并调拨了20万两银子做安家费，给他们置办了牲畜、布匹、毡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此外，乾隆皇帝还接受了土尔扈特人朝见的请求，考虑到他们来自寒冷地区，特别贴心地安排他们到热河觐见。
8: 沙俄把他们从额尔齐斯河一带赶到了伏尔加下游，几十年来逼迫土尔扈特人给他们打仗当炮灰。
9: 他们的首领沃巴西已带领土尔扈特人踏上归途了，一路上沙俄派兵围追堵截，沃巴西带领族人真是不易呀，已经好几个月了，消息过来的很难，艰苦卓绝呀。
8: 哎，朕却爱莫能助啊，不过还是要不断的派人不惜牺牲支持他们的英雄壮举。傅恒，你记下，置一切生活品，准备30万头牛羊，在伊犁河谷和科布多一带欢迎土尔扈特的子民们。
10: 皇上圣明，这可是我大清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一笔呀，那沃巴西是功不可没呀。
8: 嗯，朕以后要请他们到热河山庄来。
1: 乾隆36年的9月，沃巴西一行到达木兰围场的伊棉峪，朝拜了正在这里行为打猎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嘘寒问暖，询问情况，用蒙语安慰和称赞他们了不起，还邀请首领沃巴西随为观猎。这期间还举行了一个热闹的小仪式，宣誓永远维护祖国的统一。回到避暑山庄以后，乾隆帝在楠木殿再次接见了沃巴西，这次会见比较正式，古朴典雅的大殿里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大殿外的乐亭奏起了中和韶乐，赞礼官唱着皇恩浩荡普照四海的颂词。典礼结束后，乾隆把沃巴西带到大殿后的四支书屋殿，按照皇帝对臣下的最高礼遇赐了他们茶果，并赏给了玉如意、羊表、鼻烟壶等珍贵的物件。此外又加封沃巴西为亲王，其余的随从也见者有份，通通加官进爵，论功行赏。乾隆帝还多次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的大蒙古包宴请沃巴西等人，设灯宴、观火戏，就是看放烟火、欣赏马技、相扑、杂技、民族歌舞。万树园里火树银花，好不热闹。
10: 我们全族人一入境就得到皇上恩赐的粮食、药品、毡帐、衣服、牲畜，这再生之恩我们土尔扈特族人永志不忘。我代表土尔扈特族人给皇上叩头谢恩了。
8: 哎，你们心向祖国，不必艰险，毅然回归，大义凛然。明天朕会在普陀宗城庙亲自揭幕，将土尔扈特人回归的壮举刻石立碑，永志后人。
11: 谢皇上。
1: 当时 正赶上小布达拉普陀宗城之庙落成，乾隆帝破例让沃巴西等参加了落成典礼，并举行隆重的庆祝法会，亲笔撰写了两篇碑文《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叙图尔扈特部众记》，记述了图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壮举。在小布达拉的主殿万法归一殿，乾隆帝又一次接见了沃巴西，沃巴西感激涕零，多次向皇帝叩首谢恩。这个场景被宫廷画家画了下来，起名为《万法归一图》。这幅图现在就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对图尔扈特人东归的见证，为小布达拉增加一层传奇色彩。不过，作为皇家寺庙，小布达拉在修建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又发生了怎样传奇的故事呢？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8: 朕要你受命建造普陀宗城之庙。
3: 皇上，下臣建议此庙设在北面的山头为好。那您想用什么样的风格建庙呢？
8: 可依照喇嘛教中心拉萨布达拉宫建造，让大红台与山坡之顶凸起，庙与山峰融为一体，主殿前漫铺砖地，寺后松林粗生。
3: 下臣明白，下臣定竭尽全力修好普陀宗城之庙。
1: 乾隆36年5月，就在大庙快要竣工的时候，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差点让整个工程毁于一旦。事情发生在5月初一，工头李生银派小工张法到八方亭管工。这天天有些燥热，张法和另外两个工匠王国柱、邵富臣挨着天秤架子歇凉抽烟，坐了一会儿，想起来要到下面去催灰浆，就把烟磕了往下走。刚走不远，就听见上面嚷嚷架木着火了。风大，架木又干，火苗子呼呼的起得很快，眼瞅着八方亭和旁边停电烧落了架。这事儿传到乾隆那儿，惹得龙颜大怒，他下令立即彻查，随后下了一道谕令，工匠张法和他的妻子发配黑龙江，赏给兵丁做奴隶，王国柱、邵富臣打100大板，徒刑3年，工头李生银等80大板，示众日满后再做发落。对于工程负责人、热河总管永和、三阁等官员，乾隆做出口头处理决定，摘去这些人的零顶留任，日后如果表现得好，仍可官复原职，并且面对面地告诉内务府总管大臣英莲，让他去落实。
0: 相对于赵氏工匠，对于涉事官员啊，已经算是从宽处理了。但有意思的是，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内务府总管大臣英莲竟没把皇帝的面谕啊告诉永和。接下来的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怎么回事呢？
1: 这年的8月，乾隆帝从北京来到热河，小布达拉宫失火案中的主管官员永和到古北口接驾。乾隆一看永和身穿官服，帽戴领顶，没事人似的跪在那儿，不免心中生疑，怎么这领顶还戴得好好的呢？一番盘问后明白了，原来问题出在英莲那儿，他根本就没把摘去领顶的谕旨传达下去。乾隆帝这个火啊，把英莲叫来一顿痛批，你竟敢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现在不但要摘他们的领顶，你还得赔我30多万两银子工程款，现在就去把那几位官员的家产查查，开个清单报上来。这回英莲没敢耽误，麻溜的就去办，很快把几位官员的个人资产清单整理出来。乾隆一看，其他人还好，八九不离十， 可是一个叫三格的官员上来的家

0: 产少得可疑，和他平日里的吃穿用度差距也很大。于是乾隆下令继续查，这一查查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大富豪。这三阁家底儿颇丰，土地、当铺、房产，各种动产不动产，比上报的家资足足多了九成。三阁出身贫寒之家，又是内务府的一个小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私家财产呢？乾隆开始派人审计三阁所经手的工程款项目，顺藤摸瓜，找到问题的所在。这三阁到底是怎么发的家、致的富呢？
1: 损公肥私，工程官员如何积蓄巨额家产？善恶一念，美丽少女怎样化作吉祥天母？
0: 经查，三阁的确存在侵吞公款的行为，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把公价银两在外面放贷赚利息，再有就是在采购工料时低价购入，高价卖出赚差价，买家就是他主管的皇家工程。他用这些银两购置了土地、当铺、房产，开始了所谓的合法经营，财产滚雪球般的越来越多。乾隆决定严惩三阁，警示其他官员。他说，这样肆意侵公肥私，目无法纪，仅仅按隐匿来定罪太姑息他了，要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的律例判斩监后秋后处决。就这样，三阁丢了命，所有家产也被充了公。一场大火查出一桩大案，通过反贪治腐追回赃款，也用在了工程建设上，严明法纪，加强工程管理，最后成就一座气势宏伟、精美绝伦的寺庙。那万法归一殿的金顶是用铜鱼鳞瓦，表面鎏金，每块重八斤多呢，一片一片互相咬合，这一项就用去头等黄金叶10000多两，红铜20多万斤，工程费花去10万多两白银。修建小布达拉总共花了多少钱呢？有据可查的记载是，户部曾一次性从国库拨出100万两，交给避暑山庄内方圆居银库，专门用于修庙。乾隆37年对总工程费用做过一次核算，数目超过了193万两银子。如果把庙内陈设的珍贵佛像、供法器、家具等的花费都算上，恐怕就没了数。这么多钱还花在哪里呢？我们以小布达拉宫一尊佛像为例，来说个故事。这是一座造型奇特的铜鎏金造像，叫吉祥天母，又称骡子天王。这位天母无论容貌、身材、穿衣打扮，还是举止做派，都相当出人意表。他头上戴着5骷髅冠，红色的头发竖立着，3只眼睛圆睁，嘴巴大张着，露出2颗虎牙，脖子上还挂着2串人骨念珠，右手拿着短棒，左手拿着盛雪的人头骨碗，袒胸露腹。这位天母的坐骑也与众不同，那是一头骡子，骡子的臀部还有一只眼睛。这尊奇怪的佛像给许多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关于这尊佛像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说的是吉祥天母年轻时其实非常美丽，但是放荡不羁，被父亲用铁链子锁起来，母亲心疼她，偷偷地解开绳索，送她一批骡子劝她逃走。吉祥天母骑上骡子投奔了东海的魔王罗刹，和罗刹在一起生了2个女儿。吉祥天母的父亲知道以后十分气愤，天天诅咒女儿。受到父亲的诅咒，吉祥天母容貌变得极其丑陋，她每天和罗刹出来兴风作浪，祸害百姓。观音菩萨知道后决定点化她，就把她的2个女儿藏起来。吉祥天母见不着女儿着了慌，观音菩萨借机给她讲了普度众生的道理，使她归顺佛门。之后交给他一个任务，每年

0: 除夕的晚上，骑着骡子在天上、地上、地下三界巡游值班，避免魔杖转世扰乱，让大家过个好年。这尊吉祥天母造像高160多公分，铜制鎏金，用了红铜1000多斤，头等金叶57两多，花费白银1120两，用工达6425人。小布达拉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造像，让国内外游人叹为观止。1929年，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称它是具有高超艺术的杰作，中国建筑史上一颗瑰丽的明珠，并在美国富翁洛克菲勒的资助下，将其按1:1的比例制成28000多块部件模型运往美国。1931年，先后两次在世博会上展出，轰动了世界。当时一位热爱东方文化的先生麦克斯·吴雷花重金买走了这些部件，并成立了金庙基金会。这一建筑模型范例还载入了美国土木建筑工程名录。在我国拥有这一殊荣的仅有两处，一是石家庄的赵州桥，另一处就是承德的这座小布达拉宫，全名是普陀宗城之庙万法归一殿。这正是普陀宗城庙辉煌，巍峨建筑仿西藏，土尔扈特万里归，觐见皇帝送吉祥。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 stop to India.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4: 是啊。
1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15: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1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7: 儿时的山南山女。
18: 陈毅元帅称他是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面前称呼他我们戏剧界的老英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他的中国游记中用大段笔墨赞美他，他就是武生泰斗盖叫天。在盖叫天演出的众多剧目中，他最擅长的就是武松了。他诠释的武松形象逼真，颇具英雄气概，因此得到活武松的美誉。台上演武松，台下做武松，盖叫天有哪些传奇的经历让他成为了老百姓心目中的活武松？舞台生涯几经沉浮，面对种种磨难，他又是怎样笑对人生的？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盖叫天。
19: 光绪30年，16岁的盖叫天在杭州一举成名，他表演出色，身手不凡，深得观众喜爱。当年在杭州织造局和上海洋务局大力举荐下，清廷拟召他为内廷供奉，入宫专职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演戏。然而盖叫天却婉言拒绝，托辞不奉诏，拒不入宫。
20: 内廷供奉是清廷赏给明伶的一种最高荣誉，许多明伶求之而不得，盖叫天却不以为然。他坦然地说，我演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我不稀罕皇家的封赏。也正是这一年，他在杭州天仙戏院演出武生戏《花蝴蝶》时不慎折断了左臂，他正好借此了事。宣统2年，也就是1910年， 盖叫天率团到芜湖演出，当地有个驻军头目的儿子，仗着父亲的势力四处为非作歹，人称小霸王。这一天呢，盖叫天演莲花湖，小霸王带着一批打手坐在台下的前排，正当盖叫天上台一亮相，就听着台下喝出一声倒彩。盖叫天心里一惊，心想不好，忽然就见一把茶壶从台下向他猛地扔了过来，他偏身让开，一个打手随即跳上台来。见此情形，盖叫天顺手拿起一根齐眉棍，一个箭步跳下台去，直奔小霸王追打过去。盖叫天打了当地的地头蛇小霸王，他还能在这里演出吗？事态会如何发展呢？
19: 第二天，这个小霸王派人向盖叫天传话，要砍断他两条腿。盖叫天没有被吓到，针锋相对，对来人说：“回去告诉小霸王，我要挖掉他的两只眼睛。”小霸王反而有点害怕了。剧场看事情闹大了，托人出来调解，小霸王也就顺水推舟，借势收场。后来，盖叫天匆匆演完这一期后，便率团离开芜湖，返回上海。他怒打小霸王的事儿，在中国梨园界很快传开了。
20: 清末民初，北方有过三次盛大的堂会，一次是大清宣统皇帝结婚，一次是北洋政府总统曹锟会选，还有一次就是北洋军阀张作霖60岁做寿。这三次大的堂会都邀请了中国戏剧界各大名角前来庆贺演出，偏偏盖叫天都拒不参加。张作霖气得又是拍桌子又是破口大骂，这盖叫天不识抬举，如果他到了北京东北演出，非毙了他不可。盖叫天闻讯越发抱定了主意，我不北上，他宁可失去这舞台，也不愿意为军阀演戏。1931年，杜月笙为了光耀门庭，在他的家乡浦东高桥建造杜家祠堂，计划在祠堂落成那天举行万人参加的盛大典礼，办一次南北京剧名伶大会串堂会，由他和夫人共同出面，邀请各地名伶。出乎意料的是，盖叫天公然地拒绝参演。有同行劝告盖叫天说，不要得罪了上海的地头蛇，遇事随和点，给个面子，凑个热闹总是有好处的。盖叫天摇摇头，付之一笑，坚定地说，我不唱堂会的规矩不能破，即使生活再困难，我也不会去唱堂会的。
19: 就这样，盖叫天的三不规矩得罪了上至皇帝军阀，下至各种黑社会流氓团伙，他的演艺生涯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他的生活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8: 盖叫天的三不原则让他得罪了青帮，因此经历了丢失的10年。面对生活的窘迫，他一笑而过；面对强势的威胁，他横眉冷对；面对幼小的求助，他打破原则。宁折不弯的盖叫天最终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舞台？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盖叫天。
20: 被人封杀，投靠无门，这样的日子在盖叫天的身上持续了10年。10年的时间对于一个艺人的艺术生命来说是多么的宝贵， 但这还是不能改变盖叫天的做人准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33年，盖叫天好不容易签了一个在上海演出半年的合约，意想不到的是，也就是在这次演出中，盖叫天在舞台上摔断了右腿。祸不单行，庸医又将他的腿骨接错了，别无他法，盖叫天咬咬牙，自己又将腿再次强行的敲断。盖叫天强忍疼痛，折骨重接的消息传开之后，观众们无不钦佩，纷纷赞道，他演盖世英雄武松，他本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19: 1942年，上海沦陷后，日本人为了粉饰太平，制造假意繁荣，组织一次十大武生实演铁公鸡的汇演，为大东亚共荣圈装饰门面。作为上海第一武生的盖叫天，演出名单自然排在首位，演出的宣传海报都已贴了出去，观众为强大的演出阵容所吸引，争相购票。可到了演出那天，不见盖叫天身影。
20: 盖叫天跑到哪儿去了呢？原来呀，盖叫天躲到郊外去了。第二天上午，一批荷枪实弹的宪兵再次登门来找盖叫天，责问其原因。盖叫天不卑不亢，故作惊讶，巧妙地对答，他说，报上登的消息我不知道，我不识字啊，再说我今年54岁了，过去演戏跌断了腿，这是大家知道的，铁公鸡肯定是演不成的，这是戏院自作主张将我的名字登在广告上，这个责任难道要我来负吗？盖叫天说的是句句在理，说完就闭目不言参禅打坐了。日本宪兵头目哑口无言，悻悻而退。盖叫天坚守着艺人的品格和风骨，他的一生是苦出来的，硬出来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是沉默的，困顿的。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在1949年终于迎来了他艺术生活的新篇章。
19: 1949年，全国解放，举国欢腾，从前由流氓势力把控的艺术界回到了人民手中。解放后的盖叫天被邀请出席1950年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讨论戏曲改革的方针大计。盖叫天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新社会居然如此重视艺人，这是开天辟地没有的事情。犯难的是，生活困苦靠典当度日的盖叫天没有去北京的盘缠。就在这时，陈毅派人给他送来旧币20万元，盖叫天非常感动，铭记在心。来到北京，盖叫天很高兴地参加了戏曲工作讨论会，在会上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他向领导专家、戏曲界的同仁汇报演出了他的代表作《十字坡》。
20: 当时戏曲家吴祖光在看了盖叫天的演出之后说，他精神抖擞，眼睛里闪耀着逼人的光芒，扬眉挺胸，丁字步站在台上，端宁持重，就像有一股神奇的魅力联系着满堂观客的感情。他焕发的荣光，矫健的腿脚，一往无前的气概，实在标志着这是个青年，虽然63岁了，但分明是一个青年。新社会的盖老如同一个孩子，热爱新生活，焕发了艺术青春。
19: 盖叫天还被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代表作《一线愁》。这天不巧，63岁的盖叫天生病了，发烧，大家劝他改日再演，他不答应，坚持按计划演出。当晚，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出席观看，毛主席一边看一边点头称好，热情鼓掌，这是盖叫天一生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打破了自己立下的不谢幕的规矩，每次演完都三次谢幕。
20: 后来在宴会上，周总理与大家敬酒交谈时，盖叫天坦诚地向总理讲到自己的练功过程。我一天练三遍功，可是晚上家里没有电，只能是摸黑练。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没过几天，盖叫天家里的电就接通了。从杭州西湖边到盖家，一共竖了七根电线杆才通上了电。这让盖叫天深受感动。在旧社会，不唱堂会的规矩是天王老子也破不了的。解放后，他主动要求参加各种义演，去部队演出慰问解放军。
19: 在这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盖叫天荣获中央文化部授予的表演艺术家称号。为了抢救京剧艺术遗产，周总理命文化部电影局组织力量，及早设置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三人的舞台艺术影片。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为盖叫天拍摄了盖叫天的舞台艺术。1956年，中央文化部和中国剧协为了表彰盖叫天卓越的艺术成就，在上海举行盖叫天先生舞台生涯60年纪念会，并且授予荣誉奖状。盖叫天感激涕零，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
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8: 73岁高龄，腿部有伤残，盖叫天为什么还要接下拍电影的请求呢？电影《武松的诞生》又经历了哪些波折？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盖叫天》。
20: 这是盖叫天在杭州的故居，位于杭州金沙港26号杨公堤畔，又称燕南祭炉。这个宅院呢，建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盖叫天因祖籍河北，有燕北之称，故把这座宅子称为燕南祭炉，取燕北之客寄居江南之意。故居的外观是白墙青瓦，典型

0: 的江南民居建筑风格，内部由门厅、正厅、后厅、左右厢房和佛堂等建筑组成，整个宅院祥和宁静。盖角天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生活于此，平日在这里练功唱戏，而且还在这儿接待过梅兰芳、周信芳等同行，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曾来此看望他。
1: 1963年，一部由盖叫天主演的京剧电影《武松》在全国上映，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然而盖叫天在拍摄这部电影时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0: 1961年清明节的下午，陪同外宾到杭州的周恩来和陈毅不顾旅途疲惫和国事繁忙，专程驱车赶到燕南蓟庐来看望盖叫天。这次来，陈毅亲自送给盖叫天一副对联：燕北真好汉，江南胡武松，并且还用他那四川腔高声地诵读了一遍，这让刚强的盖叫天激动不已。他含着泪，双手接过陈老总提的对联，连声道谢。这时，周总理关切而又庄重地对盖叫天说：我有一个想法，把盖老的全本武松戏用彩色电影拍下来，供后人观摩借鉴，你说好吗？全本武松唱念作答，功夫繁重。盖叫天略思片刻，坚定地回答：总理，我心里的事儿您都想到了，我愿意试试看。要知道，这一年盖叫天已经73岁的高龄，并且腿还有伤残。
1: 1962年春，新中国文化部通知盖叫天到京拍摄京剧舞台艺术片《武松》。6月初，盖叫天来到北京接受拍摄任务。受总理指示，文化部召开了茶话座谈会，会上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介绍盖叫天认识了著名导演崔维，文化部任命崔维指导拍摄京剧电影《武松》。这一天，心直口快的影坛名导和刚烈直爽的京剧大师紧紧地握手，《武松》也很快就开机拍摄。
0: 其实导演崔维和京剧大师盖叫天的性格非常相似，前者是曾经被叫做疯子的山东汉子，后者是京剧界的燕北好汉。他俩的合作能顺利吗？电影的拍摄程序与在舞台上演唱京剧是截然不同的。活武松盖叫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表演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但是站在摄影机前面对指手画脚的导演和工作人员却总感到别扭。电影的拍摄是分镜头的，有时候是全景，有时候又需要拍特写镜头。在水银灯的强光照射之下，盖叫天眼神发散，不能入戏，这让盖叫天大为不满。不久，两位艺术家就较上了劲儿，争吵起来。争吵的结果是盖叫天卸妆走人了。后来呀，虽然两人是重修于好，但由于两位艺术家对于电影艺术和舞台艺术在认识上的差异，性格上的针尖对麦芒，最终合作失败。
1: 影片《武松》拍摄失败，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怎么办？文化部连忙将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周总理感到非常遗憾，后亲自召来文化部有关领导商讨再次拍摄盖派武松的事情，最后决定武松的电影改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导演殷云蔚。这次电影盖派武松能拍摄成功吗？ 1963年清明节后，已经75岁的盖叫天开始了武松的拍摄。在周总理细心安排下，这次拍摄电影武松的班底与盖叫天都是舞台上多年的益友，很便于相互理解沟通。而导演殷云蔚的性格刚好与盖叫天彼此弥补，这一次京剧舞台艺术片武松便很快拍摄成功。这是盖叫天从艺生涯的第二部京剧电影，也是他第一部彩色京剧电影。影片武松的成功拍摄为后人留下了盖派艺术弥足珍贵的戏曲舞台艺术资料。
0: 著名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先生一生钟情执着于京剧艺术，在舞台上活跃了70多个年头。他66岁时拍了电影《盖叫天舞台艺术》，75岁时又完成了电影《武松》的拍摄。他最后一次登台是在杭州为外宾演出，那时他已经78岁的高龄。1971年，盖叫天在杭州去世，享年83岁。盖叫天德艺双馨，深受广大观众的敬重。著名的文艺家田汉曾经专门题诗评价盖叫天演出的代表剧目，论及他的做人风骨。下面就以这首诗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争看江南胡武松，须眉如雪气游龙，鸳鸯楼上横刀立，不许人间有大虫。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表演余韵悠长，气质风度翩翩，他是中国京剧第一世家谭派第七代传人谭正言。他被众多梨园行的前辈盛赞年轻有为，却在一次大赛获奖后备受质疑。面对流言蜚语，性格内向的他会做出怎样的抉择？面对传统艺术的未来，谭正言又为京剧传承做出哪些努力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七代不惑谭正言。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通过几部经典老电影去了解那些在战争年代中无所畏惧、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军人。

0: 这首名为《九九艳阳天》的动人歌曲，是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经典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影片《刘宝的故事》是石岩、黄宗江根据石岩的同名小说改编，是新中国电影罕见的描写军人的爱情故事影片。影片以及歌曲给全国亿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被大家所喜爱。胡石岩，学名庆底，著名军事文学作家。1941年秋考入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系，1942年参加新四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车桥战斗和苏中、鲁南、淮海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团长、前线话剧团团长、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胡石岩1924年10月24日出生于平湖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老宅在原县后底东段。其父胡世莹曾在平湖遗骨学堂和志川中学任教，解放后先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他的话本小说概论被誉为研究话本的百科全书。胡石岩的母亲也曾在平湖遗骨女子初中执教语文，他对旧体诗词得心应手，有才女之誉。胡石岩幼年就读于县立中心小学，毕业后求学于省立嘉兴中学。胡石岩后来曾经写道，在我的一生中，10岁到13岁住在平湖县城北部余家白场的那段时间，是最使我怀念的时期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石岩曾一度随父母到安徽与江西，1938年春辗转来到了上海外婆家，不久进了上海私立民立中学初三秋季班。当时他在上海的姨母舅父有很多的书，其中《基督山恩仇记》最使他着迷，爱不释手的还有巴金的《家》，他最同情的是书中的明凤。这个时候的胡石岩已经表现出了写作才能，每次作文总能得到班上的最高分，有些还发表在他最喜欢看的侦探半月刊上。胡石岩创作于1949年3月的短篇小说《刘宝的故事》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标志着革命军事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标志着军事文学题材的扩大突破了当时的禁区。对战争与个人命运的思考，对人类心灵的探寻，对人性的细致描摹，构成了胡石岩独特的文学世界。在日后的时光里，这部作品一直为人津津乐道。7年后，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风靡全国。主题曲《九九艳阳天》的歌声更是响彻了大江南北。胡石岩对文学创作一直很有热情，短篇小说《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分别获得了1982年和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江江的《香格里拉》获1983年解放军文艺奖，陪同获1984年雨花奖，钟子星获1986年解放军文艺奖。1991年8月，胡石岩和人合作的长篇传记文学《陈毅传》出版，而他耗去10年心血主编的《陈毅文学传记》也终于如数出奇。传记秉笔直书，生动感人，是我国军旅传记文学的一大收获。 胡诗岩对于家乡的文学事业也是十分关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曾经两度回乡，与家乡平湖的文艺工作者促膝交谈，谆谆的告诫和真诚的勉励，使故乡的文学作者深受鼓舞。平湖市图书馆就收藏有三卷本的诗岩文集。从1994年下半年起，胡诗岩就一病不起。在顽强的与病魔做了八年抗争之后，胡诗岩于2002年5月22日在南京与世长辞，享年79岁。胡诗岩留下的最后心愿是将他的遗体交给当时的南京军区总医院，供医学研究之用。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50年，胡适言的小说《刘宝的故事》发表。1957年，由小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上映。电影还把小说里写到的《九九艳阳天》这首民歌原汁原味地搬上了银幕，从此唱遍全国。这部在当时相当罕见的描写军人爱情的影片，被称为电影的一抹温柔。这部风格清新优美，恰似一首抒情诗的影片，在严酷的战争生活中展现一对青年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并通过这个故事展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刘宝的故事到底有没有现实原型呢？对于这个问题，作家应该最有发言权。原著作者胡适言也是电影的编剧之一，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刘宝的故事是两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聊天聊出来的。1944年，新四军的一支部队进入扬州宝应驻训，当时担任团油印刊物战斗报主编，只有19岁的胡适言向通讯员18岁的副班长徐金城约稿。徐金城向胡适言讲了自己的心事。二妹子给徐金城洗衣服，徐金城教二妹子认字。徐金城发现自己口袋里藏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不久他又发现了第二张纸条，你真好。可就在两人感情升温之际，部队出发奔赴前线。胡适言问他，两人有无约定？徐金城说，我是要出发打仗的，保不定哪一仗吃一颗花生米牺牲了呢，害他白等。这次交谈记录了世间一份真挚的感情，只是这段情感才刚开始就戛然而止了。1945年9月，徐金城在一次战役中不幸牺牲。胡适言曾托人到宝应寻找长辫子二姑娘，但因掌握情况太少，一直没能找到。1949年，胡适言得知宝应解放的消息，这让他不禁感慨，二妹子一定分得了土地，也许都结了婚抱上娃娃了。徐金城如果健在也会感到欣慰。1950年，胡适言将这个深深打动他的战争年代特有的凄美爱情故事写成了小说《刘宝的故事》，发表于南京文艺，后转载于新华月报，署名石言。他觉得真实的故事过于哀伤，于是他给这个故事增添了一些亮色，毕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永远的祝愿。于是在石言的笔下，小说里还是有了一个团圆的结局。这个凄美的故事改变了他原来的发展方向。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进驻了一个名叫刘宝的村子，村里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叫二妹子。新四军一位名叫李进的副班长住进他家之后，和二妹子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后被领导发现。按照部队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副班长在指导员的开导下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和二妹子的联系。不久部队上前线，副班长和二妹子将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忍痛分别。几年后，副班长所在部队又经过此地，已经升为连长的副班长去找二妹子，得知二妹子自部队走后参加了游击队，还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干部，并且一直在等着他。两人在当年的地方又重逢了，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刘宝的故事，他吟唱的军民之情和朦胧爱恋，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引起极大的轰动，并得到了当时华东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有人评价说，石岩很善于在尖锐复杂的金戈铁马格局当中，从容不迫地网织一个富于青春气息的恋情故事，呼唤着钢铁般的豪壮之气，又希望取尽人间温情。小说《刘宝的故事》应该被列入新中国文学报晓之作的排行榜。这部小说是胡石岩的成名之作，也是军事文学的经典。在改编电影剧本过程中，黄宗江和石岩让二妹子的命运与新四军的来去、对敌斗争胜败始终紧密相连，使之与李进的爱情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李进也被塑造成一个在党的帮助下，用集体主义一步步克服个人主义，在对敌斗争和自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剧本完成后，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立即投入拍摄，并指定由第一位女导演王平来指导。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1949年，解放军某团南下，途经景色秀美的苏北刘宝村，政治部主任宋伟故地重游，忆起了一段往事。
2: 5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宝。
0: 1944年春，宋伟在新四军某部二连当指导员，他们连开到刘宝村一带练兵整训。
2: 病着难忘的故事。
3: 老乡，老乡，
4: 怎么这儿啊？
3: 哎，一个人也没有啊？
5: 是啊，
6: 没人。
7: 休息去。
0: 这里是新区，由于敌人的诽谤宣传，开始时群众还躲避着部队。
8: 哎，班长，这有人啊！
9: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10: 小牛。
9: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啊？
10: 那你叫什么呀？
9: 我叫老虎。啊呼啊呼，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10: 你们打鬼子？
9: 当然打。呀咕，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10: 让我看看。
9: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10: 三个。
9: 都有谁？
10: 爹。
9: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10: 姐姐。
9: 他们上哪儿去了？
10: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0: 新四军战士马上展开爱民工作，帮助群众扫院子、担水、修房子、插秧等。
9: 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都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11: 好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个普通的农民和中国广大农民一样， 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生活着，有一肚子的辛酸泪。四班副李进是一个年轻勇敢、热情纯洁的好战士，他和二妹子接触中，不知不觉中撒下了爱情的种子。李进在一场战斗中负了伤，在家里休息，二妹子端水慰问他，并羞涩坚决地要求参军。
4: 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9: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4: 打仗怕不怕人？
9: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4: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9: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4: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9: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4: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9: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4: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6: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0: 战士马小宝正撞见他们二人谈话的情景，误认为李进是在谈恋爱。老战士何金彪也不满他们这种接触方式。四班长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了指导员，指导员找李进谈话讲明后果。因为当时敌我斗争残酷，谈恋爱将会影响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纪律。
11: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2: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9: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行不通的。
2: 是啊，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等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9: 指导员，在你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2: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李进坦率地承认自己不对，并向指导员表示放下这种感情，但李进在内心深处还是有所留恋。为了让李进和二妹子少接触，四班与连部互调了住房。有一天深夜，指导员听见田老头和二妹子悄声啜泣，但并不知所谓何事。
13: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一天，李进在练兵场休息时，二妹子让小牛来约李进谈话，被李进拒绝了。李进很高兴自己战胜了个人的感情，但在晚上下哨回家的路上，二妹子追上了李进，他们的谈话又被何金彪和四班长看见了。于是四班召开班务会，准备对这件事进行批评。 李进在会上沉痛地叙述了二妹子昨晚告诉他的事情。
14: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犯过，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驻防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堡来了。
15: 哎，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16: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她年纪也还小，
15: 请出来见见嘛。
16: 她不在家呀、啊。走亲戚去了，
15: 你们去请吧。钟队长是不在，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16: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5: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16: 不
15: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妹来提亲。
4: 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0: 事情搞清楚了，何金彪在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四班战士个个被阶级仇恨所激励，要求指导员请示上级，打蒋桥，捉刘胡子。部队早已准备打蒋桥了，为了便于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二连前进到西马庄待命。刘胡子知道新四军离开了刘堡，一天深夜派汪掌柜带着狗腿子潜入村中，把熟睡中的二妹子抢走。
17: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8: 你们要干什么？

0: 找着鸟了呀，天快亮了，走吧。
1: 幸亏小牛机智地跑到西马庄报告给二连，指导员亲自带四班追击汪掌柜，李进抓住了汪掌柜，救回了二妹子。
0: 乡亲们，
2: 就是你老张逮住，
0: 这个姓汪的汉奸地主，站起来，站起来！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1: 李进爱二妹子的心又活了，二妹子也感激并爱着李进。部队就要出征了，李进陷入痛苦的自我斗争当中。
3: 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0: 指导员，你相信我？
3: 我相信。
1: 在指导员的帮助下，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人感情，随部队南征。五年过去了，李进已经提升为连长，二妹子也入了党，当了干部，并一直等待着李进。
0: 同志，田旭英同志，
4: 救救那个爷爷。
1: 在支援南下的运粮船上，这一对革命的爱人幸福地重逢了。刘宝的故事细腻含蓄，是这部片子的成功之处。影片的新颖之处在于，在描写战争时期的军人生活的影片中，不着重大规模战斗的描写，而着重写军队的休整和军人的个人情感生活，写年轻人儿女情长而又不失其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在战争叙事中融入温馨的爱情场景，是影片至今魅力不衰的奥秘。导演王平以女性化的视听语言诉说了一段军民之间的感情故事，从而使人们对战争历史的追忆平添出了一份浪漫和温馨。刘宝的故事突出了优美的人物形象，突出了苏北水乡的风车、杨柳、板桥、青州的优美画面。影片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可谓是大胆的爱情歌唱，歌曲婉转多情的旋律，极具动人的抒情效果，让人心旷神怡，是超越一般电影的插曲。歌曲结构简单，通俗上口，歌词大量运用了民间的素材和民歌中赋比兴、问答和重复等表现手法，让整首歌曲充满了活泼的生命力，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歌曲采用了典型的江苏民歌小调式的表现手法，恰似劳作休闲时所哼唱的小曲，又如年轻恋人的对唱。这首歌曲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传唱半个世纪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可以称得上是经典音乐作品。电影《刘宝的故事》首次在新中国革命战争电影题材当中增加了爱情表达，新四军战士李进和农村姑娘二妹子的爱情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电影所表现的革命浪漫情怀在今天依然打动着每一位观众，它的出现表明红色爱情电影的书写是可以多样化的。今天为您推荐的书是由时代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刘宝的故事》，作者石岩。《刘宝的故事》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经受了70年时间考验。1957年，同名电影上映， 主题曲《九九艳阳天》广为传唱，刘宝这个地名也在全国有了知名度。拍摄地刘坝就干脆改名为刘宝。刘宝的故事再版了很多次，版权也输到了国外，被英国、德国、印度、匈牙利翻译出版。

0: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将继续在经典老电影中去了解那些在战争年代当中无所畏惧、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军人。上个世纪60年代，解放军工程兵创作组决定以邓县解放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执笔者为钱涉。钱涉原名钱富民，辽宁昌图人。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梅妇》，中篇翻译小说《犯罪现场证明》等。电影文学剧本《小花》获得了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3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届文汇奖最佳故事片奖。因为所在部队曾经参加过解放邓县的战斗，钱涉深深地被这段史实所感染影响。接到创作任务之后，他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从信阳经过桐柏徒步走到了邓县，并且在邓县长期生活起来。他对当年两次解放邓县的过程进行了深入采访，还对当年两次解放邓县的战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而后历经数年笔耕不辍，最终于1972年完成出版了《桐柏英雄》这部作品。《桐柏英雄》的故事框架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具体的细节却非常的真实，而且充满了浓浓的邓县元素。比如战斗英雄赵永生，他的原型为84团1营9连2排战士郭永生，他的家就在湍河北岸的大兴营。解放军第一次解放邓县时，团部设在了城东的赵营，赵永生夜炸水闸，一次次地从小草河游进了护城河，还有敌我双方在小东关、小西关、河街、双中中学内展开激烈的战斗等等。《桐柏英雄》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生动感人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描述百折不挠的人民解放军，动用一个连队，历经千辛万苦，开辟了桐柏新区的战斗生活。钱涉在原著当中着重塑造了战斗英雄赵永生、董向坤等这些核心人物，他们奉行死为革命而死、活为革命而活的革命精神，在解放桐柏的斗争中英勇顽强抗敌，用血肉之躯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用智慧和勇气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小说《桐柏英雄》在创作当中是以阶级仇恨为核心线索来贯穿故事始终的，赵家和丁家这一家族仇恨是小说的开端，赵家代表的是革命力量，而丁家则代表的是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小说这样来安排情节、结构和发展，笔触尖锐，思路明晰，结尾部分以丁大牙之死，继而取得革命的阶段性胜利为节点，大快人心。在1979年，根据《桐柏英雄》改编拍摄的电影《小花》上映，这部电影诞生了《妹妹找哥泪花流》还有《绒花》 这两首经典的歌曲，也推出了唐国强、陈冲、刘晓庆三位影视演员。

0: 小说的序幕章节银子就叫盼望，电影小花最初的名字就叫觅，寻觅的觅，显然是从这个银子的标题盼望引申而来的。桐柏英雄的一开始就是小花在村口寻找哥哥的情节，那这一情节定下了电影小花里的主题。可以看出桐柏英雄小说本身就已经非常重视人物的心理刻画与命运捕捉，显现出了这本小说里已经暗伏着人物的情感波动。这也是取材于桐柏英雄的电影小花能够破茧而出轰动一时的原因。正是作者的这种随着事件的进程逐层逐次逐级地展开人们的命运起伏线，才使得小说里隐藏着的情感线波澜起伏，动人心魄。将这些浮线移植出来之后，就凝结成了电影小花，也才构成了电影撼动人心的地方。在小说里，何翠姑跪在石阶上抬着赵永生的情节，作者做了非常详细的交代。电影里的这一段感人的段落，也是小说作者倾情描写的情节。在小说里，何翠姑抬担架段落当中，赵永生并没有昏迷，翠姑为了安慰赵永生，给他唱了一首山歌。在这首歌里，我们或许能够看到，这就是妹妹找哥泪花流的真正的来源。小说里的这段山歌歌词是：雄鹰啊雄鹰，你快展翅哟，山间百鸟有寄托，只盼蛇断鼠狼尽，燕草鲜花香满坡。雄鹰啊雄鹰，你快展翅哟，迎来朝阳换新歌。在小说里的山歌当中，有两个动态性的词语和妹妹找哥泪花流是一样的，也就是只盼蛇断鼠狼尽，对应着妹妹找哥泪花流当中的盼哥回村报冤仇，而迎来朝阳换新歌对应着妹妹找哥泪花流里的迎来家乡山河秀。可以看出山歌里是通过盼的主观愿望，最终目的是迎来一个社会变迁的期盼结果。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构思立意是受到了桐柏英雄里原创诗歌的影响。在小说的叙述当中，桐柏英雄的描写收放自如，不断转换人物的视角，交错递进，从而推动了小说的情节发展。尤其关键的是，小说里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具技巧性的表现。死亡与活着是小说里的一个非常震撼人的主题，小说里将这一战争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用一种正面的叙述的方式进行了着重强调。最终小说里归结为一句话：死为革命而死，活为革命而活。实际上小说里肯定了活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与以往的小说不同的地方，这也是小说在立意上的新颖之处。在桐柏英雄当中，作者在表现部队的战斗进程的时候，始终对小说里的核心人物进行围绕悲欢离合复现的心理描写，采取一种抽丝剥茧的笔法，逐一展现出小说里的过往真相。这样小说里的主体情节完成之后，浮现的人物命运也达到了融会贯通。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88.1，石家庄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30年，桐柏山区的一户姓赵的贫困人家，将不满周岁的女儿小花卖给了别人。
1: 何伯伯，是俺妹妹。
2: 怎么，孩子呢？老赵，日子再苦也不能把孩子卖了呀。
1: 老何，这孩子
2: 你认识江西来的两个人吗？
0: 当晚伐木工人何向东将地下党员董向坤和周医生的女儿董红果寄养在赵家，因董红果和小花同岁，就改名也叫小花。
2: 这两块银元你就留下来吧，给孩子买衣服穿。
3: 娘，咱们就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1: 就给你的妹妹叫一个名字吧，
3: 小花，小花。
4: 你找谁呀？
5: 哎呀，有东西。
4: 什么东西啊？
5: 不知道。哎呀，
1: 银元，
5: 银元
1: 呀，这银元从哪来的呀？
0: 17年后，解放军进入桐柏山区，已经18岁的赵小花来到部队寻找两年前为了躲避抓丁投奔革命队伍的哥哥赵永生。
6: 这是你刚才要找的
1: 啊？你哥哥个儿高高的，粗眉毛，大眼睛，满脸。
6: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
1: 你别急呀。
6: 他就住在我家，
1: 走，
6: 我带你去。
1: 哥哥，哥，
7: 你是赵永生的妹妹，叫赵小花。
1: 我哥哥呢？
6: 小花，来来来，进来
7: 进来，进来吧，
6: 进来。
7: 来来来，
6: 坐下吧。
7: 哥哥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呢。

0: 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我们只找到负了重伤的楚一虎，没有找到你的哥哥。
1: 没想到赵永生负伤掉了队。
2: 那我哥他会在哪儿呢？
1: 小花没有找到哥哥，却遇到了团部卫生队的周医生。母女相见不相识，周医生把小花认作了干女儿。
2: 妈妈都让丁书恒给害死了。
3: 那你怎么逃到秀女村来的？
2: 哥哥走了以后，他们把我抓去当丫头，我实在受不住他们的欺负，就偷偷的逃出来了。
3: 小鬼受苦了，跟我到卫生队去吧，那会帮着你找着你的哥哥的。可是不许哭，赶快把眼泪擦掉啊！哎，对对对，这样就好了啊！
4: 我想周医生女儿语气有点像。
2: 哎，准是，
5: 不像不像。
2: 我说，准是周医生找到他自己的女儿了。但打赌，
5: 打赌就打赌，
2: 花十下鼻子的。
5: 这俩小鬼什么事儿那么好笑？
2: 周医生，你来。
5: 嗯。
2: 周医生，他是谁呀？
5: 哦，你们猜猜看。
2: 是来参军的，是你女儿。
5: 我们打了个赌，说您找着女儿了。
2: 哦。
5: 来，小花，来来来，像我女儿吗？
2: 就是你女儿，
5: 不像，
2: 不像吗？
4: 哎，看周医生的高兴劲儿，可能是找到闺女了。走，咱们看看去。
6: 走。
7: 黄医生，准是周医生找着女儿了。
6: 啊？
8: 周医生，找到闺女了？多好的孩子，给周医生做女儿吧？啊？
1: 赵永生的亲妹妹小花被卖以后，又被何向东赎出，收养在何家，改名为何翠姑。
2: 同志，同志，你醒醒，这老婆谁？
1: 十几年后，已经成长为游击队队长的何翠姑，在一次战斗中救了身负重伤的赵永生。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伤员就是自己的亲哥哥。
2: 同志，同志，他又昏迷过去了。
7: 翠姑，快走吧。
9: 妹妹，不认得我了。
10: 哎呀，
11: 错了
10: 错了错了
11: 错了。
10: 哎呀，他是送你来的游击队员呢。还快谢谢人家。
5: 没什么，赵永生同志。这一个月我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你。
9: 哦，
5: 这是乡亲们托带来的，给你。
9: 你的腿
5: 全好了。
1: 在攻打县城的战斗当中，小花和哥哥赵永生相逢了。
2: 哥哥，
7: 小花，
2: 哥哥，
7: 小花，
2: 哥哥。
1: 不久，赵永生被派回家乡大兴营做群众工作，身为区长的何翠姑也来到了这里。小花惊奇地发现翠姑很像自己的妈妈，随即告诉了哥哥。于是赵永生向翠姑谈起亲妹妹被卖的经过。翠姑对自己年幼时的经历一无所知，怀着对赵永生的同情，翠姑答应帮他找到亲妹妹。
7: 翠姑同志，我有一个妹妹，十八年以前就是在这一带给卖掉了。 现在他还活着的话，
2: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7: 赵小花。
2: 你身边这个妹妹不也叫赵小花吗？永生同志，你不要太难过了。只要是在这桐柏山区，我来帮你找。
6: 二弟，有件事我还得求求你呢。
11: 什么事儿啊？
6: 我在大兴营临走的时候，工作队的赵永生同志托我帮他打听打听他妹妹。
11: 赵永生？他是大兴营的？
6: 嗯，他老家就在大兴营。
11: 哦，他妹妹叫什么名字？
6: 赵小花。
11: 哦，赵小花。
1: 翠姑偶然和养父谈起小花兄妹的事情。
11: 哎，他身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妹妹啊？
6: 对呀，他现在身边这个妹妹也叫赵小花。你看这事怪不怪？两个妹妹都叫赵小花，还都是18岁。真叫人有些纳闷儿。哎，爹，你也听糊涂了吧？
11: 不糊涂不糊涂，我听得清楚着呢。我认识你要找的那个赵小花。
6: 哎，
11: 18年前，你就出生在这个茅草屋里，那时候你叫赵小花。
1: 何向东悲喜交集，向翠姑揭开了真假赵小花的谜底。
11: 晚上你娘哭得好伤心，你的哥哥也只嚷着要妹妹。后来我到唐河城越来站找你，但是他们又把你转卖掉了。我四处打听你的下落，一直找了整整4年才找到你。我把你带到茅草屋时，这儿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你的爹娘也不见了。
12: 你不会把我卖了吧？
11: 我就是你的亲爹。
1: 翠姑在一次战斗当中，为了营救小花而身负重伤。

赵永生和小花一起去医院看望翠姑。翠姑在奄奄一息当中断断续续地呼喊着哥哥，众人不禁热泪盈眶。

0: 小花接过哥哥手中的枪，去迎接新的胜利。实际上，电影《小花》里的经典段落都是小说里浓墨重彩的加以续写的地方。电影《小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将《桐柏英雄》里的可以抒情与写意的部分进行了影像化的展示。今天为您推荐的书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英雄颂》收藏本。《革命英雄颂》收藏本是红色经典连环画库丛书之一，这套书包括了《桐柏英雄》，主要描写了我桐柏军区某部指战员勇猛无敌，一举攻克了邓县县城，匪司令丁大牙兵败逃往南阳，失散多年的赵永生兄妹竟意外在邓县相遇。可是敌人不甘心失败，暗中挑拨离间，企图破坏军民鱼水关系。政委和赵永生等人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挖出了暗藏的敌人，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连心锁原著克阳歌姬，主要讲述了我军独立团以刘家营地区为中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一边休整，一边保卫秋收果实。敌伪团长周祖刘连续吃了败仗，不甘心失败，一边派周八眼潜伏村里刺探军情，一边伺机破坏。周八眼带汉奸火烧公粮，被我军战士发现。我军战士朴成魔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用生命保卫了秋收果实。我军拟定作战方案，将潜伏的敌人暴露并消灭，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上尉的童年，原著艾阳，主要讲述上尉军医常玉柱小时候是一个放猪娃，他的妈妈在韦县长家里做佣人，受尽了欺压而死去，剩下的玉柱无依无靠，就投奔也曾经在韦县长家做过长工，而今已是解放军连长的何长白。何长白把玉柱收留下来，送到了部队医院去当看护。
1: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去寻找诗词当中这些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

0: 那今天我们去阳关去看一看。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的南边，古代山之南称为阳，故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有一首诗就提到了这个重要关隘。
1: 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咸阳送别朋友去西北边疆时所作的一首诗。诗的意思是，盛唐的一个早晨，渭城刚下了一场小雨，湿润了地上的沙土，空气也变得明净起来。刚刚抽出新芽的柳枝被雨水打湿，显得更加的清脆了。在渭城的一间酒馆里，王维和元二依依惜别。王维劝元二再喝一杯酒，说：朋友啊，再干一杯送别的酒吧。要知道，出了阳关之后，就再也难见到我这位好朋友了。
2: 王维这首诗呢，就是送朋友去渭城朝雨浥轻尘。他送别的时候是在咸阳，送别他的朋友去哪儿呢？去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是当时这个唐朝设置在新疆的一个行政机构，也是军事机构，所以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一去阳关唱遍，不知何时再见，对不对？所以他在渭城送他的朋友走的时候，他说劝君更尽。我们在想，为什么要说更尽？他们一直在喝，一直喝到渭城朝雨浥轻尘的时候还没有喝完，而且他还想再送，那不能再送了，十里长亭送君终有一别。所以说那没办法了，你把它喝了。为什么喝了呢？因为到了阳关过后，不可能再有像我这样的朋友，所以这唤起了人们对于友情、对于送别、对于眷恋的全部的那种感觉，送别诗当中的最经典的典范之作。
0: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14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西汉王朝为了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同时建立了阳关和玉门关。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西汉以来，各个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多少的商贾、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

0: 官，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慨万千。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南湖至龙乐县，阳关为都尉治所，魏晋时在阳关治县，唐代设寿昌县。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就是东入阳关返回长安的。宋以后，来自白龙滩的流沙逼着人们东撤，阳关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而今昔日的阳关城叠早已荡然无存，仅剩墩墩山上被称为阳关耳目的一座峰墩，攀登峰顶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墩台南侧是一片四五千米见方的凹地，人称古董滩，到处可见碎瓦残片，是当年历史的见证。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自古以来，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凄凉悲婉，寂寞荒凉。然而今天的阳关南湖已经是柳绿花红，林茂凉风，泉水清清，葡萄串串的好地方。烽火台高耸的墩墩山上修建了名人碑文长廊，游人漫步在长廊里，既可以欣赏当代名人的诗词书法，又可以凭吊古阳关遗址，还可以远眺绿洲、沙漠、雪峰等自然风光。当代散文家余秋雨在他的散文《阳关雪》中如此描写阳关遗址：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步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深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阳关是最有历史感的旅游胜地之一，是汉代以来的边关文化的标志性地标，也是西域文化的起点。在这里，人们能够感性地触摸到历史的沧桑容颜，一定会被大漠的辽远和苍凉所震撼。阳关是远方的起点，也是思念的开始。到阳关之后，对送元二使安西这首以友情为主题的诗歌会有更深的感触，估计苍凉的西行路会让友情显得更加的温暖，会让我们懂得要珍惜美好的情感。真实的阳关只存在于千年前思乡戍卒的脚下，孤单旅人的身后。即使对王维而言，阳关也只是一个分离的符号，渭城就在京城长安的旁边，而阳关还远在西方。在人们心目中，那是近与远的一个分界点，出了阳关，朋友就远去了，何日再见，很难预测。

0: 如今我们再去阳关，还能看到些什么呢？现在的阳关只剩被称为阳关耳目的汉代烽燧遗址，耸立在墩墩山上，让后人凭吊。古阳关烽燧处看日出日落，是来敦煌体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首选地。这里地理位置奇特，视野开阔，登高望远，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无限风光在顶峰的震撼，感触西北风光的独特，地域的广阔，空气的新鲜，阳光的灿烂，天高地阔，放松心情，使人精神愉悦。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接下来我们继续丝绸之路的旅行。前面我们说了王维的朋友元二奉命前往安西都护府，王维在渭城摆酒设宴，写出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那么这安西都护府究竟在哪里呢？安西都护府是唐朝中央政府为了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立的，治所就在秋瓷，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库车古称秋瓷，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南疆重镇，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秋瓷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中国百姓之乡和瓜果之乡的美誉。在汉代时，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关系，汉朝曾先后将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其中解忧公主和乌孙王生了一个爱女，名叫帝史。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帝史不仅举止优雅，而且还懂得诗书礼仪，同时非常喜欢弹奏琵琶。帝史后来又到长安深造，当时的皇帝给他请了宫廷里最好的乐师来教授。在帝史返回乌孙的途中，秋瓷王将斌想通过与帝史的联姻来加强和汉朝乌孙之间的关系，就前去乌孙向解忧公主求亲。解忧公主最终答应了他，于是秋瓷举国欢腾，为国王和王后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结婚之后，秋瓷王将斌陪同王后帝史带着秋瓷乐器到长安来拜见汉宣帝。汉宣帝留他们在长安住了一年，临别时还赠送给帝史一支数十人的歌舞队。帝史回国之后负责掌管全国的音乐歌舞，在帝史的指导和提倡下，中原的歌舞音乐在秋瓷飞速发展，很快秋瓷就成了著名的歌舞之乡。

公元749年，已经34岁的诗人岑参仍然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无奈之下只好求得安

0: 其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一职。他在长安告别了自己的妻子，就独自踏上了漫漫征途，西出阳关，奔赴安西。在去安西的路途当中，他碰见了一位老熟人，两个人便下马寒暄，互问彼此的情况。知道这位朋友是回京给朝廷汇报的使者，岑参便跟这位使者说，我身上没有带纸和笔，能不能麻烦你到我家中和我的家人说一下，我一路平安。这就是岑参所写的著名七绝《逢入京使》。
1: 逢入京使，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0: 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盛唐时期有两个诗派最为有名，一个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和孟浩然，另一个就是边塞诗派，代表人物是高适和岑参。边塞诗风格雄浑豪壮，岑参把那种气候条件之恶劣、边塞景物之奇绝、将士生活的辛苦全部都写在诗词里面。逢入京使这首诗一般认为它是在天宝八载、天宝九载写在安西，也有人说他是写在岑参从长安出塞的路上，当时离开长安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诗中渗透着他对于故乡深深的怀念。明代诗评家唐汝询在《唐诗节》里头说，岑参的这首《逢入京使》简直可以说是客中绝唱，是身在他乡的那些人写出来的绝唱。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向东遥望着长安家园，感到路途遥远，思乡的泪沾湿了双袖，模糊了面容。你我在马上匆匆相逢，没有纸和笔，那就只好托你给我带个口信，向我的家人报个平安吧。

0: 说到库车及其周边的旅游景点，主要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亚圣景、大小龙池、库车王府和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大峡谷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旁，距离库车县城大约70公里，是天山支脉克孜利亚山中的一条峡谷。峡谷区域平均海拔1600米，最高山峰达到了2048米。组成峡谷的奇峰群山由赭色的泥质砂岩构成，也就是红色的山崖。庞大的红色山体群形成于距今1.4亿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经历了10000年的风波雨蚀、洪流冲刷，形成了纵横交错、层叠有序的隆脊与沟槽，远看如诗如画，先天穹隔，近瞧若人似物，惟妙惟肖，神韵万端，令人有鬼斧神工、奇景天成之感慨。尤其是谷口处的三座山体最为壮观，特别是在夕阳斜射、朝霞映山、极目远眺、色艳红天，大有不是火焰山胜似火焰山之奇感。克孜尔亚圣景又称北山、赤沙山，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乡境内，建于西汉，是汉代的军事设施。大小龙池位于天山的深处，由两个高山湖泊所组成，俗称大龙池、小龙池，这里的景色十分的秀丽。库车王府位于库车县城，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克孜尔千佛洞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明乌塔格山的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现有石窟236个，壁画10000多平方米，有人称它为中国第二敦煌。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可以说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也都是出色的旅行家。 那么我们就跟随这些诗人在诗词当中去寻找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就让我们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当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古代，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附近，被视为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和摇篮，而相对应的西部地区一般人迹罕至，也很少有祖先生存过的痕迹，所以就有了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些诗句的由来。那阳关玉门关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6: 一说玉门关，那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说阳关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为什么就这两个关给人印象不一样？你看中国的关多了，你比方说你大散关啊、武关、萧关啊等等这些关，为什么不说一出武关就无故人了，出萧关就无故人了，为什么出了阳关就无故人了呢？那这两个关它的位置不一样。我们说的其他那些关口，其实本质上讲属于中原地区的关口，最早形成在什么时候？就是战国的时候，秦跟东方六国打仗的时候，一会儿出这个关一会儿出那个关，那时候形成的一种地区之间的关。但是阳关和玉门关不一样，它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交界的地点，就是跟这个河西四镇呢、一样啊。当时汉武帝那个时候是列四郡据两关嘛，这两关是什么？北边是玉门关，当时玉石之路的一个节点，然后建了玉门关之后，在南边再建一个关，叫什么？叫阳关，山南水北为阳，所以玉门关在前，阳关在后。大家一到这两个关就知道了，你跟中原文化告别了，跟内地告别了，语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这儿会格外产生一种我离开家的那种感觉。哎，所以西出阳关就无故人了。
0: 在了解这两个关隘之前，我们得先说一下丝绸之路。丝绸之路

0: 在中国古代就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意义。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从当时的都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经过甘肃、新疆，一直延伸到中亚、西亚，又沟通了地中海各国。因为这条道路最初是用来运输中国古代的丝绸，所以就有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的由来。而阳关和玉门关这两个地方都和丝绸之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玉门关故址在如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它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在汉代就是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元朝时期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随之设立。而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之南，而我们古代山之南称为阳，古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它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两关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玉门关和阳关都是丝绸之路上敦煌端的主要军事重地和途经驿站，通西域和连欧亚的重要门户。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出敦煌后无论如何都必须走两个关口的其中一个，所以在自然地理的重要性来说不言而喻。今天的旅程我们先来聊一聊玉门关。提到玉门关，那就不得不想到王之涣的边塞诗《出塞》。
1: 出塞，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这首诗又名《凉州词》，意思是远远奔流而来的黄河好像和白云连在一起，玉门关孤零零地高耸矗立在高山之中，显得孤峭冷寂。何必要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呀。在唐代，玉门关是远离尘世、远离故土的所在。在这风沙肆虐的土地上，戍边将士们的爱国情怀成了支撑他们驻守在此的坚定信念。王之涣的这首诗倾诉了戍边将士的怀乡情，诗词写得苍凉慷慨，悲而不失其壮，虽极力渲染兵士不得还乡的怨情，却丝毫没有半点颓丧消沉的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诗人的豁达广阔的胸怀。
2: 凉州词并不是诗的题目，是唐代一种曲调的名称。唐玄宗开元期间啊，凉州都督搜集西域的曲谱敬献给玄宗，皇家的教坊将它改编成中原的曲谱，并以凉州这个地名来命名它。凉州词啊，在当时那是非常的流行。这首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看来啊，这玉门关果然是中原与西域的一道界限。出了玉门关，春风难度；入了玉门关，离家不远呐。对于边关的将士们来说，玉门关简直就是心里边的一道关口。现在的玉门关当然早已成为了历史的沉寂，但每当我们唱起这首凉州词的时候，眼前依然会浮现出雄奇壮丽的大漠风光，感受到盛唐将士们的那种壮烈的情怀。这就是凉州词的魅力与持久的生命力。
0: 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6年到公元前105年，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时，玉门关随之设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玉门关与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乐县境，皆为都尉治所，都是汉朝极为重要的屯兵之地，更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如果说阳关是向南通往楼兰的必经之地，那么玉门关则是向北通向哈密吐鲁番的门户要道。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通过玉门关，中原的丝绸和茶叶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向西方各国，而西域诸国的葡萄瓜果等名优特产和宗教文化相继传入中原。当时的玉门关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绎，使者往来，一派繁荣景象。关于玉门这个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古时候在甘肃小方盘城的西面，有一个名叫马迷途的驿站，这里地形十分复杂，每当马队走到这里，时常会迷失方向，即使是经常往返此路的老马，也无法发挥他老马识途的本事。有一支专门贩卖玉石和丝绸的商队，刚进入马迷途就迷路了。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大雁。商队里一个善良的小伙子懂得谚语，他知道大雁是因为饥饿才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就拿出了自己的干粮和水喂给大雁。大雁吃饱之后飞上了天空，带领商队走出了马迷途。后来商队经过马迷途的时候又迷失了方向，而那只感恩的大雁又及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它飞在空中叫道，咕噜咕噜商队迷路，咕噜咕噜方盘相遇，边叫边飞，又引着商队走出了迷途。救过大雁的小伙子听懂了大雁的话语，转告给领队的老板说，大雁让我们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的玉石，以后商队有了目标就再也不会迷路了。老板听了之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要值几千两银子，实在是舍不得，就没有答应。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马迷途迷了路，好几天找不到水源，骆驼干渴地喘着粗气，人人嘴干舌燥，口渴得寸步难行，生命危在旦夕。正在这个时候，那只大雁又飞过来了，并在上空叫道，商队迷路方盘相遇，不舍墨玉绝不引路。小伙子听完之后急忙转告给老板，老板慌了手脚，忙问小伙子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小伙子说，你赶快跪下向大雁起誓，一定相遇，绝不食言。老板马上照小伙子说的跪着向大雁起誓， 大宴听后，在空中旋转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马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吝惜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了官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过往的商队有了目标，也再不会迷路了。从此，小方盘城就改名为玉门关。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玉门关是汉武帝时所建，因为这里是古代我国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要道，从西域输入和田玉就从此入关，因此才叫玉门关。再美丽的传说也抵不过岁月的变迁。好景不长，王莽篡位后不久，丝路中断，玉门关就此封闭。两晋南北朝之后，海上交通日益兴盛，丝绸之路也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繁盛，呈现出衰落颓废的迹象。而隋唐之后，玉门关更是被迁至今天的安溪县双塔堡附近，旧玉门关也逐渐地衰败了。2000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玉门关关口淹没，城墙坍塌，终于沦为了人迹罕至的废墟。昔日车水马龙、驼铃声声的繁华景象，也终究只留在了史书的只言片语之中。世间变化万千，沧海桑田，玉门关的时间却好像始终凝固了一样，渐渐被世界遗忘在了时光的角落里。但孤傲的玉门关却似乎并不愿意服从命运的安排。1907年，冒险家斯坦因在这片戈壁的黄沙中挖出了许多汉简，随着汉简的出土，玉门关再一次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今日的玉门关不再孤单，它的遗世独立，它的沧桑孤绝，它的傲然不屈，都深深地吸引着人们不远千里地前去膜拜，去瞻仰。

0: 众多的文人骚客和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成就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赫赫声名。如今，站在玉门关大门的门口，遥遥望去，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玉门关，但它却依旧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深邃而悲壮的美。透过茫茫的风沙，从高高隆起的干裂坚硬的黄土层里，从断裂的古长城残垣断壁坚硬厚实粗糙的表面中，这种美不断渗出，它承载的是戈壁千年的倾诉和将士们无法磨灭的离愁。大戈壁广阔而湛蓝的苍穹下，玉门关就像是一位避世的将军，孤绝而不失傲气地站在那里。那虽只是一方朴质的土墙，但它的铮铮铁骨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军魂，纵使时光流逝千年，也绝不改一身傲骨。玉门关周围遍布沙砾，放眼望去满目疮痍，这里没有舒适的居所，没有喧嚣的街市，通向这里的旅途也需要饱受颠簸之苦。戈壁的狂风是这里的主人，人们的脸庞会被迎面而来的狂风夹杂着细沙砸得生疼。大戈壁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生存的地区之一，这里干旱缺水，狂风肆虐，稍不小心就会迷失在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戈壁深处。在这里，人们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不易。玉门关故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北80公里的戈壁滩上，与阳关刚好呈相反方向，和敦煌组成了一个三角形。关城为正方形，由黄土垒就而成，最高处10米，上宽3米，下宽5米的城墙，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完好。东西长24米，南北宽26.4米，总面积633平方米，在西北方各开一门。城北100米左右为哈拉湖，湖水为淡盐水，里面生长着大片的芦苇。站在玉门关遗址，历史的一幕仿佛重现在诗人的面前。小城堡就这样挺立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脚下的哈拉湖2000年前连接着疏勒河古道，水面上运送粮食、兵士的船舶络绎不绝。从大漠戈壁辛苦而来的商贾、旅人、使者在这里接受入关的检查，通过这里就算进入了中原大地。海市蜃楼是戈壁滩绝对不能错过的奇景之一。在由敦煌去往玉门关的路上，当太阳狂热地照射在戈壁滩上时，如果幸运的话，你或许会惊奇地发现，在晴空碧云之下，在荒凉的戈壁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湖泊，湖中大大小小地散布着一些滩涂，隐约中不可触摸间可以看到树木三三两两，树干笔直，树叶下垂，有点像西北常见的杨树。透过树林似乎有黄色的房屋，矮矮的像个土包，没有人影。这景从天而降，一真一幻，这正是传说中让旅人迷茫的海市蜃楼。如果你愿意忍受戈壁清晨的寒冷和寂寞，当太阳冉冉升起时，伴随着戈壁的清冷，玉门关东方出现的那抹霞光一定会让你毕生难忘。它自无边的黑暗中渐渐涌现，瞬间驱散了弥漫在大戈壁上那无边的黑暗与荒凉。玉门关 迎着这抹霞光，暗夜里黑漆漆的轮廓渐渐被镀上了一层金色，泛着柔美的光，它逐渐展露真颜，让人心生欢喜，迎接希望。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白石山景区有哪些独特的风景？白石山有哪些应季的风景？
1: 我们白石山景区拥有全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地貌，有山顶、六台、九谷、81峰，尤其集中分布着30000亩的红桦林。每逢深秋，红装初雨，丛林浸染，让游客沉醉其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着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是白石山景区的副总经理韩昌猛。韩总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很荣幸参加此次对话文旅节目。下面我就简要介绍一下白石山景区的基本情况。白石山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在县城南约15公里处。白石山总面积是100多平方公里，纳入经营的管理面积大概是55平方公里。因山多白石，故当地百姓称之为白石山。白石山特殊的地质地貌和局地小气候，造就了白石山奇雄险幻秀五大特点，拥有黄山的奇、华山的险以及张家界的秀。而且白石山位于整个800里太行的最北端，因此被称为太行之首、北方奇山。白石山景区自2002年以来，先后荣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国家5A级旅

0: 游景区等荣誉称号。
1: 那韩总，咱们白石山景区有什么独特的景观资源呢？
0: 白石山的地质资源可以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地貌比较独特，我们白石山景区拥有全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地貌，有三顶、六台、九谷、81峰，其中超过2000米的就有三座，海拔最高的是佛光顶，原始海拔达到2696米，这个位置也是夜爬观日出的热点区域。第二个是植被茂密，全山森林覆盖率约90%左右，拥有近1000种动植物，是河北省生物多样性三大中心区之一。尤其其中分布着30000亩的红桦林，每逢深秋，红装出浴，丛林尽染，让游客沉醉其中。第三呢是天象奇观，这里主要是指咱们的佛光和云海。白石山高大的山脊，特殊的山势走向，丰沛的雨量，使白石山成为北方区域出现云雾云海最多的地方。每年夏季，云海佛光平线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第四呢是避暑胜地，因为海拔比较高，加上植被茂密以及特殊的地质地貌，盛夏的白石山平均气温在21度左右，负氧离子含量呢达到30000个每立方厘米，有清凉避暑有福地，最美不过白石山的美誉，是盛夏避暑游玩的不二选择。
1: 那白石山除了这四大独特的景观之外啊，还有这个历史文化故事，那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白石山不只有绝美的风景，还是中国边关文化的发源地。战国时杜陵分燕赵，辽宋时一山分两国，自古就是一条自然和人文的非界线。古商朝都城的遗址就在距离白石山景区15公里处。重要的是，白石山还是晋察冀根据地核心区域，在这里，一马岭阻击战是八路军打响的敌后战场的第一枪，东团堡攻坚战全歼日军士官教导大队，黄土岭战役击毙了日寇山地作战专家，有名将之花之称的阿部圭秀，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日军将领中级别最高者之一。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为八路军战士做手术而负伤，抗日少年英雄王阿晓将日军带入八路军包围，英勇牺牲，这些都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白石山脚下。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染红了这里，白石山景区东门的来源抗战展览室向大家展示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还请有兴趣的游客可以去观赏。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我们白石山景区除了有非常多耳熟能详的文化故事，那在这个旅游项目上有什么有特色的好玩的呢？
0: 这里也是我想跟大家重点介绍的。众所周知啊，就是白石山曾经因为红极一时的玻璃栈道引发轰动，成为众多游客的热门打卡点之一。近年来因为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所以它的热度在下降，那么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今年啊，咱们白石山在新产品的打造上下足了功夫，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下面我就和大家简单介绍几款具有代表性的新产品。首先是最近比较火热的悬崖之翼飞拉达，白石山悬崖之翼项目也就行业内普遍称为飞拉达项目，位于景区海拔1900线的小洞天和海豚出水处，其中高级线的全长大概是370米。我们现在最火的天梯项目就在高级线上，整个天梯的长度大概是40米左右，而且是有坡度的。出境的全长大概是330米，整个通过的时间大概在1小时左右，因为这里要考虑不同游客的通过速度，包括游客的打卡时间。自2024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经营，到7月份

0: 已经成为全国60余家媒体争相报道的项目，点击率屡创新高，目前已经成为白石山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咱们悬崖之翼飞拉达项目在正式运营之前，请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做了专项检测，确保游客安全。此外，我们景区本身也有每日巡检制度，包括应急演练，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在当地应急救援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多次应急演练。第二个项目是云端漫步项目，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无边界玻璃桥，在原玻璃栈道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将海拔1600米的飞湖玻璃廊桥改造成无护栏式的玻璃栈道，以增加游客的体验感。同时呢，我们在1900线还保留了原始玻璃栈道，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力争打造友好型景区。第三个呢，是我们要介绍的鹿野行动项目，也是今年6月份新增的项目。我们在祥云门索道下站新增了鹿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鹿野行动项目。目前我们引进了9头梅花鹿和2头白田鹿，我们景区也在进行投喂活动，让亲子家庭多了一处选择，也增加了游客互动性与参与感。
1: 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飞拉达还有这个云端漫步之外，还有哪些项目是比较受游客追捧？
0: 除了以上介绍几个新项目之外，在2023年的暑期，我们开始夜爬活动，这一新颖体验迅速在年轻游客中走红。白石山夜爬提供了不同于常规的登山体验，不仅可以看到浩瀚的星空，而且登顶太行之首的日出观赏成为了吸引众多参与者的一大亮点。而且我们夜爬白石山是纯爬山特种兵式体验，开放白石山盘山公路线和登顶线海拔2000线，满足游客在佛光顶观日出的需求。咱们景区在2023年建成了自由家营地，满足游客在山上住的需求，同时也可以满足游客围炉煮茶、仰望星空、观望日出日落等需求。此外，景区与骆驼开展品牌合作，进行露营活动，届时可以关注官方账号，了解相关情况。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我们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有夜爬、露营，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些比较刺激的哈飞拉达这种项目。那其实呢，我也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啊，就是您这个白石山景区呢，也一直非常的关注公益活动，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0: 我们景区一直注重文旅与公益同行，在今年的6月17日到7月31日，白石山景区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当然这里仅限是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在校生，推出了最有意义的书这项公益活动。学生向景区捐赠不少于一本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书，就可以换取一张白石山景区的免费门票。所赠的书籍白石山景区会赠给当地山区小学。那么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接收超过2000余名学生捐赠的3400余本书籍。很多学生都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公益活动，最多的案例是一名中学生一个人捐赠了12本书籍。
1: 咱们将景区的发展和公益活动相结合，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有网友向您提问哈，如果我去这个白石山景区玩，您能和我制作一个游玩路线吗？
0: 好的。目前咱们白石山一共有3条游线，分别是海拔1600米的奇趣线，主要网红打卡点有云端漫步、悬索桥、仙人晒靴、三圣朝佛、自然角落咖啡厅、三洞天、接吻石、太行之神。那么特别指出的是，咱们的云端漫步和自然角落咖啡厅目前是主要的网红打卡点。除了1600米奇趣线之外，咱们在1900米还有一条奇美线， 这条游线呢是相对比较平缓。那么我们的主要网红打卡点有刚刚介绍过的悬崖之翼飞梁达、海豚出水、霍然崖、姜太公钓鱼、侧身崖、八戒取妻、双行石、空中餐厅、天衣有缝、玻璃栈道、山盟台、太行大绝壁，以及咱们刚刚提到的万亩红桦林。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2000米的奇幻线，也就是全山的制高点，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夜爬的佛光顶的路线。
1: 那韩总，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游客去您这个白石山景区去游玩啊，您会怎么给我安排这个行程呢？包括吃住玩，我想听听您的这个方案。
0: 那么我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看这一天怎么去游玩白石山。在到达祥云门以后，我们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供大家选择，一是步行到九寨园位置，第二个呢是乘坐观光车到九寨园位置。但是为了节省大家的体力啊，我们建议是坐观光车到九寨园位置，因为在九寨园我们的爬山才刚刚开始。到达九寨园以后，我们建议体力充沛的朋友可以走大循环。那首先是呢，我们坐九寨园索道到达1600米的崎岖线，这个位置主要网红打卡点有我刚刚介绍的云端漫步，也就是无边玻璃桥啊，这个地方是非常出片值得打卡的地方。打完卡以后呢，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会经过悬索桥、仙人晒靴以及三圣朝佛，那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网红打卡点。
1: 这个仙人晒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点？
0: 这个其实是由于我们自然地质地貌造成的，就像仙人的靴子一样。然后就来到三圣朝佛，以及网红打卡点自然角落咖啡厅。那么在自然角落咖啡厅，我们可以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一点甜品，欣赏周边的风景。
1: 那这个咖啡厅是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景观的。
0: 对，而且自然角落咖啡厅是可以和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那么在自然角落咖啡厅补充能量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行，来到三洞天。那么咱们的三洞天啊，是自然形成的一道景观，我们把它命名为相识、相知、相爱。而且在最后相爱这个洞口处有一个接吻石，非常神奇。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走，就来到了我们景区的太行之神。这里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自行东山至1900米处，还有一种方式是乘坐飞云口索道到1900米处。到达海拔1900线以后，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太行大绝壁和万亩红桦林，在这之后是玻璃栈道以及天衣有缝的一个景点。大家感到有点饥饿了，那么我们可以在空中餐厅去补充能量。咱们的空中餐厅在海拔1900米处，
1: 就是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可以俯瞰整个这个风景。
0: 然后在空中餐厅，我们还可以看到咱们的双星石这个打卡点。目前我们这个位置正在进行人工瀑布的打造。然后接着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八戒取妻这个打卡点。继续往前走是侧身崖。
1: 这个八戒取妻是什么样的一个打卡点啊？
0: 八戒取妻这个打卡点，非常奇特。这个山峰就恰似猪八戒背媳妇一样的情景，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叫八戒取妻。接着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侧身崖，以及姜太公钓鱼。姜太公钓鱼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景点，很像一个老者在垂钓。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霍然崖，以及海豚出水，接着就到了我们刚刚介绍的悬崖之翼飞梁达这个打卡点。这是一个大循环。那如果还有体力的话，时间还充足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再挑战一下2000线，从九寨园出发到佛光顶，单程大概是40分钟左右。如果游玩一天感觉到累了，那么我们晚上还可以住宿在自由家营地。在营地我们还可以看到白石山的日落。
1: 那我 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玩完这一圈之后，距离这个营地远

0: 这个交通方便吗？
1: 交通也很方便，我们或者自行走下去，或者就乘坐观光车直接到达营地。
0: 啊，非常的便捷。
1: 非常便利。
0: 那我们看日出啊，除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1: 是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刚刚我前面有介绍过的夜爬活动。那么咱们的夜爬其实是在第一天晚上的11点开始检票，沿着咱们的盘山公路一直往上爬，到达祥云门以后，我们可以有短暂的休息，当然我们中途也会有补给点，休息过以后，体力充沛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继续爬咱们的佛光顶。到佛光顶以后，大概是早上4-5点钟的样子，也就是咱们日出的时间，这个时候可以在佛光顶赏日出。
0: 那全程大概需要多久？前一晚11点到第二天的4点。
1: 对，4点左右。那么在观赏完日出以后呢，我们可以往下走，这时候还是有两种方式选择，要么自行登山下去，要么自行沿着盘山公路下去。当然这一点我们不建议，因为已经登了一天的山，所以体力上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们是建议乘坐祥云门索道或者大巴。
0: 那咱们这个早上看完日出之后啊，除了夜爬之外，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参加完夜爬活动以后，整个景区是免费开放的，如果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条线路去体验，不推荐大家走大循环，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的体力已经消耗很大了。
0: 那刚刚您有说这个夜爬，我想知道在这个夜爬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自带帐篷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夜爬活动我们是不含帐篷这一项的，咱们近期和骆驼在做品牌合作，那么在咱们指定的区域可以选择租赁或者自带帐篷体验咱们的营地。
0: 感谢您为我们分享的这几条游玩路线。那最后呢，您想对我们朋友们说些什么？
1: 再次感谢对话文旅栏目组提供的宝贵机会，也感谢各位聆听。要想人间做神仙，就来河北白石山。白石山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位热爱自然追求美好的朋友。谢谢大家。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白石山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韩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我们下期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歌曲《感恩的心》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手语歌，与其说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凄婉动人，不如说这首歌的由来与内涵更加催人泪下，激人奋进。有一个天生失语的小女孩，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每天很早出去工作，很晚才回来，每到日落时分，小女孩就开始站在家门口，充满期待地望着门前的那条路，等妈妈回家。妈妈回来的时候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因为妈妈每天都要给她带一块年糕。在他们贫穷的家里，一块小小的年糕就算是美味。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妈妈却还没有回来。小女孩站在家门口望啊望，总也等不到那熟悉的身影。雨越下越大，小女孩决定顺着妈妈每天回来的路去找妈妈。她走了很远，终于在路边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妈妈。她使劲地摇着妈妈的身体，妈妈却没有回答她。小女孩忽然明白，妈妈已经死了。她感到恐惧，拉过她的手使劲摇晃，却发现妈妈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块年糕。雨一直在下，小女孩也不知哭了多久，她知道妈妈再也不会醒来。 就在雨中一遍一遍用手语做着感恩，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从他小小的却写满坚强的脸上滑落。恰巧在那个时候，著名音乐人陈乐融刚好路过，便过去安慰那女孩。在知道了女孩子的身世后，他深为感动，回到家里便根据女孩的经历写出了这首《感恩的心》。从此这首歌也红遍大江南北，以此来勉励所有的人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有恩于我们的人。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0: 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7: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8: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0: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2: 开心茶馆，
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3: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4: 我给你唱啊！
13: 啊，给我唱唱。
14: 我给你唱，我不唱。
13: 怎么了？
14: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3: 什么意思？
14: 单点单花钱啊？
13: 多少钱？
14: 2000，
13: 短赏。
14: 2000，
13: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4: 对，
13: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4: 怎么了？
13: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4: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3: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4: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3: 你听不听？
14: 行，
13: 我听了。
14: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13: 我听了，去准备去吧，去吧，去吧。
14: 嘿，好，等着。
13: 好，
14: 不较劲吗？
13: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14: 那有什么呀？这个怎么样，各位？
13: 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
14: 来吧，
13: 我问你先干嘛？
14: 什么干嘛？
13: 你是唱歌吗？
14: 当然了。
13: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4: 我这是葫芦丝啊。
13: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4: 琵琶呀。
13: 行行，你先别着急。
14: 不是，
13: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4: 怎么了？
13: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14: 啊，
13: 但是我有一条件。
14: 什么条件？
13: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4: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3: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4: 啊。这什么意思？
13: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4: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3: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啊、
14: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3: 开始吧，
14: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3: 哎、你唱吧，
14: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嗯、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嗯。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

0: 啊，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整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走呀，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夜，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0: 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他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哎，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脾气了啊！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1: 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车。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
1: 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不行？
1: 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
1: 开始。

0: 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根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把我师爷教会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4: 啊。啊，
5: 你这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哦，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4: 啊，
5: 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希。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4: 哎，
5: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4: 麒派。
5: 嘿，还不教你？
4: 这么一派呢？
5: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4: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5: 哪一段？名句
4: 啊，
5: 追韩信，
4: 追韩信
5: 啊，
4: 怎么唱？
5: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4: 啊，
5: 你也偷不了去
4: 啊，
5: 你偷不了去。
4: 您来了，您来了。
5: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把年，万把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6: 是
5: 三。
6: 人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着桃花落，将我点
5: 起。
4: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5: 啊，是这段啊。
4: 这段我会啊。
5: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4: 这对不起师傅
5: 啊，
4: 自学成才。
5: 这，自学成才。
4: 就是。
5: 行，行啊，你先请。
4: 嗯。
5: 光教你这个？
4: 还有什么？
5: 你以为光会这个？
4: 还有什么？
5: 除了京剧、评戏。
4: 评戏
5: 啊？
4: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5: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4: 啊
5: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啊，现代戏，
4: 现代戏，您说吧。
5: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6: 嘿，原来您在这儿。 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7: 别吃了。
8: 怎么了？
7: 别吃了。
8: 怎么这段我会啊？
7: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8: 那对呀、
7: 啊，
8: 我是自学成才。
7: 啊，这也自学成才。
8: 对，
7: 我说的不是评戏。
8: 什么戏？
7: 评戏我知道你会
8: 啊。
7: 我说的河北梆子。
8: 河北梆子。
7: 河北梆子你会吗？
8: 哪段啊？
7: 哪一段
8: 啊？
7: 打金枝。
8: 打金枝。
7: 一唱出这样，
8: 您学学。
7: 这一件蟒龙袍，真真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亲手儿绣来
8: 滴滴，
7: 嘿，还坐着汽车来的，
8: 怎么样，是吗？
7: 行啊，
8: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7: 你这个
8: 自学成才呀、
7: 啊！我都知道你是这句
8: 啊，
7: 都自学成才。
8: 对呀、
7: 啊，
8: 啊，
7: 行，你有两下子呀？
8: 怎么着？
7: 好啊，
8: 啊，
7: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8: 还有什么？
7: 你这个不对。
8: 哦，还有，这不是，是您别着急，
7: 你不对。
8: 怎么不对、啊？
7: 李伟健
8: 啊，
7: 我白疼你了。
8: 怎么了？
7: 是，就是你会
8: 啊，
7: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8: 是怎？
7: 啊，
8: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7: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8: 你要干什么
7: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8: 啊，
7: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8: 怎么着？
7: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
8: 啊，
7: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
8: 啊、
7: 好不好？
8: 嗯、啊、
7: 你一人，我走了。
8: 嗯，对对，干嘛去？不是那个
7: 干嘛？
8: 干嘛去？
7: 干嘛？干嘛去？
8: 啊，上后台干嘛去？
7: 后台
8: 啊，
7: 找根绳
8: 啊，
7: 上吊。
8: 嗨、
7: 哎，不活了，
8: 犯得着吗？你
7: 那可不是。
8: 不是您
7: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8: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7: 怎么了？
8: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7: 啊，
8: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7: 废话，
8: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7: 啊，
8: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7: 嗯、啊，
8: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7: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8: 您来首歌多好啊！
7: 唱歌
8: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7: 啊、哦，
8: 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7: 这还真难为我了，
8: 是吧？你
7: 唱歌，我唱什么呀？
8: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7: 啊、什么呀？
8: 《菊花台》，好不好？
7: 菊花台
8: 啊！
7: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8: 啊，
7: 让我唱《菊花台》
8: 什么呀？
7: 我哪学过呀？
8: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7: 哎，也别说
8: 啊。
7: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
8: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7: 老的哎，老的
8: 是
7: 什么啊？
8: 是是
7: 那个前几年呢，
8: 嗯，
7: 韦唯
8: 嗯
7: 唱了一首歌，
8: 叫什么？
7: 叫这个走西口。
8: 走西口
7: 这我能唱。
8: 真没听过
7: 啊。
8: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7: 来了啊，来了。嗯，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他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他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萌。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3: 笑嗖嗖。
4: 啊、哦，我这是笑叔叔，不，我这不是笑叔叔，
2: 您这是
4: 我这大爪爪，
2: 笑叔叔，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它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啊、
2: 哎、
0: 嗯、
2: 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哦，
2: 怎么？
0: 哦哦，
2: 呀！
1: 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笑了，
0: 你看我。没完了你、啊、
2: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2: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2: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2: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2: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2: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
0: 嗯、
2: 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

0: 啊？
1: 没哭？
0: 没哭吗？
1: 当然是。
0: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啊、
0: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0: 哎，
1: 不，
0: 哎，
1: 谁看？
0: 谁说没哭？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是吧？是不是？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0: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0: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0: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
3: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4: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5: 嗯，我只吃纸制品。
6: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8: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1: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5: 跟车再远一些，
26: 转弯慢一些，
2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0: 幸会，
1: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0: 可不是吗？
3: 是啊。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只需要一瓶名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一台国家专利的石磁养元锅。哎，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咱们栏目组啊又为大家配送了来自全国五大产区的，你像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来自黑龙江黑土地的糙米和黑米，还有来自青藏高原的黑青稞、蓝青稞，来自内蒙古的黑麦，以及呢来自黑龙江黑土地以及内蒙古的赤小豆、绿豆、奶白花芸豆包括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斑马豆和小粒的药用的白扁豆，这六种全谷物和六种豆子。那么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进行配比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把这些全谷物呢把它分装成小袋这一小袋够一个人吃一天的所以它叫什么每日全谷。那么这一箱装30包咱们一次性送给大家是6箱。这次名额所剩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磁养元锅1台；2、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3、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酒色财气4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若能跳出此墙外，不是神仙，寿也长。上文书我们讲到，纵欲伤身，万恶淫为首。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最糊涂的一句话，肾是人的先天之本，所以大家都认为补肾滋阴对人体是最好的。你像最熟悉的滋阴药就是6味地黄丸，但是最简单的滋阴方法呀，我们讲到肉皮冻或者是中药材杀参，那么单独应用也可以起到滋阴的作用。所以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应该经常喝用沙参和草决明煮水喝，那么在成年以后每个星期要吃2-3顿的肉皮冻。肉皮冻成分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就能够滋阴，而不要乱用一些药物而伤害了身体。即使是夫妻生活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那么首先应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找找原因。可是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

0: 啊，由于夫妻生活出现障碍而闹矛盾，或者是闹离婚。其实这是不对的哈。什么是夫妻关系呀？那么最基本的夫妻关系应该具备三点。第一点呢，就是爱情，是吧？真正的爱情呢，是发生在两性之间的一种错觉。什么叫错觉呀？哎，心理学称之为错位的感觉，就是错误地认为对方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对方的思想就是自己的思想，对方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啊，就这样去关爱对方啊，这就叫爱情。但是心理学家曾经经过调查发现哈，现在世界上大约60-70%的夫妻之间都没有这种爱情了。那么没有了这种错位感觉为基础的爱情啊，也只能算是两性的同居。夫妻第二条就是生儿育女啊，生儿育女循环里世代相传至古今。但是由于饮食习惯的影响啊，特别是从1993年，粮食精加工啊，大米的胚芽被磨掉了，啊，我们吃的粮食不是完整的种子了，啊，精米白面不具备生发之力，不具备阳气了。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呢，不孕不育的夫妻很多。大家想想，过去吃全谷物种子粮的年代，一家生几个孩子都不费力呀，是不是？很多家庭都是兄弟姐妹六七个，是吧？七狼八虎。哎，所以呢，我在这里呀，再次重申主食革命的重要意义。啊，我们再次回顾这个国家七大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为期11年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呀。第三条，真正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啊，有一些夫妻说这男的不爱说话啊，也没什么办事能力，而女的呢却很有能力，或者是男同志呢是事业型的，而女的呢是个家庭主妇，啊，两个人相互体贴，相互支持。然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大约是2013年哈，有一位47岁的妇女，啊，领着她丈夫啊，她丈夫52岁，来找我，什么问题呢？哎，夫妻生活障碍不和谐。这个男的一直不说话，啊，只是那个女的说话特别多。大夫，您说这个病能治好吗？我看了一眼这个男的哈，然后转过头对这个女的说：“为什么要治呢？”听我这么一问，这女的感到很奇怪哈。为嘛治？大夫，我不能嫁给一个太监呐。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现在有孩子吗？”大夫，我们孩子都上大学了。好，那我问你，女同志有更年期，你今年47，马上49，女子49岁到更年期，那么男人要和更年期的女人离婚，你同不同意？这女的被我问的有点糊涂了啊，大夫，更年期怎么了？我反问她。我说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就是女人的阴痿。我奉劝二位，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你们不要离婚，最起码可以做个名义夫妻嘛。你看现在所谓的名义主席、名义董事长、名义市民已经很多了，那么做个名义夫妻不也是很好吗？你们俩回去以后干脆就分床睡觉。这女的继续问大夫，那他这病怎么办呢？我就反问他啊，怎么办？没有开不败的花，人老了都要走这条路。你可以按照我说的，每天用全谷物种子粮熬养元粥，啊，用肉皮或骨头熬养元胶，用牛肉、鸡肉给他熬养元汤。只要坚持一段时间， 你们两个人都会有改变。这女的想了想，说道：“大夫，细想一想，您说的也对，那我就不和他离婚了，凑合着过吧。”说到这儿呢，我就半带批评地说道：“什么叫凑合呀？你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呀？”就这样，这两个人经过我的一番调节，又和好了。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每一秒钟，我们人体就有百万个细胞在衰亡，同时又有数百万个新的细胞在生长，这就是悄无声息的自我更新。我们人体细胞更新的速度不一样啊。每3到5天，我们的小肠细胞就会更新一遍。我们皮肤的细胞大约需要1个月更新啊，而骨骼的细胞呢，需要10年才能完成一次全面的更新。我们血液当中的红血球，大家记得更新时间是多长时间呢？红血球平均需要120天完全更新啊。细胞要更新，那么需要最基本的两个条件，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营养供给系统和代谢调节系统。那么1993年粮食放开，我们的主食呢就是营养单一的精米白面。那个大米呀，把胚芽和果皮都磨掉了，损失了60-70%的营养。正因为营养失衡多年了，才导致慢性病高发。所以我们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啊，在这堂课当中，我们教大家首先是用全谷物种子粮啊，咱们用养元锅回去自己熬养元粥，用肉、用骨头、用肉皮呢，咱们熬养元汤、养元胶。这养元三宝，高浓度易吸收的小分子营养啊，可以说是我们细胞的营养液。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国家专利的养生锅一台，并且呢，为大家配送来自全国5大粮食产区，是吧？有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按照平衡膳食宝塔

给大家配比组合好的每日全谷种子粮，一共是6箱，按月发放啊。这一箱里面装的是30包啊，哎，所以说足够你吃半年的种子粮了。哎，咱们凡是报名的同学呢，我们还要赠送由我为大家编写的《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这本书。那大家你拿到我的书的时候，认真的看啊，或者是电子书哈，你通过手机就可以看，可以收听。那么这书当中讲到健康的基础，叫一清二补，三平衡，保肉身安康。一清上节课我给大家讲过了哈，养元粥当中的，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能去火解毒，绿豆可以解毒，白扁豆可以解各种药毒，甚至有记载可以解砒霜毒的案例。那么养元汤当中的氨基酸、胶原蛋白也都具有帮助我们解毒保肝的作用啊。啊，这是一清。那么二补呢？养元粥为我们补充了多种小分子微量营养，是吧？经过检测，熬制养元粥当中有200多种小分子微量营养，包括多种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当然，养元汤当中的必需氨基酸和胶原蛋白非常重要。我讲过哈，各种氨基酸呢，一共几十种哈，各种氨基酸都是特效药啊，保肝解毒，帮助我们降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呀。大家还记得吧？两个氨基酸合在一起，组成二肽，是吧？那么39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叫39肽，39肽是什么？就是相当于肾上腺素。那么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59肽，相当于胰岛素一样的功能。那么710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血红蛋白。等等等等哈，我们人体的众多几千种活性物质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人就是由氨基酸堆起来的呀。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补足氨基酸。那前些年有一种保健品呢，电视上广告大家有印象吧？这种保健品的名字叫初元。我这里不是替他做广告哈，影视明星陈宝国、张国立都代言了，是不是？怎么说了？说喝它以后怎么的？精力足、睡眠好、免疫好。那么氨基酸有这么好吗？2022年6月6号，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日本的小行星探测器叫隼鸟二号，从太空的小行星，有一个小行星的名字叫龙宫啊，带回地球那个沙子的样本当中，发现了生命之源——氨基酸。大家注意哈，生命之源为啥叫初源呢？是不是最初始的元气？就地球上最初始的元气。2022年6月7号，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称，说科学家在小行星探测器隼鸟二号采集的样品当中检测到了20多种氨基酸，这是首个在地球以外存在氨基酸的证据。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张国立代言的广告，那个初元是大家还记得不？促进伤口愈合，说看病人送初元，因为它里面含有18种营养。张国立说的哈，说专为病人设计。为啥说专为病人设计？因为我们病人，我们讲无外乎第一个营养失衡，第二个就是慢性中毒。我们接触各种有毒有害的，慢性中毒对我们身体的细胞造成损伤，损失的细胞，我们需要修复，需要生长更新。而这个最原始的氨基酸就是为我们提供原材料，生长和更新的材料。你看我们血液当中大约5000多种活性酶，各种各样的激素，什么生长素啊，啊，这个肾上腺素啊，胰岛素啊，褪黑素啊，前列腺素啊，男同志的雄性激素，女同志的雌性激素。

0: 素等等，都是由最基本的小分子氨基酸营养我们自己合成的，包括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内脏的筋膜、韧带，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大家注意哈，这一瓶氨基酸100多块钱啊，合人民币。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养元锅，我们拿2斤肉，我们熬一锅能装几瓶子？能装5瓶子，是不是相当于咱们怎么的节省了1000来块钱，对吧？还有骨胶原，那么这一盒最便宜的也是100多块钱。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买3斤骨头成本不到20块钱，我们用养元锅给它熬上24个小时，是吧？我们熬出的一锅能装多少瓶？能装20瓶吧，是不是？新鲜的营养，而比你买这里面营养还全呢，还新鲜，是不是又省1000多块钱呢？女同志用来美容的、抗衰的胶原蛋白更贵。我看呢，一瓶有卖1500多块钱，我没舍得买哈，太贵了，我就买折哈，便宜的100多块钱。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自己动手熬呢，用养元锅，用2斤肉皮，是吧？牛皮，你要是能买到驴皮更好啊。普通的猪皮，2斤才10几块钱吧，熬出一锅养元汤，我们能灌它多少瓶子啊？能省多少钱呢？更重要的是，你如果说买这现成的啊，你买几盒子你舍得钱，要是常年累月的喝，很多人舍不得了。那么你就喝几盒，喝几瓶，你能解决多大问题呀？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新陈代谢，对吧？我们的细胞无时无刻都在批量的死亡，批量的新生。所以说你常年需要这些基础营养啊，是吧？即使是你有钱，你说我天天喝，我买一天喝一盒，我喝得起。但是这里面有没有添加剂呀？你受得了吗？是不是？哎呀，说到胶原蛋白，就是肉皮冻美容抗衰。下面我们抽出点时间听两个真实案例。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那个李老师好。
3: 你好。
2: 是这样的，我想反映一个好的情况。就是今年1月份，因为每天吃那个养元粥，我这个手上这个健康圈就是多了4个。因为我。
4: 健康圈你说是月牙啊，是什么呢？
2: 对对，就是月牙。我家孩子今年6岁了，就是我生完孩子那一年开始，我一直到今年夏天之前吧，我手上的健康圈就最多是4个。现在8个了，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情况。我后来分析了一下，肯定是吃这个养元粥吃的。
4: 听您说话声音年龄不大，是不是？
2: 今年33，李老师。
4: 33，女同志。哪里人士啊？
2: 我是黄岛区这边的。
4: 黄岛区的，然后6年前生小孩儿哈。
2: 对。
4: 那么你听广播，元月1号。
2: 对，是今天，就是一开始听的时候，过了一个月之后买的。对，元旦前后，反正是天天吃，因为我家老人就特别愿意做这个。
4: 人说你天天喝粥，能喝得下去吗？
2: 喝得下去，因为每天都。花样都不一样，就是里边固定的糙米、红豆、黄豆、黑豆这些是固定的，然后那个山药和咱们煮的这个地瓜这个是不固定的，就是说今天山药明天地瓜，
4: 太棒了啊。
2: 然后其余都是固定的。
4: 哎，创新，其实你给我出了个主意哈，我以后要讲课也得这样讲，要不然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天天喝糙米豆粥，喝不下去，喝不下去，你就灵活一点，变变花样，是不是？
2: 刚开始吃的时候就是有点那个磨合，吃一段时间感觉稍微有点烦了，但是毕竟这个习惯养成了，然后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老人就是说做这个额外加的这个地瓜的时候，把这个地瓜用那个用那个擦的就多个眼的那种，就是擦碎了，然后放到里边就特别好吃。
4: 那叫组合爆，叫爆菜器。
2: 对，然后把那个擦成条放到里边煮的，这样特别好吃。
4: 那个生地瓜弄的地瓜丝儿是吧？
2: 对对对，
4: 哎，
2: 就是
4: 这个意思啊。
2: 我往年冬天的时候，如果就是这个室内，室内温度如果低于14度的话，我这个手就感觉凉，就受不了，身体就受不了。然后今年就不一样，今年这个体质就感觉，就是13度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都能受得了。
4: 哎，抗寒能力增强了。
2: 对对对，就今年就很明显的，往年我们家这个带暖气的这个温度是22度多一点儿。就是他们都热得要命，然后我都得用热水袋扶着手，但今年我就不用，今年我就明显的我这个衣服就比往年要穿的少，然后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抗寒能力就真的是大大增强了，
4: 火力壮了，新陈代谢顺畅了，体内毒素也少了，气血旺盛了，生命之火比较旺盛了，是不是？
2: 对，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我往年我这个脚后跟底下裂痕比较明显，今年就没有见到任何的这个裂痕。
4: 这也是好事啊。
2: 对啊，
4: 你看呢，养生粥，全食物全营养，而且还好吸收，是不是？
2: 额外每个礼拜，我们家每个礼拜都要做一会儿肉皮冻，做一会儿养颜汤。
4: 养颜汤一周一次就行，花不多少钱，是不是？
2: 对，花不了多少钱。
4: 平时喝5-6天的粥，把粮食钱省下来了，是不是？
2: 一个礼拜7天的粥，然后外加这个那个肉皮冻更省钱，那个营养价值也是真的没得说，真是。
4: 昨天不探讨了吗？有小伙子还打电话问呢。你这个胶原蛋白是什么2000-3000道尔顿啊？其实我们可以不讨论那个问题，是不是？咱喝肉皮冻喝的。这身体好，气血足，皮肤也好，管他多少道尔顿呢，是不是？
2: 我李老师，我喝肉皮冻就是奔着那个美容去的。
4: 那你现在感觉到美了吗？
2: 我这个脸的这个皮肤本来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干燥，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养颜锅做的这个肉皮冻特别简单，12个小时煮完了之后，一出锅差不多半天它就能速冻好了。然后这样的话。吃起来就特别方便，再加上爱吃，肉皮冻对我来说，我就特别爱吃。
4: 哎，但是从你脚后跟不裂口，应该反映你的皮肤比以前强了，是不是？
2: 这一块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月牙多了，然后就是裂痕没了，然后身体的抗寒能力就特别强了，最明显的就是这三块。
4: 哎，抗寒能力强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用温度来衡量，对不对？
2: 这从生完孩子到现在已经接近6年，没有这么好的情况了。
4: 对呀，你想一想，如果你不用养生的方法，你可能还这样，还要持续几年，而且呢，等你40多岁以后，身体很快就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是不是？就早衰了。现在看来你这个。30多岁这个时候恰好补得及时，而我们这个补呢，我们又会补，不花冤枉钱的补，是不是？
2: 对，
4: 补的是全营养，而且还是最容易吸收的营养。
2: 对，而且还是比较环保的。
4: 那你用养元锅了，你那个松骨鸡没用是吧？
2: 我差不多每天就做一次。
4: 那也买了啊。
2: 那个当时是一块买了，现在是2个锅，一个松骨鸡。松骨鸡一天我达不到2次，李老师，所以我就天天能做到1次。
4: 那也可以，反正尽量吧。2个锅也够用了，倒换着用哈。
2: 够用了，家里边2个锅还可以。做养颜粥和那个养颜汤这样来回倒换着。然后那个肉皮冻做的次数多点儿，有时候1个礼拜不止1次。
4: 你看一个礼拜2次可以啊。
2: 有时候1个礼拜能做到3次，因为那个肉皮冻特别便宜。来的时候10块钱一顿，然后顶多加上1块钱的电费， 这能吃两天，确实挺实惠的。
4: 而且全家吃两天，不是一个人吃两天。
2: 对，全家吃两天。上一次我不是因为颈椎不好，然后我还有胃病。那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当时反应情况的时候是
4: 你以前是颈椎也不好，胃也不好。
2: 对，颈椎不好，胃也不好。然后、就是
4: 那你看，那你刚才汇报情况把这两件事给漏掉了。
2: 因为这两样全都好了。
4: 好吧，还有没别的问题了吧？
2: 没有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养元汤、肉皮冻都是他们自己熬的哈，我们只是帮大家提供了方便，是吧？哎，给大家提供了方便的锅具。我们总结一下啊，首先呢，用全谷物加杂豆，咱们用养元锅自己熬制养元粥。然后用鱼、鸡肉或者是牛肉、鸡骨头，甚至是鱼皮，熬制养元汤。或者是用骨头熬养元胶、骨胶哈。我们简单说养元三宝，咱自己动手啊，咱就不花钱去买这些东西啊，咱自己动手去熬。一方面帮助我们快速的补充基础营养，二方面呢帮助我们纠正营养失衡，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啊。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血液。啥叫优质的血液啊？就是营养浓度含量又高，又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毒素，是不是这就是好血呀？那么这种优质的血液，它流到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滋润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啊。中医讲，目受血而能视，就是眼睛得到肝血的滋养，看东西才清楚；发受血自然黑，是吧？有些同志须发早白了，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喝上一段时间以后，白发转黑呀。很多同志吃动两平衡三五个月以后，就发现自己头发比以前明显变黑，而且大脑受血，你的思维反应就灵敏，是不是？你看老年人很多脑动脉硬化的，什么脑供血不足了，完了，反应迟钝了，是不是？甚至记忆力减退了。脚受血而能行。腿脚就轻松嘛，腿脚有血液供应，走路比以前更远了，是吧？更轻快了。咱很多老同志说以前甚至都不能走，通过吃动两平衡以后，现在出门遛弯是吧？绕广场走几圈，跑步追公交车，甚至还能爬山呢。那么五脏六腑受到好的血液的滋养，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啊。是不是？那这时候你身体肯定是健康长寿啊。包括男同志、女同志生殖系统是吧？女同志的卵巢受到好的血液的滋养，那么你的卵巢的分泌旺盛正常。我们遇见很多女同志是吧？坚持吃动平衡一段时间哈，就是以前都停经了，现在重新来月经了。月经不规律的，现在变得规律了。为什么呢？优质血液滋润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这个道理很简单，是不是？那至于说皮肤气色好、精神头足、吃得香、睡得香，这样反馈的案例太多了啊！每期节目当中，我们时间很紧哈，这几天我给大家多听一听哈，甚至老同志老年斑消退的大有人在。给我印象深的，来自青岛黄岛区那位老同志，79岁，快80岁的人了。当时听我广播节目哈，我讲吃动平衡组合，当时那个组合是在一个商场里，老同志就要亲自到现场去购买。第一次准备去买，结果呢，楼下邻居跟他说了，说你可别买那个东西，那都是忽悠人、骗人的。老太太第一次就被劝阻了哈。过一段时间听我的节目，越听越觉得这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于是第二次又准备去买，结果在他们小区走到门口，还没出小区呢，碰见熟人聊了几句话，啊，熟人说你干嘛去啊？老人说我去买吃动平衡去。 那熟人说了，你可别买呀，那都是骗人。

0: 人了，啊！你听他们说这么好那么好，那都是他们花钱雇的托。老太太又给劝住了啊！回到家跟他儿子说，想让他儿子给他买，结果他儿子坚决反对呀，说老太太，你不能买，那都是骗人的。那么后来，老太太下定决心，说我谁也不跟谁说，说我主意拿定了，我直接就去买。就偷偷摸摸的去买，就买回来了。啊，在家里自己熬养元汤、养元粥，做平衡运动，两个月啊，给我打电话，非常高兴啊。右手的老年斑掉了四个，大的老年斑掉了四个，就两个月的时间。我当时问他，我说你那老年斑掉了以后，那个皮肤是什么样子的？他说那斑掉了以后，那个皮肤瓷白瓷白的，就像那伤口愈合了以后新长的肉皮一样，皮肤变得更新鲜了。以下是我们当时的对话录音。
1: 请问李老师啊，我买这个养元果上送过节，正好两个月了。你说，人家说我是个托儿，我这个手上这些黑斑，去掉了四个了，我的黑斑。
2: 你手上的老年斑掉了四个了，
1: 掉了四个大的。
2: 哎呀，您今年多大年龄？
1: 我这，
2: 哎呦，快80岁的人了
1: 啊。
2: 您手上左手还是右手？
1: 右手。
2: 右手。
1: 哎，
2: 以前有几个老年斑？
1: 光大的就是四个
2: 啊。
1: 小点不用说，小点还没掉，就光掉了一个大的。
2: 啊，就四个大的老年斑都掉了
1: 啊。他掉的时候嘞，李老师哈
2: 啊，
1: 一点儿也没有，就是那个灯儿挑背那个灯儿，
2: 啊
1: 啊，
2: 就是就像那咱们说受伤了结个疤，然后那个疤掉了、
1: 啊、对
2: 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2: 然后老年斑掉了以后，就那个掉斑那一块皮肤，是和正常的皮肤一样吗？
1: 一样，就是白，
2: 比正常皮肤还白，还白嫩。
1: 白点儿，
2: 白点儿，就像18岁大姑娘的皮肤。
0: 可以说，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全身的每一个部位，我们每一个部位的肉、皮、骨头，包括我们的内脏、大脑啊，都会更健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呀、啊，是吧？你的肉每一个细胞都健康了，那你还有什么病痛吗？我们全身的细胞大约60万亿个。都在不断的更新，只是有的更新快，有的更新慢。平均经过29个月，29个月就是2年零5个月的时间，全部更新一次。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每天提供高质量的营养，让血液保持良好的状态，就是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连续坚持29个月。啊，当然必须有咱们这个工具的支持，是不是、啊、不然很不方便。说实话，你坚持熬养元三宝是很难的，如果没有工具的话是很难的。如果我们能坚持29个月，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一个更新的机会。我们用脱胎换骨这个词儿来形容，可能有些夸张哈、啊，但是说让咱们的状态变得更年轻，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那更多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啊。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豆汁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啊，李院长你好。
0: 你好，你好。那您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啊、从头说说。
4: 啊，就是我吃了我们这个养元三宝吧，就是对调理身体的效果特别好、啊、我就特别的高兴。 今天就是我就来以我的亲身体验，我就来分享一下。
0: 嗯，
4: 就是我之前吧，一直是血压高，就是最担心的是低压高，就是平时吧，就是稍微累一点，或者是心情不好一点，就是这个血压呢，就容易往上升，就是高压呢160，低压都99，我也是害怕引起别的症状，所以呢就天天用这个降压药维持。后来我看到了这个养元锅和全谷米，我就报了会员，完事儿了买了我们这个养元锅和全谷米。回家之后呢，我就是天天的在熬这个全谷粥喝。就是喝了一段之后，我就是效果呢就感觉这个头呢不迷糊了。就是之前吧，血压高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头呢迷迷糊糊的，就是脑瓜浆似的，也蹦着蹦着疼，浑身你看乏无力。就是喝完这个养元粥一段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头不迷糊了，就是脑瓜浆似的，蹦着蹦着疼，那个症状也没有了。浑身呢，就是浑身呢也感觉轻松的多了，所以呢我就特别高兴。就是然后呢，我看对我的身体调理效果就这么好，然后呢，就我老公和我婆婆现在是都在吃这个养元三宝。
0: 我旁边那位老人家是您婆婆？
4: 旁边这个老人家是我婆婆。
0: 她多大年龄了？
4: 她今年是77岁了。
0: 老人家身体以前什么情况啊？她？
4: 她吧，以前就是。就是得脑血栓有7-8年了，然后呢，生活呢基本自己能自理，就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突然一夜之间，就是病情加重了，他的双耳就失明了，然后呢，胳膊腿都不好使，就是这把左巴拉这边是面瘫，还伴着就是左巴拉这个身子都不好使。然后嘴拐的还挺严重，那个医生说治这样上那样，他说你回家养吧，就是慢慢养，多活一天是一天吧。后来也没办法啊，就是我跟老公俩吃这个养元三宝，那个我给老太太也就是天天吃这个养元三宝，我就再给她吃养元粥，再给她熬这个养元汤，就调理那个我给她熬这个。沙参川芎湿参汤，就是我的高血压，然后老太太偏瘫，咱俩都同时都能喝这个汤，再吃养元粥，再吃这个汤，我就天天给他吃。后来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这个老太太，我就突然发现她这个嘴歪的症状明显的好转了。完事我老公看着是也挺高兴。后来呢，我们就继续的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老太太的慢慢能起来了，起来之后，原来你吃饭呢都得人喂，起来都得人粥人放，吃饭净我跟老公俩惯着一口一口的喂，就吃这个养元三宝，吃了一段之后，就是我婆婆呢自己能起来动手吃饭了，精神头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就是我跟我老公俩就是特别的高兴。这就是养元三宝给我们带来的调理效果，太好了。
0: 好，你刚才说当初老人家耳朵突然失聪了，现在耳朵能听见吗？
4: 听不见。听不见。
0: 还是听不见哈。
4: 他这个双耳失明，一直都听不见。
0: 那次发病啊，有可能出现脑梗，梗在特殊的部位了哈，造成他听力丧失了。那老人家现在走路什么都可以吗？
4: 挺好，就是走路现在不能走，就是刚得病家就可严重了。刚得病家就是，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走人放，吃喝拉撒全得我们处理。
0: 现在那吃饭可以自理了。
4: 现在就是喝这个养元粥喝的，就是吃饭自己都能干了。
0: 你看看，
4: 比以前强多了。以前呢，就是。我们都害怕说不上哪天就咋地了，现在就是精神头瞅着样是挺好的。
0: 好，最后再次祝愿你和老人家全家都 健康安康，好吧？
4: 好好，谢谢李院长。啊，谢谢。
0: 不客气。
5: 哎，您好，李院长。
0: 多大年纪啊？
5: 非常荣幸。嗯，56。
0: 56哈。身体有哪儿不舒服？您说说。
5: 首先报告您一个好消息，上次跟您连线的时候，我身体属于，一是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就是出汗多、胆怯，还有脾气不好。但是呢，因为我是平常上次也是血压特别高，高的时候200、110。通过这一个多月您提供的这个养生方案，现在呢，更年期症状已经缓解了啊，然后血压现在基本上也控制了，现在也是血压属于的平稳的状态，属于在90-130到140之间。
0: 以前不稳定血压。
5: 对，因为在去年11月底住院的时候，血压就是在200-110左右，吃药降下来也不稳，就一天有时候，就忽高忽低的。
0: 那就是这两个多月，血压稳定了，完了精神面貌也好了呗，是吧？
5: 对对对对，现在呢，第二次连线呢，还是因为有两个问题，还得向您请教一下，
0: 您说，
5: 第一个就是这个蛋白尿比例比较高，尿白蛋白的肌酐比是522，然后是尿微量蛋那白蛋白是687。
0: 那最近有没有去复查一下？
5: 最近我用了一个多月的那个代茶饮，喝了一个多月呢，那个有点效果，然后一段时间就是停了。我头两天是3月19号又复查一遍。那个尿白蛋白的肌酐比又恢复到337，那个尿微量白蛋白是508，
0: 那比之前还是降一大块嘛，是吧？
5: 多少降一点了，但是那个数值还是比较高。
0: 你代茶饮的组方你还记得不？
5: 我记得。
0: 你说一下。我看看。
5: 它是白茅根15克，车前草15克，广金浅草15克。
0: 这哪是消蛋白的呀，消肌酐的，这是利尿的嘛，利尿排石的。你不是喝完了，你同时你也喝养颜粥呢，这段时间了，是不是？
5: 对对。
0: 那你说你这肌酐522降到337，降了200，是吧？你说是喝养颜三宝降的，还是喝那代茶饮降的？对不对？你说不清了。你这样我觉得啊，你就养颜三宝你再喝一个多月，回头你再化验一下。你看一看，你就没有那代茶饮，我是不是这肌酐也是比以前低，对不对？
5: 那个代茶饮我停了一个多月，头停之前那个蛋白尿白蛋白的肌酐是已经恢复到46.5，然后呢那微量白蛋白呢已经16.35，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0: 那你这样你就再观察一段时间吧，是吧？可以把代茶饮继续用着。
5: 是我这间在家休息呢，我又这两天回来又接茶用的。
0: 对，因为你现在血压比以前稳了，对你这个肾这个方面的修复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血压稳是一方面，肾修复需要更长时间，而且养肾的话，我特别建议是啥呢？就是吃小豆鲫鱼汤。
5: 吃小豆鲫鱼汤，
0: 对，你在熬养元汤的时候也放里面加一把赤小豆。
5: 哎呀，真的非常感谢您，每天给我们这些个学员提供这么好的方案，还有这个为健康保驾护航。感恩您
0: 啊，
5: 李院长。
0: 不客气、
5: 好嘞，
0: 那就这样，
5: 不打扰您了。
0: 好嘞，好嘞，再见。
5: 好，再见。
0: 你好，你好，多大年龄今年呢？
6: 59。
0: 59，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
6: 我之前就是说有病的时候是就半身都不好使。
0: 脑出血还是脑梗啊？
6: 脑梗。
0: 哦，几年了？
6: 两年多了。
0: 脑梗当时留下一些后遗症了吧？
6: 那现在就是一条腿不那么受使，完了这个胳膊有点块块。
0: 看来语言也没问题，其他方面都没啥问题，就是一条腿不灵活，胳膊块块啊。

0: 那现在自己有没有开始做养元三宝了？
1: 做了，已经做了，都用上了。我这个养元粥喝的得有1个多月，快俩月了。
0: 感觉这2个来月儿，这身体有没有一些变化？
1: 有变化，
0: 嗯，那您说说。
1: 排便的问题解决了，饮食的问题也解决了。做
0: 您
1: 吧。
0: 慢点说，排便的问题以前是便秘啊？
1: 以前便秘，半个月也都便一次都可费劲了。
0: 你看，本来活动不便，又脑梗，你说要便秘就危险，是不是？这现在几天一次，变得痛快了？
1: 现在是几乎是1天1次，有的时候2天1次。
0: 基本正常了，次数哈，但是顺畅了，不那么费劲了，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们讲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它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不是？咱不用吃排便的药，但是通过自己喝养元粥，这个便的问题就解决了，轻轻松松的，是吧？你刚才说除了大便问题解决，还有什么？
1: 饮食也改善了。
0: 饮食改善什么意思？是胃口比以前好了？
1: 原先吧没有胃口，现在能吃正常了。这个粥一顿得1碗，1天2顿，
0: 啊，
1: 现在浑身也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啊！那你看，就是啊，我跟你讲，以前吃不进去饭，浑身无力，说明你体内毒素和垃圾堆积得多。人在中毒的时候，干脆就吃不进去饭，是不是？要是中
1: 对。
0: 毒了，或者是喝酒喝多了，不但吃不进去，甚至还会呕吐呢。但是现在你能吃进去，说明啥？说明你的身体已经把以前的垃圾毒素打扫干净了。一是肠道哈，脾胃功能，基本上呢调整正常了，然后浑身有力气了，因为脾主肌肉嘛哈。睡觉怎么样？睡觉？
1: 睡觉好，
0: 啊，以前睡觉也可以。
1: 以前不行，以前就是到晚间11点钟到3点钟之前几乎没有觉，现在就是说晚间8、9点钟躺下，一直到早上4点半到5点准时醒，
0: 你现在养元汤、养元胶喝没喝呀？
1: 喝着呢，都是天天喝。养元胶和那个养元汤吧，是天天都有，但不一定说喝多些。
0: 嗯，对，天天都有就好哈，就是每天养元三宝都有，咱们身体呢，细胞更新的原材料都给它提供充足，细胞能吃饱饭了，对不对？然后呢，毒素也不得不来捣乱了。你现在全身的细胞就正常的更新，你坚持上半年到1年，你看那时候身体还会有更大的变化。
1: 其实我改变挺多。
0: 现在就是感觉舒坦了，全身都舒坦了啊。
1: 我就觉得现在的身体吧，恢复的挺快。
0: 你是说中风以后那个肢体、那个腿和胳膊是吧？是吧？
1: 对，就是
0: 就
1: 身
0: 是
1: 体
0: 你
1: 吧，对，身体好使了。
0: 啊，你看恢复知觉了。简单的说，你说以前麻胀，现在麻胀减轻了，而有微微的疼的感觉，窜着的感觉，就好像那个神经在串着，是不是？
1: 对，那就像里边有
0: 嗯。
1: 东西串的，完了这边疼一会儿，上那儿疼一会儿，那感觉似的。
0: 啊，好，这个时候啊，正是你气血得到加强。然后血液变得比以前干净了，是吧？这个神经细胞在恢复。我们讲全谷物种子粮，它本身是能发芽的，那个种子粮胚芽里面含有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包括经过催芽以后产生的伽马氨基丁酸，对促进我们神经的修复有很大的作用。
1: 这个
0: 好
1: 种
0: 像，
1: 子粮吧，真是吃进去，你别看它，别看它外表如何，你吃到你的胃里吧，特别舒服。
0: 你是吃是这样的，种子粮啊。大家都认同，但是我为啥让大家用专用的锅，是吧？前面2、3个小时先催芽，后面再给它熬煮到熟烂呢？你熬那个养元粥里面，经过检测，那里面含有270多种极小分子的活性物质，是吧？包括各种活性多肽、B 族维生素，还有那微量矿物元素这些精微的物质。这样的话，我们的脾胃迅速的吸收，更好更快的给我们的新陈代谢提供原料嘛。所以说，你感觉这2个月变化最大了，是不是？
1: 没有其他，我想问一下子，我那个就是说那个养元就是养元胶啊，就是那个胶啊，我是熬了24个小时，完了那个粥是熬12个小时，完了那个汤是熬18个小时，
0: 可以，可以。
1: 反正效果特别好。但刚开始要熬8个小时的时候吧，喝的效果就没有，可能是刚开始也不会做，完了做
0: 八
1: 的
0: 个
1: 就
0: 小
1: 不那
0: 时
1: 么好，
0: 啊，
1: 完
0: 时
1: 了。
0: 间短。8个小时啥呢？你能熬熟，但是呢， 熬不到说是

0: 脾胃更好、更容易吸收的程度，是不是？好了，然后有问题再跟我们联系。也希望您能把这个好事呢，让你的亲戚朋友都能受益，好吧？
1: 那我现在都告诉他们了，反正他们有条件，他们也要做。有的已经做起来了。
0: 好嘞，
2: 对，
0: 那就这样。
1: 谢谢您，连长。
0: 好嘞，我们再见。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度支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大家注意啊，养元三宝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我们只是帮大家选择了方便的锅具，啊。一个是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这个石磁的慢炖锅，啊，为了避免重金属中毒，这个锅胆选用的是由洁白的高岭土烧制的石磁，是吧？高岭土洁白的像面粉一样。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记载，以古代官窑的配方和烧制技术，用高岭土二次元配方烧制成的石磁是内胆的首选。因为它耐酸耐碱啊，经得住常年的熬煮，避免重金属中毒。加热部分呢，用云母加热，是吧？火力匀柔，润炖无声。云母的加热功率可以降到几十瓦，就跟咱家里灯泡一样，非常省电，啊，因为火力匀柔，功率低，所以它不溢锅不糊锅，失水极少。你加多少水能熬出多少汤来？啊？非常安全的啊，你连续熬24个小时，它失水也很少。那为了让更多的家人能更方便的熬煮合格的养元三宝，我十几年以来没少费心思，是吧？哎，多次南下广东，跑遍全国各地呀，啊，一方面研发这锅具，一方面呢在帮大家寻找全谷物种子粮。根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的要求哈，我们建议大家呢用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总体上按照3:1的原则来进行配比。那么大家自己配比不太方便啊，那么现在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国家专利养元锅一台啊。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咱们栏目组再给大家配送来自全国啊，有新疆、青藏高原、云南，还有内蒙古大草原、黑龙江黑土地5大粮食产区，有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是吧？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配比好的，叫每日全谷。每日全谷种子粮，这一箱里面装的是30包。咱们这次一次性送给大家6箱，啊，按月发放啊，够大家吃半年的了。而且凡是报名的朋友呢，咱们再赠送我本人编写的《正道修行》这本书。但是这批名额不多了，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主食不改变，那么你多少钱可能都白花呀。改变咱们就从全谷物种子粮开始，从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开始，从现在开始。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度支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
4: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了吧？
5: 26，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26，他也得25，你没有25。他怎么也得那2毛4了吧？
5: 这
4: 没有2毛4，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10寸的挺胸钱儿吧。
5: 好好，
4: 一讨5尺，两讨1丈，三讨1丈5，我按您1丈4，您买回家中去，封长衫，后大褂，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10年8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衫，那得1大4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2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毛6啊，我只卖1毛8，这个1尺1毛8，那10尺1块8，这个4尺7毛2，我一共就收您了2块5毛2了吧？这不要2分0啊，2块5毛你拿了去了吧？
5: 那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耳的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2块5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块4，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箱。

0: 呀，九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关好了，
1: 关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出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您老还不要啊？我让我好，我去
1: 妈好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哎，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噻，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 去，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酝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得，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行，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0: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
0: 你说
3: 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 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演员四门功课呀，
2: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 以说当先，
2: 是
1: 以学为主，
2: 这个学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2: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2: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2: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2: 地下跑的，
1: 嚯嚯，
2: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2: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2: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2: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1: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2: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2: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2: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2: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2: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2: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2: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2: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2: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2: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2: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2: 行吗？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2: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2: 哎，
1: 对吧？
2: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
2: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2: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2: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2: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2: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2: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2: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2: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2: 哦，
1: 咱们学一学。
2: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2: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2: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2: 现在开始吗？
1: 这就开始。
2: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2: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2: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2: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2: 哎，
1: 出去溜一溜。
2: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2: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2: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2: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2: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2: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2: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2: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2: 是啊，
1: 小子
2: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2: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2: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2: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2: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2: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2: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2: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2: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2: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2: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2: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2: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2: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2: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2: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2: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2: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2: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2: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2: 啊，
1: 老老实。
6: 诗诗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7: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0: 喂，
1: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看我不明白，明白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玉液 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哎
1: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人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0: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青，
1: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灯笼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

0: 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正是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二胡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3: 啊，
4: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3: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3: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哎呦，多讨厌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呵，多无聊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3: 你才不是东西。
4: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3: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4: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3: 怎么了，
4: 竟是弦外之音。
3: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4: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3: 你给我指出来。
4: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3: 这有什么呀。
4: 嗯，
3: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4: 您听出来了吗？
3: 啊，
4: 这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3: 我是那么想的吗？
4: 嗯，
3: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3: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4: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3: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4: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3: 啊。
4: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3: 啊，
4: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3: 你甭管谁的错，
4: 嗯，
3: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4: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3: 啊，
4: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3: 他怎么说的？
4: 哎呦，没把您撞坏。
3: 这句话没错呀。
4: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3: 这弦外之音是
4: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3: 人是这意思。
4: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3: 啊！
4: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这意思是
4: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3: 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
3: 你太能瞎琢磨了。
4: 我瞎琢磨
3: 啊，
4: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4: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3: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4: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3: 啊，
4: 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3: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4: 这怨我吗？
3: 啊
4: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3: 你越说越邪乎。
4: 一点不夸张。
3: 怎么呢？
4: 我们经理
3: 啊，
4: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3: 不是，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3: 这是关心你啊。
4: 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3: 哎呦，
4: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3: 这意思是
4: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3: 呵，
4: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3: 啊，
4: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3: 哦，
4: 他能怀好意吗？
3: 啊，
4: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3: 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3: 这是问候你啊。
4: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3: 这弦外之音是
4: 腿再好不了呀。

0: 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2: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倒茶。
5: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弄。

0: 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哎呀，好，
0: 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傻啊？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 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

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平常呢，很多朋友特别愿意喝点这个酸奶啊，超市里边一看那个酸奶的种类，我跟你说琳琅满目，这看着都眼晕啊。另外呢，还有果汁这些东西，大家可能平常呢也觉得哎是偏健康的这种食品。
0: 嗯，
1: 其实呢，经过发酵处理之后呢，它们不仅有着独特的风味，连这个保质期呢也跟着延长。总的来说呢，发酵的这些食品啊，不仅提升了口感，还会合成一些新的营养。不同食物发酵之后也会有不同的风味，同时也会带来不同的好处，比如我们常吃的各种各样的泡菜，它也是属于发酵类的这个产品，还有东北的这个酸菜哈。
0: 对，
1: 究竟这些发酵食品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我们一块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2: 多项研究显示，发酵食品具有多种好处。首先就是抑制脑萎缩。众所周知，酸奶等发酵食品富含益生菌，对于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和人体免疫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双歧杆菌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益生菌。2024年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摄取双歧杆菌可以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抑制脑萎缩的发展。第二个好处就是减少炎症。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刊登在《细胞》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多吃发酵食品有助减少体内炎症，改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在各种的发酵食物中，酸奶的作用是最强的。此外，发酵食品还有着多种优点，比如说增加了维生素含量和改善消化等。发酵作为最古老的加工方式之一，不仅能够赋予食物特殊的风味，还能够产生新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乳品的发酵产品呢，适合大多数的人。酸奶和奶酪就是典型的发酵乳品，其中在酸奶的发酵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对人体有益的变化。在乳酸菌的作用下呢，牛奶中的大部分乳糖会被分解为乳酸，因此乳糖不耐受者可以选择喝酸奶。发酵过程中啊，牛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不同程度的水解，产生大量的游离氨基酸肽。酸奶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适合消化功能不好的朋友。牛奶本身呢也是 B 族维生素的宝库，发酵之后这类营养素会更加丰富。发酵产生的乳酸呢，不仅能让酸奶变得酸爽开胃，有助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还能够让酸奶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呈离子状态，提高其吸收利用率。豆类发酵之后的食物呢，生物活性会更高一些，像是黄豆酱啊、酱油啊，都是由大豆发酵来的。黄豆酱以大豆和面粉为主要原料，大豆发酵之后呢，去除了豆腥味以及抗营养物质，提高了蛋白质、矿物质的利用率，并且产生了丰富的维生素 K、维生素 B1、B2 等。黄豆酱中的绝大部分大豆异黄酮变为了游离状态，有效提高了其生物活性。有研究显示啊，大豆异黄酮能够诱导胃癌细胞发生凋亡，具有预防和抵抗胃癌的作用。粮食发酵之后的产物呢，会更加容易消化和吸收。粮食的发酵产物啊，主要有两大类，馒头、面包等面食以及醋。酵母可以产生多种酶，能够将面团中的蛋白质、脂肪、淀粉、纤维素分解，使其变得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适合肠胃不好的人。醋是由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大麦、麸皮等粮食发酵而来的。除了醋酸之外呢，在酿造过程中还会产生肽、氨基酸以及核苷酸，使醋呈现出鲜味儿。水果发酵之后的食物有助于抗氧化。说起水果发酵呢，用葡萄酿造的葡萄酒是最为典型的。此外，用于酿造果酒的水果还有苹果、猕猴桃、山楂、桑葚、黑加仑、青梅、沙棘、刺梨和杨梅等。果醋是以水果为原料，经酒精发酵、醋酸发酵酿制成的酸性调味品，兼有水果和食醋的营养保健功能。发酵之后呢，水果中的糖类分子变为小分子有机酸，不仅增加了风味，还能够促消化。果酒酸甜爽口，馥郁芳香，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就喝多了。但因其啊含有酒精，所以一定要限量，建议从正规商超购买果酒，不要再自家酿制。最后呢，提醒您发酵食品的忌口人群。发酵食物虽然进行了营养和口感的双重升级，但是其实每类食物啊都有忌口人群。比如说奶酪，它的脂肪和热量较高，高血脂、肥胖人士应该少吃。黄豆酱的缺点呢是太咸，高血压患者应该少吃，肠胀气患者也应该尽量少吃发酵食物。痛风患者呢，在急性发作期最好少吃发酵的主食，但是在疼痛缓解或者疾病控制阶段，可以有节制的食用。对于果醋来说呢，胃酸分泌过多者应该少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